0: 你还是不错的，以晴到多云为主，适宜大家安排周末出行。这两天呢，气温有所回落，随着这个空气湿度的减小吧，闷热天气会暂时得以缓解。白天最高气温呢维持在31-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0-21度之间。未来几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崔老师，再见。

0: 行2026年超长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昨天，商务部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

0: 大的校园就是爸妈的铁人三项啊，还好到了
1: 学。怎么还有游泳这一项吗？
0: 下，你看汗如雨下，是不是也是水比较多？
1: 嗯，
0: 结果到了学校啊，发现有亲子自行车。你别说，其实亲子自行车原来清理过啊，在社会道路上是不允许，但是在学。

0: 我觉得再升级2.0版可能得有冰箱，这地方没个冰箱我说不过去了。
1: 哎，还真是，得有点这个。你说你等车等个15分钟，一顿饭吃好了，真的。
0: 你看他这还是迷你服务站，就肯定这些东西搁在那儿，不是说随意的摆设，肯定哪儿放哪儿，那什么东西搁哪儿，人家都有设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哎，最近要说到北京，还有一个就是北京戒台

0: 8:18，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早上好，我是郭伟。
0: 七七八八说，京哈高速五环进城方向有拥堵，大家看到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报告啊。今天是49限行，周四早高峰，有可能路况压力相对比较大，有什么情况随时在一路畅通告诉我们。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展出，并持续到10月18号。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最近呢，展览再度新增19件秘鲁珍贵文物，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等等，其中14件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另外呢，我们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和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

0: 家的需要。
1: 哎，对，说说这烟民啊，抽完这烟，这烟头没垃圾桶扔，您多摆几个烟灰缸多好啊。
0: 嗯，
1: 哎，这他的一些建议。
0: 还真是，因为他的这个隔离啊，目标很明确。就是不让你进，
1: 就不让你进。
0: 但是呢，在目标很明确的时候呢，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
1: 嗯，
0: 这个地方有点可惜浪费了，光挡没有利用起来。
1: 嗯，
0: 有了，也有一些，你看绿道也是，绿道出入口为了防电动自行车，结果自行车都过不了。
1: 嗯，弄一堆墩子跟那儿挡着。
0: 对，或者是那个去了拐弯的，有很多那个弯弯道道。
1: 嗯，
0: 你电动车是过不去，自行车可能也得费点劲。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说能够既挡又能够做一些调整，让真正比如走路推婴儿车或者什么的人也能够方便，嗯，像你说的这个墩子，大墩子大圆墩变成座椅，它不一样也进不去吗？
1: 对，
0: 它也进不去，
1: 因为你不变成座椅，很多人也坐墩子上
0: 而且还乱七八糟的，对吧？
1: 对，
0: 还不如你要不就那一根杆儿，那一根杆儿也挺好的。嗯，你立在
1: 那
0: 儿，那
1: 大石墩子、圆墩子、大球墩子，
0: 啊，那多少钱一个呀？
1: 坐那儿，反正一人坐上面挺滑稽的。
0: 还是我觉得城市还是好看一些，嗯，显得人性化一些，
1: 哎，
0: 或者说是你这个服务吧，或者是既然都做了，咱们能不能做的精细一些？嗯，
1: 对，他一开始那大圆墩子、石墩子肯定不是想服务
0: 啊，
1: 就是想拦着，
0: 就是拦、嗯，为了安全也能理解啊。但是稍微多想那么一点点，往前再多走那么一步，那，可能就会更好了。
1: 嗯。
0: 这个马九百说到了俄罗斯了啊，
1: 嚯，说一下，
0: 俄罗斯有个事儿就特别值得我们北方城市借鉴啊，它每一个购物中心或者一些公众的游览区域都有一个专门存放大衣外套的地方。哎，你别说啊，确实是有这个需求。
1: 存衣处。
0: 俄罗斯室外很冷，
1: 嗯，
0: 室内很热，
1: 对对对，
0: 逛街的时候每个人都拿着自己的外套，
1: 不方
0: 便，
1: 不
0: 方
1: 便，不方便。
0: 北京也有这样的情况。
1: 是我一般，比如这个冬天上商场
0: 啊，
1: 就不穿羽绒服了，搁车里了，
0: 扔车里。但有的时候，你说你男生你可能火力壮，
1: 嗯，
0: 女生可能有时候你还不是说你能够保证接下来在商场里的这一段你都完全不冷。不敢放，
1: 也确实是，
0: 确实
1: 地下停车库有的时候挺冷的。
0: 你不敢放，比如你
1: 男生也不都火力壮
0: 啊，不如你走到
1: 我就虚，
0: 走到那超市，有些超市

0: 海鲜吧。
1: 哦哦哦，
0: 那你不可能背到这儿吃啊。
1: 嗯，
0: 我在车里吃也很狼狈。
1: 咱直播间也不会让你
0: 对
1: 吃啊，是。
0: 所以我就在那儿，吃完了以后洗干净手，收拾完自己拿杯咖啡也来上班。
1: 嗯，
0: 那我觉得他那个还是方便一些上班族。
1: 嗯，
0: 你确实没地儿吃。
1: 或者比如一个人吃饭，
0: 一个人对，
1: 又不想凑合，
0: 对，
1: 是吧？也想吃点这海鲜什么的，你上那儿让人给你加工一下。
0: 还有一种呢，就是逛的时候他确实馋啊。
1: 你别说，还真是。
0: 你逛到这儿。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日旅游哈，3599，还有700元惊喜福利，是前天早上起来第一次，就是全国广电直播间第一次把第一波产品给到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给到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对吧？刚才在我们视频直播间，重庆交通广播的听众过来留言说，我想问一下，我们重庆交广什么时候开始组团？你知道吧？就是外省市的听众已经就是循声而来到我们直播间。

然后如果我们是北京的听众的话呢，从北京先飞到广州，再从广州飞到加德满都。但是从北京到广州，广州加德满都往返这四程的机票3599，都是包含在内的。 说白了，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家人呢，可能相机的一个镜头都不止这个钱，再加上到了尼泊尔之后呢。

所以他们到了当地之后，很多的项目都是用美金来结算的。比如说他们去调查过，到了这个奇特旺森林公园，骑个大象100-200美金，坐个 Safari 的那个越野车去看独角犀牛，300美金，跑不掉的。这些今天这个价格3599，$700经济福利。

0: 高山之国，因为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呢就是南麓，就是尼泊尔。那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呢被喜马拉雅山挡住之后，所有的丰沛的水草就留在了尼泊尔，所以它一个国家既可以有非洲大草原原始森林，也可以有瑞士的八千米的雪山，还有丰富的人文的文化，世界七大文化遗产在加德满都一个城市当中，一次旅游，
1: 三种不同的体验，还可以在没有高反的情况之下看到喜马拉雅山。接下来就是旺季了，所以大家现在用早鸟的价格把咱们这个福利赶紧占上。微信平台回复旅游，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嗯，好，感谢小强，谢谢。
2: 好，再见。
1: 嗯，好，刚才说的是万豪是吧？因为我有一年，但十几年前那个出差啊，一拐弯去了一趟加德满都。
2: 嗯，
1: 当时那个
2: 一拐弯就去了一趟，
1: 一拐弯，这个从追随汪峰的脚步，咱们的张木口岸吧，应该当时还是啊，开着车过去的。这住的就是万豪，当时那个向导跟我说，这整个加德满都最好的酒店。我那到那一看，我确实和旁边的一些这街景有些格格不入，知道吧？
2: 去那还得住得好，我觉得安全一些啊。
1: 是那会儿应该是还去参观了他们那个
2: 大皇宫，后来
1: 在新闻上听说加德满都这个地震，然后皇宫也被毁，我还觉得挺遗憾的。嗯，
2: 有机会还是得去去世界遗产啊，有些地方都是。
1: 说回来，这个服务设施太贴心了，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继续参与话题活动。嗯，好多都是来自外省市的啊，真的很值得咱们借鉴，有一些也并不难。 那你看这个02988文字带图片，这是天津大学校园的湖面上的野鸭子等水鸟的小别墅。
2: 嗯，
1: 湖边呢还有五彩的摇摇椅供大家休息欣赏风景。哎，把照片发过来了，一看还真是悬，甚至它那种状态是悬。

0: 能，说现在超市里卖各种蔬菜水果和肉食，那些塑料袋通常很难碾开，就你要把它打开、哦、
1: 对
0: 吧，
1: 手干碾不开，
0: 你又我说实话没有办法接受，
1: 嗯，
0: 有些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习惯，沾个手指那个什么的，
1: 沾唾沫
0: 接不行，
1: 不行，
0: 我不行，看别人我也不行。
1: 啊、
0: 那他说，在有一个这个超市学清路店，为了每个取塑料处呢，在顶部提供了一个小水球，碾、
1: 嗯、
0: 一下手指就湿了。
1: 是不是是个海绵的那种？
0: 海绵的那种吧。然后呢？
1: 原来好像见过银行里的工作人员点钱，
0: 对，财务，对，
1: 用过这东西。
0: 哎，
1: 一小盒里边搁块海绵，沾上水。
0: 啊也是细微之处见福，其实是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就碾不开。原来我还跟那个电视上学过，把大拇指握在手心里握一阵儿，等它出汗，然后再碾。
1: 嗯，
0: 那一般来。

0: 点赞。嗯，有的时候就是就。你总觉得，哎呦，这怎么设计的这么巧妙啊？
1: 而且没有人在旁边说拿一喇叭说这东西怎么用，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是我们区我们社区怎么着啊，在谁的领导下怎么着弄的这个。

0: 单肩包，还有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你别说 Coach 的包，我还真是有那么一两个。
1: 哎呦，
0: 真的真的，
1: 你说说你的体会。
0: 就是因为我通常都到奥特莱斯，可能到春节呀、或者什么活动的时候，它会比日常的奥特莱斯还有更低的价格
1: 啊，
0: 还更便宜，但基本上都是四位数
1: 啊，
0: 就是没有见过三位数的 Coach 包。
1: 嗯嗯，今天599，
0: 599，你再怎么便宜，再怎么打折，它都是个四位数以上，
1: 嗯，
0: 对吧？所以你看今天一听599。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七夕大促，
1: 九款
0: 九款
1: 网上超火的包，
0: 每只都有防尘袋，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做包装、
1: 还有这个塑膜呢
0: 对，所以你拿出去送礼也很
1: 对
0: 拿得出手啊，
1: 而且款款高颜值，颜色任您挑，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啊，每款100只是吧？
0: 每款
1: 不是加一块100只、
0: 那还行，
1: 说抢完呢、真就没了、抓紧登录

0: 滑，务必控制车速，注意刹车距离，骑行快乐，安全优先。
1: 哎，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7点都是我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最近这个季节呀、还是比较合适的，确实看到好多明星啊什么的都在骑行，我觉得他们参与骑行就是对绿色出行特别好的一种宣传推广。当然大家也得要注意他们给的一些，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一些提示吧。

0: 浑身不自在，人家也没问，我也不能主动解释，嗯，又怕被误会，耽误带娃家庭使用，心里是又委屈又窘迫。
1: 嗯嗯。
0: 但是他其实我觉得母婴室再多加一个，母婴室和比如

0: 况预报。
1: 9点整，来关注一下路上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北沙台桥的进城方向中间车道事故，北京医院同仁医院周边流量集中，事故路段西二环的北向南天宁寺桥蔡洪。

0: 为依托地铁22号线，也就平谷线推动站城融合、产城融合的典型实践。随着地铁22号线平谷线年内具备基本通车条件，沿线站城一体化开发进入关键窗口期，平谷区国农港站正以轨道营城理念加速实现交通、产业与城市功能的有机结合。
1: 最近在颐和园内，智能巡扫机器人沿着主干道清理路面的落叶杂物，玉渊潭公园当中呢，巡护机器人呢识别并劝阻不文明的行为。这个暑假，北京14家市属公园共迎来72名机器人员工。原本停留。

0: 里边走，好在那天雨不是很大，
1: 嗯，
0: 我就顶着雨我就跑过去了，
1: 啊，但确实你要地铁里出来，有时候难免会遇到大雨。我觉得地铁啊什么的，你从地底下一出来，有这个便民措施很重要。水晶岩啊，应该也是注意到了，现在咱们也开始有部分区域有共享电动自行车了。
0: 嗯，有，
1: 不要在哪儿，他说已经看到了，新天共享电动自行车挺不错，这个我觉得只要不是在

0: 没地儿歇。
1: 确实是，嗯，好像还真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坐着休息。
0: 这是给香港澳门提建议的一朋友、啊、
1: 因为他们可能也就你不能随便、嗯、你比如有时候你买一个小吃，你可能就得站在那垃圾桶旁边迅速吃完、哦、也没什么地儿可以坐，
0: 站垃圾桶旁边吃东西，
1: 吃完得扔进去、啊、不然你要是扔在地上或者是什么，它也有很多相应的处罚，
0: 嗯，
1: 好像是不能边走边吃的。
0: 你说这俩地儿，这个尤其香港是不是就是这城市那种节奏特别快，
1: 管而且管的也比较严，
0: 哎，这个城市节奏特别快，不会像比如咱们路边有那种座椅啊可以休息闲那种松弛感，
1: 没有
0: 对吧、嗯、
1: 松弛感可能还得去成都、
0: 哎、是那席地而坐的都有
1: 邀请你打个麻将吧。
0: 对，香港可能会，它可能就是没有，而且地儿也比较窄
1: 、嗯、
0: 啊，你说弄一个休息空间什么的，那得占多少地儿，寸土寸金的地儿
1: 啊、不方便
0: 是吧？
1: 嗯，
0: 就可以咱们把那个一根杆那座椅长椅、这个推荐给他们，
1: 可以啊
0: 啊，咱们这边我呢刚才脑子里飞转，谁跟香港电台有联系？好像九七四音乐广播和香港。

0: 街口、非机动车道就有这样的遮阳棚。
1: 嗯，
0: 它就相当于你骑车骑到这儿辅路，它有一个棚子，你就在这个棚子里面躲阴儿，等变绿了你再走。
1: 嗯，
0: 正就是在这个位置。
1: 因为一个红灯怎么着不得两三分钟啊？
0: 现在红灯时间长啊，
1: 甚至还会更长一些。您说要在大太阳地儿底下站个两三分钟、三五分钟，和在阴凉地儿底下站，那不感觉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就是乱七八糟的停，为了是找阴儿。那如果咱们给他一个阴儿，对吧？那至少他就在那阴凉处了，他也不会乱停了。
1: 是。这个服务或者说这个设施太贴心了，来关注这时段路上的情况。

0: 够见得着。你要真是走得比较远，还有爬山
1: 啊、
0: 哦。骑行，你比如说
1: 在半山腰
0: 绿道
1: 更好、啊。
0: 对，如果说在一些可能就是已经深入腹地，咱们出去可能恨不得还得走个几公里的地儿，能够有一些自动售货机，我觉得也能够提供一些服务，尤其一些跑步啊、骑行啊、爬山啊、越野的一些朋友，在能有条件的情况下，能有条件的地儿，能有这么一个机器，
1: 对。

0: 手边吃的。
1: 这还真不知道，
0: 嗯，
1: 那是挺严格的要说。
0: 它主要什么呢？一个是你，它可能也避免引发纠纷，你磕了碰了，香港人多呀，
1: 哦哦哦，
0: 你碰脏别人就很多很多很麻烦的事儿。而且香港我觉得管的还比较。

0: 是不是
1: 按尾号？
0: 按尾号分开行驶，
1: 是在一些这个
0: 分车道，在机场打车、
1: 火车站什么的
0: 打车。
1: 哦，
0: 嗯，
1: 这个也方便找是吧？
0: 对，可能也是
1: 找，
0: 你就到那七号道找七。

0: 史文化学者高深走一走这南北锣鼓巷。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其实现在南锣鼓巷最大特色就是闹腾。这地方商业化其实在主街上非常的就是我们说鲜明啊。

0: 整个南锣这片区域实际上存下来的大量的这些房舍和他这个房舍所这个住过的这些名人呢，真的是数不胜数，太多了。反过来说，在南锣的历史上，他的房舍质量啊，或者我们说的他的这个整个区域，实际上是在当年算是高端区域了。
1: 我们先来说说南锣吧。虽然说大家都很知道，但是不见得大家都很熟悉南锣。

0: 千万不要只转主街啊，它两侧的这些胡同一定要转，
1: 嗯，
0: 因为它每条胡同里都有足够的故事，都有足够的历史。从我们的它那个牌坊进到南锣鼓巷，
1: 嗯，
0: 那么临近的胡同炒豆胡同啊，后身就是板厂胡同，这中间这片区是著名的三个临沁府啊。当年我们说了这个大清朝铁帽子王十二个，实际上还有蒙古铁帽子王，这个蒙古铁帽子王就是三个临沁。所以他的府是占整个一条胡同街巷的相当一片区域，都是他一家的府。
1: 嗯。

0: 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周边的一些小胡逛了逛，尤其是在看戏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人还没那么多，其实那时候这个南锣鼓巷还没有那么样的商业化的时候，有一些小唱片店呀、小商店、小咖啡馆啊、小餐馆什么的，特别好。
1: 您知道中戏它那个位置啊，它整个那区挺大的，那个地方。

0: 主街的东边。那么如果你要是再往这个北边走的话，其实每条胡同都有东西。
1: 嗯，就像你刚才说了，每条胡同都有故事。
0: 对了，然后我们西侧雨儿胡同是帽儿胡同啊。雨儿胡同里面咱们可能知道最多的是齐白石故居在这里面。其实齐白石先生在这住的时间非常短，他比在咱那劈柴胡同往北边那个小快车胡同那个宅子住的时间短太多了。
1: 嗯，
0: 但是这个地方是他的纪念馆。然后呢，整个一条街巷你会发现都是名人住的地方。
1: 就南锣鼓巷是更集中于各种名人居住的地方。
0: 对呀、啊，
1: 嗯，
0: 对吧？雨儿胡同这样，帽儿胡同这样，然后东侧还有菊儿胡同呢，也这样。
1: 嗯，
0: 啊，就是两边全都是名人啊，对吧？帽儿胡同里面曾经住过这个冯国璋。

律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一起走一走这南北锣鼓巷。刚才我们说的是南锣鼓巷，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与南锣鼓巷相望的北锣鼓巷显得比较陌生。虽然与南锣只是一字之差，

0: 王府花园啊，这个花园的区域还能够看见它的一个范围，但是花园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啊，就等于是当年是两个大府，这两个大府为什么那么大呢？这两个大府其实它是这个马背上的草原民族，
1: 蒙古族，
0: 他在这个地方用相当一片空地，可能他是在遛马，不一定跑得起来啊。
1: 嗯，
0: 那么四下里可能还有那个假山呢，可能还有那些小池子呀，那等等等等，
1: 所以花园就大一些，
0: 特别大。反而他的那个居住，最早的时候可能居住的房舍还不那么多，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达尔汗花园的区域，他的房舍只集中在东北侧那一隅，剩下的大片区域不是空地就是假山啊。哎，对了，他是这样的
1: 哦，
0: 所以它特别大。我就想来这么一个区域，既然能腾出那么些空地来，
1: 嗯，
0: 那么它所在的这片区域当年一定有大量的土地是闲置或者少。

0: 址啊，去南侧出现了一个黄马财神庙，看起来也是
1: 也能理解，
0: 对了，顺理成章。
2: 这是北锣鼓巷。说到这儿呢，就是想问问深深，我不知道你每次在这胡同里逛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种这种

的底蕴与建筑装饰的美观，还必须要加上与这座城市的传统与气息的融合。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

0: 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以晴为主，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上下，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户外热意比较明显啊，紫外线很强。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老人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尽量减少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应当特别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并且及时补水。回到室内呢，也不要对着风扇或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3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8 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温比较高，较有绿光化学反应的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级。明天京城市有雷阵雨的过程，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4: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010-8758-2660。
5: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6: 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

0: 我哦，他说我朋友家小朋友晕车，然后哦，然后这个可能给车里面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味道，后来就只能拆开来清洗了。对，一般如果说你家里有什么东西撒进车里啊，然后就是什么东西撒在坐垫上啊，这种还是需要清洗的，因为它需要拆开。
1: 对，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味道啊，或有一些液体啊，它可能会持续的，你不做好清洁的话，它持续会发酵。
0: 嗯
1: 嗯，
2: 对，就是有时候小动物还会爬到那个前机舱里边，
1: 对，
2: 然后。

0: 几个螺栓都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儿。
1: 你说成年人有时候你得踩着那个螺栓的那个大的力臂，
0: 撬棍似的，
1: 对，往下踩一踩，
0: 挺费劲的。那个如果扭矩上的标准的话，非常大的一个扭矩。然后还有就是，有备胎的车喜欢车里备的千斤顶，也是那种就是比较简易的那种千斤顶。
1: 嗯，
0: 想把车支起来也是需要那玩命的在那转圈，和修车店里那个压两下就起来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劳动量挺大的，所以基本上最开始我们看豪华品牌不配备胎了，以后现在大部分品牌也都跟进了。基本上我们看新能源品牌很少很少有配备胎的了，基本上都给你配一个缺气保用轮胎，或者是这个叫什么。

车的、用车的等等问题哈、啊。就是最近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说，又出了好多那种大七座的 SUV， 问问梁东哈、啊，就说感觉这大七座 SUV 越出越便宜。

0: 步，还有刚才像梁东说的，这么卷谁敢定那么高的溢价呀？哪怕就是利润薄一点，然后多卖一点。还有一个呢，确实是有一些车型为了参与市场竞争，在终端或者在上游那边呢，会减少一些成本的利润的投入。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肯定的。现在厂商，没办法，都在这个咱们说价格战也好啊，或者是想去拼一些市场来讲，都在往下降。不管合资进口还是说自主品牌，这是一普遍现象。
0: 但降了之后，如果量能上去也可以啊。但是现在有一些车企过得确实不错，像我们刚刚。

0: 这样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比较快，然后暖气来的也比较快，这个用车体验上也确实变得比较好了，但是维修成本还是要高一些了，哎，没办法，
1: 是，所以从成本这个方面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解答这位听友的一些问题哈，今天是爱车快问。

0: 七座 SUV 是232，232的这个 SUV 坐在第三排，那就三个人这个贴着一起坐了，那夏天就想象一下还是挺不舒服的，对吧？
1: 嗯，
0: 热热的，外边走了一身汗，然后回来后排三个人坐满，各

0: 越野车的这么一个造型。但如果说您不是很需要一个比如说硬派越野的风味越野或者越野的造型来讲，其实腾势更适合日常在生活里边使用。别看腾势那个车长，腾势整个后轮这个叫什么后轮转这一下卡
1: 整体转向角度，
0: 对后轮的转向角度非常的大，所以整个开着不会觉得是一个很笨很大的那么一个车。我是更推荐腾势 N8L 多一些啊，两辆车的价格我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差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您去看一看，我觉得腾势真的是不错，我觉得要比方程豹更加适合您目前的这个需求。除了方程豹有几个这个爆款的或者说卖的非常好的几款车都是这个，比如说像泰七啊豹五啊泰三啊这种小一点的车型卖的更好，那腾势我觉得整体的品牌定位啊或者说给你的感觉上还是要比方程豹要高一个档次或者高一个级别的，所以我觉得腾势的那个车型会更加适合您一些。不知道您可以去亲自试驾一下看。

0: 秋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每周十个200元，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

0: 况信息。
1: 好，10:36，再来关注一下10:39严选时间。今天我们的带货内容呢，依然是蔻驰小方糖手表，跟昨天一样啊。
2: 对对对，大家可以回复手表到北京。

0: 精致的小方糖手表，尤其现在又快七夕了嘛，就是想不好就是送什么礼物的话呢，哎，可以来。
1: 从二十多岁的小妹妹到六十岁的小姐姐都可以 hold 住。
0: 哎，对，它有这个哦，六款人气配色哈，有这个黑皮黑面的，有红皮红面的，还有绿皮绿面的，还有这个蓝皮贝母面的，还有这个红棕皮粉面的啊，还有这个棕皮白面的，反正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日常通勤啊，还是出去约会啊，各种场景其实都能 hold 住哈。
1: 是，其实这个。

0: 既有这个实用功能属性，同时它又有一些这个穿搭属性，
1: 就不用考虑是吧？
0: 对，就让别人看上去你很精致。
1: 但当你有多余一块或两块手表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纠结，
0: 又开始纠结。
1: 哎呀，今天穿哪块表搭我今天的出门的装束呢？
0: 那我觉得咱今天这个小方糖手表可以多买几种颜色，因为今天呢只需要399块钱，然后限量福利一共是200块，大家可以回复手表到北京交通广播，就您。

0: 搭着这个节日，咱也过上这个节日的瘾啊。
1: 那你们健身群撸铁群呢？七夕干嘛？
0: 我们群都我都屏蔽了，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大家自己过好自己的啊，就是过好自己的心。
1: 七十公斤的铁
0: 啊，要这样拼吗？
1: 七十公斤的卧推，
0: 那你还要过七夕的下一天吗？回复关键词手表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手表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里面回复关键词弹出第三方的商城链接，大家可以看到这六款人气配色啊，而且非常的百搭，也可以做这个平常的日常穿搭，还有这约会穿搭都没有问题。
1: 嗯，好。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

现在目前的这个价位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区间里边？那如果说 CS50 咱们按照这个我大概理解的这么一个价格，其实它应该是在15万元上下的这么一个价格区间里，尤其是这个2.0的配置的车型，它比这个15万还要低不少，然后2.5可能也就是15万多一点点，或者16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星野这个车出的时候，马自达对它是抱予这个给予厚望的车型，因为它是要比 CX5 要大不少，当时是这个马自达认为这个车是要在中国好好卖一卖的这么一个中型吧，或者这个 SUV， 或者比中型小一点紧凑型大一点这么一个区间的 SUV， 结果市场上似乎并不太买账，导致 CX50 首先能见的量就很少，另外一个就是价格上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降价的这么一个

0: 很轻松就能聊下来了。对，所以但是我觉得现在买车，除非您特别特别喜欢纯燃油，或者说我家里有一辆这个插混，或者有一辆纯电，除此之外，我其实不是那么推荐您现在买新车，买一个完全不带电的车。
1: 嗯，
0: 但多多少少沾一点电，就丰田这个不用充电的这种混动，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不管是油耗啊、动力啊、响应上来讲，都是要更好的。
1: 嗯，
0: 如果说您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我就要纯机械、纯燃油，或者我就喜欢咱们说，老车全是这个十年舰的这种感觉的话，20万左右或者十几万的价格里边淘一个当年咱买不起的二手车，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前两天我还在看这个二手车市场，这个车商们现在叫苦不迭，
1: 很难流通的起来哈，有些车
0: 价格也是一直一路的往下探，20来万。我前两天查20多万能买一个大概18、19年的发现5。
2: 嗯，

0: 聊什么支架呀，聊什么泊车辅助这些东西，就我觉得体感上非常优秀，就是远程开空调很实用的这么一个功能。
1: 嗯，
0: 所以咱说，到26年年中了，26年下半年了，咱们说去接触一点这个有电的车，真的。

一个 C6 的驾照，把自行车拖在后边。我不知道这个骑行的朋友有没有人那么干过啊？因为摩托车朋友很多是买一个拖挂，或者咱们去找一个有拖挂资质的大的 SUV。

散性雷阵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空气湿度比较大，户外热意明显，紫外线很强，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各位老人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如果需要外出呢，您应该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并且及时补水。即使回到室内，咱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具体的天气

0: 贼方便。
1: 对对对，晚桥的意思就是说呢，大家如果有个周末三天，就是周五的晚上出发，然后周末两整天，其实两天半左右也玩得挺好。
0: 换个城市去吃吃喝喝，去玩一玩，而且那个地方那简直太清凉、太清爽了。
1: 如果长时间待一待，也绝对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一家老小都能逛，
0: 都能逛。
1: 好，
0: 老人肯定喜欢。
1: 你今天出的题有难度吗？
0: 你就两道有难度，剩下的都是基本上白给
1: 你。
0: 你
1: 一共出几道啊？
0: 三道，
1: 剩下的基本
0: 三加一。就是有一道，就是如果时间那个充裕，对，我就必须要把它问出来，因为那个是一个遗憾，
1: 需要把它问出来，
0: 对，那是个遗憾。
1: 好嘞好嘞，大家怎么来看。

0: 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来介绍的一个重点就是辉腾锡勒草原的黄花沟。
1: 嗯，锡勒草原这不是特别凉快？
0: 是的，是的。为什么要主推？
1: 在黄花沟就更凉快了。
0: 对，为什么主推这儿呢？就是因为
1: 不是主推，就是你要分享这儿。
0: 分享这儿的，对对，就是因为那儿太凉快，太凉爽了，凉爽到就是我七月份那会儿正是酷暑难耐的时候去到了，您都得在那儿穿一个加绒的冲锋衣，
1: 哎呦，
0: 或者薄羽绒服，
1: 太需要，是不是也很清爽？
0: 非常清爽，非常清凉，
1: 有点干是吧？风吹着有点干。
0: 那我就先问出第一道问题，您先猜着，先答着，
1: 快点问吧。
0: 哎。在黄花沟这个景区哈、我要去坐小火车，它有多种玩法，我们就选择了坐小火车。
1: 哦，可以在这个，那它是草原吗？
0: 是草原，
1: 草原，
0: 草原
1: 上可以坐小火车。
0: 对，它搭了一部分的轨铁轨啊，然后就可以从这个 A 点去到 B 点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去坐小火车的途中有一个通道，哎呦，差点我给比出来了，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的栏杆是用什么做的？围栏是用什么做的？
1: 通道的什么叫有一个小火车？什么叫通道？是隧道的意思吗？
0: 就是去往小火车车站的
1: 路上，
0: 这路上
1: 啊
0: 啊，它用什么做的装饰？

0: 艇什么，就是好多种玩法都在那个沟里、嗯、但是就是您如果那一天时间富裕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的话，建议这种深度游、
1: 哦、
0: 我们因为
1: 真是往沟里伸着来了，是
0: 对，我们就是第一就是踩个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有多美，
1: 所以你没去体验，
0: 没有去体验到那个沟里面、哦、而是我们坐到了缆车下到了那个底下去感受了那个清凉、
1: 哎啊、
0: 之后又坐缆车上来回来
1: 啊，就赶上那里底下更凉快，
0: 更凉快，
1: 那个在这个坡顶上就已经很凉快了、
0: 嗯、已经很凉快了、
2: 哦、
0: 嗯，然后这个坡呢它是缓坡，也就是说我们坐缆车的时候你依然可以看到缆车下面的这个缓坡，大家有爬的、嗯、有自己爬上爬下的。
1: 小火车你没给我们照个相啊？
0: 拍了在视频里，然后我刚那视频就不知道怎么坐不上去，一会儿没事，大家在真的会旅行啊，关注好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您点视频这里面就有那个黄花沟的那个视频，就是我穿那个蓝色衣服的那个
1: 哦，
0: 蓝色风。

0: 拿把掐了，
1: 真的。
0: 其实第一道题我应该也能猜对，他主要题目出的不明不白，你知道吗？
1: 大家回复沙葱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看这个时节去到乌兰察布啊，大家可以在餐桌上见到最常见的这个绿色蔬菜以及他们那儿的特色菜。
0: 这沙葱炒鸡蛋里边主要没有什么沙葱。

0: 主食的一些菜。
1: 哎呦，彩色馒头
0: 是，而且量特大。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1: 馒头跟小铅球似的。
0: 如果您去到那儿，就是一家三口的话，您先悠着点点，您可能就点俩菜，就先看看它的量。他们那儿容易就是点冒了。嗯，
1: 那你折叠这卷子到底是什么？是土豆和什么肉炖的是吧？
0: 对对对，这是土豆和牛排，
1: 哦、
0: 牛肋骨。
1: 炖牛排堆成一小山包似的、嗯、然后周围再拿这个三折叠，就是那种
0: 花卷似的，
1: 就咱叠衣服一套一折两折，
0: 嗯，
1: 叭叭叭叭摆一圈、
0: 嗯、
1: 对吧，给摆一圈，看着你现在也入味了，外边是搁着的，肯定，虽然我没吃啊，我看着我都觉得香，
0: 因为它这外头啊应该是就是还煎了一下，所以
1: 搁着啊，
0: 对，所以它就是特别的焦香，
1: 然后你咬开之后那汤再进到它那面里头，
0: 绝了，而且它那

0: 先打为敬。
1: 价格以千余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Round one，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3: 鹊桥，
4: 港珠澳大桥。
5: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Round
2: two，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3: 筋斗云。
4: 复兴号动车组，交通
5: 组。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便生活。

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2: 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呢，我们节目能看啊，您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视频，有二维码，您按住了就来我们这个特别有爱的直播间了啊。
1: 是的，
0: 真的
1: 会旅行
0: 这个视频号啊，会旅行的会就是
1: 智慧的会。
0: 对，您重播的时候可以看这个视频回放啊。因为为什么说特别有爱？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特别，就是经常跟我们互动的忠实的听友小桥流水今天生日，
1: 是，
0: 所以我在直播间说大家刷一刷生日快乐，哇，
1: 全屏的生日快乐，
0: 对对对对、哦、也感谢鸡肋啊，也感谢枯木和苏西啊，谢谢大家，再次祝福小桥流水生日快乐。那今天要分享的是婉乔前不久刚刚完成的

0: 复沙葱两个字，
1: 回复沙葱，回复套马杆，回复视频哈。
0: 沙就是沙漠的沙，葱就是大葱的葱。
1: 哎，沙葱啊，开车去需要多久？
0: 4个多小时。而且是从台里出发，4个多小时。
1: 建国门这儿，建外这儿出发。
0: 您要是住西边的话，可能3个多小时就能到了。
1: 哎，你估计开电车行吗？
0: 开电车也行，我们这一趟就是有好多车队里头，对，就都有开电车的朋友
1: 啊。这个坐火车也行，2段就到了，到那儿落地这个包车。

0: 也，
1: 您再想想，
0: 姜过来跟你纠正说米肠里边不是米。好嘞，好嘞，
1: 对，是肉。
0: 枯木说篝火吸引，
1: 不是，
0: 小娇六十说比歌舞吸引，
1: 这就越来越接近了，
0: 那就是表演。
1: 那我弄的不是这俩字儿，
0: 演出。
1: 哎，对对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演出。
0: 这我早就知道答案，我都没手说啊。
1: 因为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演出密集到这个程度，真的就是走三步五步，这儿就一个小舞台。
0: 那连上吗这演出？
1: 小舞
0: 台。比如这儿看演完了，你就往前走走，故事在下一部分接着演。
1: 不，它不是连续剧，他们都是分开的。
0: 哎，我这创意怎么样？
1: 你这不怎么样，你这
0: 怎么不怎么样？多好！
1: 你这从中间看
0: 演
1: 看不懂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对吧？但是人家这个是一股劲一股劲，比如说到了
0: 都是完整的。
1: 哎，到了那儿可能讲的是大唐盛世，他好多是唐装的女孩子在那儿。

0: 今天马上就要到了，我要走了。
1: 哦，然后到下一阵演出、哦、
0: 要赶场
1: 加班
0: 的。对，是的，是的。
1: 看看找这么一理由不跟你照。
0: 所以这个唐装的那个小，就是你知道那个唐偶吧，就是那个唐装唐勇，就是那个
1: 啊
0: 唐勇的那个装扮的那个样子，
1: 哦、
0: 特别好看啊。
1: 广播迷说：“哎呀，刚才我打了个电话错过了，请问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0: 套马杆。
1: 第一关键词是视频，然后是套马杆。
0: 嗯。您别忘了啊，回
1: 对对对对对，
0: 演出就可以
1: 看到。哎，谢谢赵成勇的点赞，你看这道题也非常简单啊。这个演出呢，需要门票吧？
0: 需要。

0: 北京交通广播1039汇旅校，1039汇旅校，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请问你那个题目是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想好了，想好了。
1: 临时给我们安排了一道题。
2: 对，这道题呢，对，就是题很有意思。在西腾辉勒那儿有一个小镇，
1: 草原上有小镇是吧？
2: 那个小镇的名字是用一道菜名做的，
1: 就是命名的，
2: 命名的。
1: 啊、
2: 请问
1: 做
2: 对是一道食物吧？就是是一个食物来命名的。请问这个食物叫什么？
1: 到底是一个食物还是一个菜？这可是不一样的。
2: 一道美食，这么说，一道美食。

0: 没买一个
1: 心心念念的
0: 火车站，不应该有特产灯带吗？
1: 火车站没有，它火车站有点小，但是火车站呀，它虽然小，但是它就很容易就能赶上火车。小有小的好处，你知道吧？
0: 听出来了吗？他到火车站去晚了，
1: 没，
0: 不然为什么要赶火车？
1: 去早了，去早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2: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先来看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进京，京城高速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沟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提示您慢慢开。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的北向南，西三环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也比较多。在西五环西黄村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一事故啊，后车行驶缓慢，提醒您要注意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要注意防范。预计最高气温36摄氏度上下，空气湿度还是比较大的，户外的热意明显，紫外线也比较强，高温黄色预警当中。

0: 这么健康、这么绿色、这么运动的话题，怎么叠的趁月节奏都慢了呢？
1: 哎，这慢了吗？
0: 咚，
1: 这是在激烈的运动之后啊，放松的节奏。
0: 你看，
1: 咚咚哒，伸个手、啊。
0: 你看，哎呀
1: 咚咚，而且呢，是好多人没运动的朋友们 啊，一开始别太剧烈的运动。

0: 体力，哪怕您说我得吃各种 ABCD 啊什么的，那都可以啊，大家畅所欲言。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早就开了，
1: 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 WEI 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好，
1: 来吧，我们先问问两位，
0: 嗯，
1: 这个咱先别从吃

0: 成绩，就像小胖，很多人都说了，说你看小胖，也许是因为他那个相对的胖一点，所以你觉得皮肤的质感挺好。其实不是，因为小胖的睡眠特别好。
1: 哦，那太好了，
0: 睡眠特别好，所以为什么人都说美容？最关键就是美容觉，
1: 美容觉，
0: 就你只要睡好了，你恢复的都特别好，皮肤也特别好。我们之前呢也跟英俊一块聊过，就问，比如说训练也好啊，或者说要比赛之前加大强度的训练也好，在吃上是不是要有要求，还是说，哎，我既然把这个当成职业了，我每天吃的量特别大，还是说不行，还是要控制一些？
2: 这个首先就是在你训练的过程当中，就是拿我当例子吧，就是我每周的这个训练啊比较多，就是一周基本上我练到5到6天，我有一天肯定是100%休息的，但是每天我

0: 再加上点运动呀，更好了。
1: 嗯嗯，
0: 我发现不行。
1: 嗯。
0: 一运动
2: 没法弄，
0: 头晕。
1: 嗯，
0: 哎呀，尤其做什么深蹲训练的人，你都别说负重了，我就负我自己，我都眼前一黑。
1: 对，你神经。

0: 或者四人一组、
1: 嗯、
0: 你都可以来、
1: 嗯、
0: 但是我真心觉得你真的能完赛、
1: 嗯、
0: 你就是战士了、
1: 嗯、
0: 你再能站到台上那就是战神了。
2: 嗯，
0: 哎，真的，我就跟好多人都说，我说比如说跑、
1: 嗯、
0: 我没问题，八公里什么都行。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叫健身跑，比如说那个立定跳远啊什么都 OK、
1: 嗯、
0: 你夸夸夸配速到一定速度的时候停下来，你马上蹲起投球。
1: 嗯，
0: 我的天哪，你试试。
2: 嗯，您到蹲起投球就离胜利不远了。嗯、
0: 我就崩盘了，
2: 是吧？
0: 这不行。
2: 对，是有个大盘等着您挑敲。
0: 我这
2: 华云流问了说、嗯：“你们在聊的是什么项目、
1: 嗯、
2: ？High Rocks 的项目、
1: 嗯、？HYROX High Rocks。
2: High Rocks、
1: 嗯。
2: 两位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High Rocks。
1: 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得嘞，魏叔。
1: 嗯。刚才王伟老师讲到跑八公里，又说到它是一个健身跑，肯定这个跑的元素在里面占的比重非常大，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它是被八个健身项目打断的八公里跑，就是每一公里打断一次，那大概是这样跑，我们可以把它分成16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跑一公里。第二个项目是滑雪机滑1000米，第三项又跑1公里，第四项是推雪橇推50米，对，组别不一样，重量不一样，嗯，从103公斤到202公斤，对，然后又跑，对，跑完呢又去拉雪橇，拉雪橇的重量比同一个组别的推雪橇重量要轻不少。要轻不少，毕竟拉难一点啊，用一个大绳子拉，然后又跑了，这到第7个了，然后第7项，完了之后是 Burpee 跳远啊 ，Burpee 跳远，就刚才维子说立定跳远哈、
0: 嗯
1: 啊，立定跳远之前呢，先加一个胸触地的 Burpee， 起来之后双脚一起跳出去80米，对，有人说这个 Burpee 跳远。做完之后比赛才正式开始
2: 哦，
1: 对对，因为前面基本上这个糖原就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2: 嗯、
1: 然后结合一点就是关于补剂的话题中在中间的话呢，可能这个时间段我已经补过一次胶了，就是能量胶、
0: 嗯、
1: 大概会在拉雪橇那个站点上面，功能站点第3项上面，我可能就会他在那儿拉，我就开始补胶了，对，我要一人拉的话就喘气儿。
0: 就这个是允许的。
1: 允许的。
3: 对，
1: 自己携带的。
0: 明白。
1: 没有人提供。
0: 明白。
1: 也不能从外。
3: 不能从外边拿。
1: 对。
0: 哦、
3: 也不能给你
1: 私补。
0: 明白。
2: 也就是在过程当中我带任何吃的都可以。
1: 都可以。
3: 对。
1: 都可以。
2: 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3: 带油饼都行。
0: 哎呦。哎呦呦。
1: 那个深圳比赛的时候他腰上别了根香蕉嘛。
3: 别了根香蕉。
1: 后来。

0: 嗯，
1: 然后我的一个小伙伴去杭州站，嗯、他的表记了11公里。
2: 我、
1: 嗯、对，
0: 是
1: 就每一次，因为地形不一样，
0: 地形不一样，
1: 场
0: 馆
1: 不一样，安排不一样、嗯。像这次成都的安排是，有点像蝴蝶形，就是弯儿比较
0: 弯儿比较多。
2: 明白。
1: 对，然后一般来讲呢，就像操场似的，一个椭圆儿、
2: 嗯、
1: 这样一个跑就比较简单，就几、
2: 嗯、
1: 几圈，2到4圈不等。嗯，这次成都的项目，成都的赛场是弯儿比较多，但也挺有意思的，我感觉、
2: 嗯、
1: 就看到图就觉得很有意思。
2: 是 就这个，如果一个人能完赛，代表这个人很强，我觉得、
1: 嗯。
2: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单独参赛？
1: 他单独参赛，
0: 我参赛过，
2: 感觉如何？身边没有伙伴了，是不是感觉少点什么？
0: 是，确实是那会儿那会儿没有伙伴，确实是进入自己的一个状态里边了，完全就是完全进入自己状态，就是自己跟自己聊呗。自己跟自己加油了，
2: 嗯，
0: 特别是那会儿最累的时候，就是背那个负重、弓箭步啊、我几乎那80米，我停了得有4次，
1: 那不错了
0: 啊，
2: 真的，
0: 我停了4次，
2: 真的
1: 很累，
0: 我真的是
1: 30公斤的沙袋4次背在身上，
0: 对，脖子也疼，
1: 对，那时候他有伤，
0: 我有伤，我颈椎伤，
1: 颈椎伤。
0: 颈椎

0: 咱俩解锁简单。
1: 哎，
0: 我的天，哇，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哇！
2: 你俩其实啊，真的是可以搭档，
1: 是吧？
2: 啊，每个人别麦克风。

0: 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不能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创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段，先下车试探，积水超过轮毂1/2就请您绕行。看到水流浑浊，水位迅速上涨，或发现上游有树木石块随水流动，应立即倒车返回，切勿强行通过。三，不练车，发现山体滑坡山洪，必要时应弃车紧急避险，不要顺坡逃生，往高处转移，确保人身绝对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3: 生活五味杂陈，
4: 美食最抚人心，
3: 滋味在舌尖轻启，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今天动了吗？我是夏明。
0: 不能只今天动啊，还是希望大家科学的啊那个健身，这样的话一定得动起来啊。
1: 哎，
0: 来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好朋友吧。
1: HiRox 项目的两位搭档啊，一位呢是我们的威叔，欢迎威叔。
2: 大家好，我是李传威。
1: 还有我们的英俊。
3: 大家好，我是陈英俊。
0: 我现在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就以打卡式的，背一个双肩书包，后面能粘那个刺啦粘的那个，上头啊，
3: 对对对对，粘满了，
0: 写着对成都啊，什么
3: 对对对
0: 什么杭州 啊，
3: 啊，
0: 北京啊，就以这个集齐为主
3: 啊
0: 啊。当然了，每次我看到他们就是又集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贴，我都说哎呀厉害厉害，真好。啊，加油。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二位呢，不光要聊到健身，其实更多的呢是要聊到吃。您怎么吃才能够吃得更健康，对您的身体更有帮助，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运动之后靠什么来补充您的体力呢，去怎样做来恢复您的体力呢？希望听到您的答案。我们的联系方式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一直在进行当中。
1: 今天的视频直播大家一定过来看看，因为好多朋友进来都说哎呀今天哇呜也有
0: 怎么样，阳刚气爆棚吧、
1: 啊、是没错啊，来看来看这个运动能给人带来的改变是什么。而且大家如果能搜到去年我们做一路畅通晚上的节目的，
0: 对，
1: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威叔年轻了，比那个时候啊
0: 还紧致了，
1: 比那个时候哎呦真的、要你确定没动过是吧，就纯靠运
2: 动
1: 是吗？
2: 对对对，
1: 所以运动真的能够让人变得年轻。大家可以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今天聊运动吃这怎么能结合，总之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健康呗。有的朋友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比如说我训练结束之后啊，他们提到了一个食材香蕉。

0: 什么阶段来做呢？
1: 这个其实没有特别的硬性规定。
0: 是看自身状态吗？
1: 每个人都可以在练前练后去用香蕉来补充你身体的能量。在你比如说早晨起来，你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小时的一个训练啊，我可以拿香蕉作为一个比较快速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和这个补充身体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一个食物来补充我的身体。一个是它很容易就是全部被吸收，二呢它的它补钾是比较快的。对，而且它同时还有饱腹感，而且它的糖分也是优质的。所以在训练前早餐你可以吃一些一根或两根香蕉，然后你可以喝个咖啡，或者不喝咖啡喝一点牛奶都可以的。就不要让自己吃得太撑，半个小时以后你就可以正常的开始做你的训练了。训练完以后呢，你可以马上再用吃一根到两根香蕉去补充你的身体的能量，
2: 对，
1: 缺口，这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
2: 对，因为像胖儿我呀，我们平时没事会打网球。你看那些网球专业运动员，咱们一看人那直播的时候，比赛间歇人就会吃香蕉，
1: 对，
2: 然后会喝自己调配的一些
1: 对运动饮料、功能
2: 饮
1: 料，对，
2: 恢复自己的体力，这是一个。哎，那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些朋友提到了，比如说应该吃一点白肉。所谓白肉就类似于鱼啊，
3: 是
2: 虾、
1: 鸡胸肉
2: 啊，就这些
1: 海鲜啊，
2: 有道理吗？
1: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白肉作为练 hard rows 的这个专业的运动员，因为他们练力量是比较多的，练爆发力是比较多的，所以他们会选择一些白肉来饮食。要像我原来是练铁人三项的，原来练铁人三项我是典型的一个耐力型的一个运动和训练，所以呢我可能会选择一些红肉来吃，所以就可能会吃一些牛肉啊，鸭肉
2: 哦，
1: 鸭胸肉是典型的红肉，
2: 需要烤一下吗？
1: 还那倒不至于，就是鸭肉是

0: 我的天哪，八个十个的吃，我说这真的吗？需要这么多鸡蛋？我要吃这么多，我就得吐了。
1: 魏叔，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常规的问题了哈。其实每个人每天摄入十个鸡蛋都是没有问题的，不可能
2: 全蛋，
1: 十个全蛋都没问题，
0: 就是白黄
1: 都对对都没有问题啊，你是可以消化得掉的，而且也不可能让你胆固醇变高。
2: 嗯，
1: 对。

0: 播室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不太理解，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比较大白话的一个，就刚才说，就你这三天你的身体你就断碳呀，然后不吃这些东西，你的身体会报警，你的身体就会，你身体另外一个你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闹腾了，我就要吃东西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第四天的晚上，你就自己不由自主打开你的冰箱一顿猛吃。对，这个时候呢就整个身体就会乱掉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建议是不要去断碳，就每天还是把热量缺口做好，就是你把这个饮食习惯和观念改一改，
1: 嗯，
0: 把这个最重要的一餐放到早晨和中午。
1: 嗯，
0: 那我们普通人都是把最重要的一餐，我累一天了，我一天了，我晚上就得终于好好休息，晚上这一顿狂吃一顿，你把这个反过来，晚上让身体休息，白天好好的吃，
1: 嗯，
0: 你这样你再去做一周的一个有个四五天的一个规律好的去训练和运动，
1: 嗯，
0: 你的身体在一个月之内啊，两个月之内一定会有变化的。
2: 明白，
0: 对，
2: 这样，最后咱们用两分钟的时间吧。嗯，最后，胖儿刚才不是在问英俊，让英俊出一个菜单吗？
0: 两分钟出一菜单
2: 啊，就简单说啊，出一菜单，咱别把一星期的菜单出了，
1: 嗯，
2: 那对吧？对，比如说就一天的
0: 啊，一天的菜单，
2: 两分钟，咱出一菜单。
0: 两分钟啊，从早餐开始吧，一日三餐吧，啊，老百姓都一日三餐。早餐呢，你可以吃一碗这个150克到200克的燕麦片，
1: 嗯，
0: 你可以用牛奶去给它冲了，是吧？一小碗，
1: 嗯，
0: 两个鸡蛋是固定的啊，两个鸡蛋，这是蛋白质，鱼油两粒或者一粒鱼油，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吃一些这个三文鱼，
1: 哦，
0: 啊，然后呢，早餐呢至少吃两样这个蔬菜，啊，或者两样水果，至少是四五样的东西，然后吃一小把这个坚果，这是早餐啊，早餐。然后呢，你这个中午餐呢，就是你可以吃一个水果，吃点香蕉啊，吃个苹果，这都是 OK 的。那么午餐呢，我建议你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是一碗米饭或者是面条，比较清淡的面条，因为训练完以后吃碗面条补充一下碳水，吃个200克左右的牛肉或者是鸡肉，
1: 嗯哼，
0: 啊，OK。 晚餐呢，你就我建议大家就是蔬菜，各种各样的蔬菜多吃一些，吃一个酸一点的水果，柚子呀或者黑色的水果啊，比如这个车厘子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比较深的水果，蓝莓，
1: 嗯，
0: 就够了。晚上好好休息，睡觉。
1: 嗯，
3: 大家别忘了，他还有小两个小时的训练呢。别光照着这个吃，哎，我怎么一斤没瘦啊？是，
4: 要光照着这个吃，
2: 也可以了。
3: 只不过瘦的会缓慢一些。
0: 对，不吃肉的人可以用豆腐。啊，豆制品，
2: 可以可以
0: 啊，植物蛋白，豆腐干是特别好的。
2: 可以，
3: 有的朋友说
0: 特别好的，
3: 太狠了，真的骗别人还能理解，连自己都骗。但是啊，真的，你对自己的身体越关注，越呵护，越照顾，越认真的对待它，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你的身体是不会骗你的，对吧？就像魏叔说的，我现在为什么不光看起来紧致了？自己的身体状态只有自己知道。
2: 对
0: 对，
3: 现在还有很多的电子设备可以去看到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如果大家想要需要有这些数据去辅助的话，你就买一个带在身上，
1: 嗯，
3: 你就知道，
1: 嗯，
3: 哦，为什么我天天觉得累啊，
1: 嗯，
3: 有可能就是您可能吃的也不是特别对，
0: 嗯，
3: 运动也不是特别对，
1: 嗯，
3: 所以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关照自己一点都不晚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运动这件事呢就先聊到这儿，等两位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欢迎两位来到节目里边跟我们说一说如何让身体变得更紧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怎么能够让皮肤变得更紧致啊！今天的好物给大家带来是海蓝之谜三件套，有精粹水，是99%的精华搭配1%的水，还有精粹乳，还有浓缩精华液。如果各位啊，比如说天热啊，你出门一天了，觉得哎呦这皮肤，我不是要晒太阳吗？怎么晒的这干干的，一点都没保持水分呢？这有可能您的这个化妆品稍微升级一下就好了。今天的这个是长效保湿，而且这三个可以就形成一套，您就用。 感觉这个护肤仪式。

就不太一样了啊。今天也是七夕的好礼季，马上七夕不也到了吗？限时福利两折抢，海蓝之谜的三件套，有礼盒有礼袋，入手9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呢基本上都是二。

0: 给你抢购。谢谢两位，下次有机会再聊。
1: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小区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

0: 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少河，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德外大街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蔡元南路南向北。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

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一段日子里，长角对人对事的一腔热诚全放在张永红身上，把朋友淡了，把生意也淡了。他看上去是那么和蔼诚实，眼睛里全是温柔，谁见都要感动。他实在是一个忘我的人，一心全在别人的身上。他给张永红买了一堆的时装，自己别提有多邋遢了。他眼里都是张永红的好，自己则一无是处。他恨不能把一个整个的自己兜底儿的献给张永红，又打心底自以为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值钱的。他有上千句上万句的真心话要对张永红说，说出的却是实打实的假话。长角到王七瑶家来，开始是为了张永红，后来就不全是了。他觉得这地方挺不错，王七瑶这个人也挺不错，虽然是长了一辈的人，可是和他们在一起并没什么隔阂似的。虽然是旧时代的人，可是对这新时代的精神也是没有隔阂的。长角和老克拉不同，他对旧人旧事没什么认识，也没什么感情，他是朝前看的，越前面的事情越好。因他不是像老克拉那么有思想，做什么都不是有选择，而是被推着走，是随波逐流。那浪头既是朝前赶，便也朝前看了。就是这样的不由自主，他也还是有着一些直觉的。这些直觉有时甚至比思想能更为敏捷地长驱直入事物的本质。他在王启尧这里也能获得心灵的某种平静，这平静是要他不必忙着朝前赶，有点定心丸的意思，好像冥冥之中发现了循环往复的真理，还有万变不离其宗的真理。上海马路上的虚荣和浮华在这里都像找着了自己的家。王七瑶饭桌上的荤素菜是饭店酒楼里盛宴的心儿，王七瑶身上的衣服是橱窗里的时装的心儿，王七瑶的简朴是阔绰的心，总之是一个踏实。在这里长角是能见着一些类似这城市真谛一样的东西，在爱城市这一点上，他和老克拉是共同的，一个是爱他的旧，一个是爱他的心。其实这只是名称不同，爱的都是他的光华和锦绣。一个是清醒的爱，一个是懵懵懂懂的爱，爱的程度却是同等，都是全身相许，全心相许。王七瑶是他们的先导和老师，有了他的引领，那一切虚幻如梦的情景都会变得切肤可感，这就是王七瑶的魅力。长角也会有问题对王七瑶提出，却是比老克拉幼稚一百倍的，有的实在令人发笑，但王七瑶还是一一地向他解释，心里感叹着他的憨傻可爱，心想他到了张永红。

也是个大数目，平时想都不敢去想。他还挪用过套会的钱，和主顾打个招呼，拖几日兑现，打个时间差。好在他的信用向来不错，对朋友的情谊则有目共睹，所以拖几日也还成。而他也深知此事不可多，多了就收不住闸，非到万不得已不为之。实在万般无奈，他就对外声称去外地几日，见他的从海外来的亲戚，想借此躲几日。这几日里，热闹的饭桌上再见不着他的身影，听不见他争抢买单的声音。谁能知道其实他就在这城市的东北角的一个冷僻的小公园里，坐在一条长凳上，看着面前的滑梯，孩子们在滑上滑下，那尖叫声在

弹了回来。他发现他和张永红是没有将来可言的，只有眼下这一天天的日子。这一天天的日子是浓缩成一餐餐的饭，一堂堂的舞会，一趟趟的过马路买东西。这可都是人生的精华，是条最要紧的来的。这最要紧的则是用钱来打底。因此思绪兜了一圈又回来了，还是个钱的问题。长脚再次出场，是以更为抖擞的面貌。他神清气朗，满面笑容，心理了发，换了干净衣衫，腰包鼓鼓的，连常年弓着的腰也直起来了。他说要请大家吃烧烤，在锦江饭店新开张的啤酒园。初秋的夜晚，风吹着桌上的蜡烛光，还有烧烤架上的火光，玻璃盏里的酒是晶莹的色泽，有一些淡淡的烟随风而逝。长脚的眼睛几乎是噙泪的，心想

光，那巍峨的建筑群像山峦似的陡立眼前，镀着一道城市的光芒。那里的夜晚在向他招手，是如何的摄人魂魄。在这城市的喧嚣之中，有谁能听见平安里的祈祷？谁能注意到这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计？那晒台上又搭出半间坯屋，天井也封了顶做了灶间。

万弄堂里藏着的祈祷汇集起来，是要比欧洲城市教堂里的钟声齐鸣还要响亮和振聋发聩。那是像地声一样的轰鸣，带来的是山崩地裂。可惜我们无法试一试，但只要看一看它们形成的沟壑就足以心惊。他们把这块地弄成了什么呀？你说不上他们是建设还是破坏，但这手笔却是大手笔。平安里祈求的就是平安，从那每晚的火烛小心的铃声便可听出。要说平安还不是平常，平安里本是平常心，也就这么点平常的祈求，就这一点儿，还难说。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钟鼓楼下一方小院，浓缩80年代老北京生活图景。刘心武以一日时光，写进青砖胡同盛满的烟火温情，平凡人的悲欢沉浮。翻开此书，重温鲜活厚重的京城旧时光。钟鼓楼，8月9号，相约1039剧场，不见不散。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6样全。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月光的海，
2: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

新的。再往里去，灶间的后窗里，两个女人窃窃私语，眼睛瞟起一下又瞟起一下，是母女俩在说媳妇和嫂子的坏话。沿着门牌号码过去，那下一户的前房间里正在打麻将，听得见哗哗的洗牌声，还有一筒二锁的叫牌声，看得出是一家人，却也是亲兄弟明算账的架势。隔壁的夫妇正反目，一句去一句来，都是伤筋动骨的诅咒，今宵今夜都过不去了，又像是个拉锯战，没个了断。再隔壁的窗是黑着，不知是睡下了还是没回来。十八号里退休自己干的裁缝正忙着剪裁，老婆埋着头锁洞眼儿，面前开着电视机，谁也没工夫看。对了，虽然各家各室，可有一点却是一条心，那就是电视。无论打牌喝酒吵架读书，看或是不看，听或是不听，那电视总开着，连开的频道都差不离，多是些有头没

寂寞的，不料全是人。沙发上、椅子上，甚至地板上，有坐着，有靠着，也有站着，还飘出小壶咖啡的香味儿。这里正开派对，你看有多热闹。王七瑶家如今又聚集起人了，并且大都是年轻的朋友，漂亮、潇洒、聪明、时髦，看起来就让人高兴。他们走进平安里，就好像草窝里飞来了金凤凰，人们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王启尧的后门里，想着王启尧是多么了不起，竟召集起上海滩上的精英。人们已经忘记了王启尧的年纪，就像他们忘记了平安里的年纪。人们还忘记了他的女儿，认为他是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人。要说常青树，他才是常青树，无日无月，岁岁年年。现在又有那么些年轻潇洒的朋友走进他家，就好像进出自己家，真成了个青春乐园。有时连王启尧自己也会怀疑，时间停止了脚步，依稀还是40年前。这样的时候确实有些叫人昏了头，只顾着高兴，就不去追究事实。其实王启尧家的这些客人就在我们身边朝夕相遇的，我们却没有联系起来。比如你要到16铺去，就能从进螃蟹的朋友中认出其中一个两个。你要是再到某个小市场去，也会发现那卖蟋蟀的看上去很面熟。电影院前买高价票，证券交易所里抢购股票认购证，那可真是360行。

来到王七瑶家，有一些王七瑶完全说不上名字，还有一些王七瑶只叫得上绰号，甚至有一些王七瑶都还来不及看清面目。人是太多了，就有些杂，但也顾不上了。王七瑶的沙龙在上海这地方也可算得上是一个著名了，人们慕名而来，再将名声传播出去。不过常客还是那几个，一个老克拉，再加上张永红和长角一对儿。如今他们更加的熟悉，经常约好了一起行动，到哪里吃饭饮茶，又到哪里看电影跳舞。冬天来到的时候，王启尧便在自己家烧一个火锅，一个坐一边，边吃边说话，时间不知不觉就溜走了。天色渐暗，那火锅却越烧越暖。王启尧忽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哪一年哪一日有过，只是换了人的，不觉得有些感伤。锅下的炭火一爆，发出红光，从下而上照耀了王七瑶的脸，这张脸陡然间现出皱褶，一道道的，虽只一刹那，坐在对面的老克拉却全看见，心里先是一惊，后是一痛，想她是一个老妇人了。火锅吃到这个火候上便是黯然了，张永红和长角也安静下来。

王启尧又笑了一声，问他笑什么，他不回答。再问，他就说，看看他们三个人，想起一些事情。问是些什么事情啊，却又说与他们无关，存心耍弄他们似的。那三个人就不满了，定要他说个究竟。逼了半天，

到不自在，就有意要把话扯开，说些别的。王七瑶却不让，继续说着命运的无常，此一时彼一时，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那两个听得发懵，心里茫茫然一片。老克拉则听不下去了，他不无刻薄地笑道：听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人终于是要拆档，而我会同张永红好。

灵再去勾羊毛衫，不搭理他了。老克拉也有些气了，慢慢地坐着，手依然插在裤袋里，那姿态是含着委屈的，无缘无故地受了冤枉，又说不出来，讨不回公道。坐了一时，那王启尧倒从沙发上起身了，泡了一壶茶，

就此，王启尧向他敞开了几十年的秘史。一连几天，他们一个听一个讲的度过，听的和讲的吸着烟，房间里烟雾缭绕，彼此的脸看起来都变得恍惚，声音也恍惚。那是40年前起始的故事，一身的锦绣烟尘，如今哪里去找这旧故事的头啊？那故事的头虽然重的是悲剧，也是个锦绣繁华的悲剧，这故事的尾将收在哪里呢？王启尧的声音静下了，一时上没有声音，只有烟雾在自由无拘地聚散。然后屋里响起轻轻的三击掌，是王启尧自己。老克拉不由得一惊，抬头朝他望去，只见他在烟雾中笑道：这场戏差不多也演到头了。老克拉微微一颤，觉着一些阴森可怖。王启尧又说：做人就像在做戏，对不对？老克拉

0: 欢沉浮。翻开此书，重温鲜活厚重的京城旧时光。钟鼓楼，8月9号，相约1039剧场。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北京广播

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效期的，应及时更

0: 剧就能给你聚起来啊，就是家财险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得上。万一哪个电钻啪打漏了啊，就给我们家淹了，这不是有保险就能赔了？
1: 多好啊！谁打的你就给来，你正好帮助
0: 我要求换房，人家不同意。所以这个保险意识很重要。
2: 对，所以装修的这家，他这家有没有上保险也是个问题，而且他是正属于一个施工状态，他的施工状态呢和我居住状态投保的那个家财险。可能还不一样，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呢，他是属于一个施工，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建议啊，他要审核一下这家装修机构，他装修机构有没有投保一些他装修过程中的一些他自己有没有投保保险？
3: 嗯，对，工人意外，
2: 对，审核他的这个资质，对，包括工人意外，有时候工人在安装窗户什么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些意外，
1: 嗯，
2: 对吧？
0: 这些问题都是应该由物业来负责嘛，交了那么多物业费，对不对？他们应该负起责嘛。
2: 这样的话就是我装修，因为我家装修的时候我都是第一时间跟物业做了报备的。
0: 哦、
2: 如果你不报备你可能也有一些争议了。
0: 是是是、是。可能大家呀这个脑子里从人情世故理解的一些事儿，其实背后有很多法律啊条例啊在支撑。大家不光要知道前面这段事儿，后边的这事儿也得知道。您比如说这位就问了，请问交强险中的死亡赔偿金、医疗费用赔偿和无责任死亡赔偿这个钱、无责医疗费用赔偿等等这些有啥区别，他们分别是给谁的
3: 啊？这个问的其实是挺专业的啊。实际上咱们分交强险的就是分有责和无责。那么有责的话，咱们是首先先说最大的那块18万，就涉及死亡伤残的这部分，就是说白了就是涉及到人的死亡和真正的定残的时候才会涉及。那还有18000呢，是涉及到医药费，叫医诊住时续诊营。啥意思啊？就是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啊、营养费等等，刚才说到的这些费用都是在这18000里出现的。那超过18000的部分啊，你们会以为说，哎，超过18000的部分会不会呢？那刚才那180000来处理啊？不是啊，超过18000的部分是直接走你的商业险了啊。那刚才那180000只是涉及到死亡伤残这部分才会用到，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有？
1: 清楚。
3: 那么如果说涉及到财产啊，刚才就说了，只有那2000。那为什么要说到无责？无责的赔偿呢？其实上无责的赔偿，实际上咱们国家对于就是对于无责方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对于行人的一个保护。

0: 一万，乘客四座各一万，那很多保费的系数就会同步的下调下降。那么在险种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总体保费降低了呢？第二，这个保的是谁？出现什么情况下会触发这种赔付？咱们先说保费的问题。
1: 保费呢，就是刚才这位朋友他研究了，就是车上人员这个险种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车险总改之后会有一个自主就是各保险公司的一个自主定价系数。那这个系数呢，是它根据一定的规则，各公司可以设置自己的逻辑的啊一些运算的这个规则。那如果加入了车上人员之后啊，有可能通过计算之后，整体的这个自主系数它就下降了。因为车上人员这个险种，它的保费相对是比较低的，而我们车险里边占大头的可能是车损和三者险，因为整体的系数下降，车损和三者，对吧？比原来那个降的那个幅度大于我车上人员啊，增加投保车上人员的保费，那整体保费就下降了。
0: 嗯。

0: 一会儿。
1: 那你这戴眼镜的更得注意了。
0: 我
2: 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哎呀，这是物理知识。
2: 不，我们家地库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开了通风。
0: 你看，
2: 如果不开通风的话，你地库里的潮气比较大，然后呢，这个水就会凝结在你的玻璃上，水冷热它才会变化。
0: 这还有就是说地库比较凉，我。

0: 砸了以后咱忍忍就不修了，一直等到今年雨季过去，大概到九月份咱们再修，
1: 改开敞篷的了。
0: 不是不是，玻璃碎了当然得修 啊，就是凿的这些坑，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2: 反正凿的这坑啊，如果是我的车在顶上，我都不修的。
1: 哎呀，哎呀，
2: 因为我攒了好多年优惠了。
0: 哎、对吧？这是生活上的一些小技巧啊，小技巧。继续说，我家两辆车，我都是投保的人保，每年不是送七回救援吗？
3: 嗯。
0: 但是呢，我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有一辆车老坏，然后呢，我就拖了七次。但是那个车那七次啊，我一次我都没用，能不能把那车那七次打一折？您帮我拖的这车，反正都是我啊，都是我一人名下的。
2: 实际这种情况下呢，现在是不行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叫故障救援，它实际是保单里边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有条款。

0: 你只要别到时候定位或者什么的选错了。
1: 哦、
0: 正常是您根据定位，他不就直接定位到您在北京，给您北京投保了吗？再加上您的车牌号一输京，是吧？他也会定位到这个地方。
2: 但是那天呢，就是我也问一个大哥，然后人大哥人开车都35年驾龄了，老司机。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他投保他就老说了，说反正我们家离线下门店也近。我没事溜溜达达的去，我到那儿去续保投保。我说为什么呀？我说这网上有小程序，你就交。不，他说第一眼见为实、
1: 嗯，
2: 我就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我就有
1: 白纸黑字。
2: 而且呢，面对面的我直接就可以问哪儿不明白哪儿都问、嗯。同时我也觉得面对面说着有折扣。
1: 嗯、
2: 我在网上我哪知道有没有折扣啊？就但凡收多了呢，
1: 也是啊，
2: 我觉得有道理哈、啊。
0: 也确实有。

0: 盲定阶段，
1: 嗯，
0: 正式的公示在9月7号，
1: 明白，
0: 在此之前属于一个预定阶段。
1: 那预定交5000块钱？
0: 现在盲定的定金是2000块钱，然后呢，这个2000块钱的话呢，是直接在厂家的这个 APP 上面交，
1: 关上。

0: 啊，这个您如果有的这个是只是在这方面不一样，还是说还有多方面跟以前的那款不太一样？
1: 嗯，因为从外观上讲，它大致上是一样的，肯定是有很多细节不一样的地方。外观能看出来，例如说前面它那个发光格栅、发光回标，然后呢那个
0: 就都跟奥迪似的，它都能亮了。
1: 对，能亮。然后呢那个也它有支架的小蓝灯。
0: 哦，
1: 这个是属于最后一批小蓝灯的车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里边的话，它也会增加一些配置，例如说有车载香薰，然后会有冰箱。这些都是
2: 好
1: 好东西都会来了，对对。所以他这个车的话，我们现在样车今天刚到，我们可以有兴趣可以到店看一下。
3: 那老肖，你像这个插电混动的车如果上市的话，那老的油 XT5 并线生产销售，还是说那个慢慢的就退出舞台了？
1: 继续卖，两个相当于油和插混同时卖。
0: 那他们俩排量一样吗？
1: 不一样，
0: 你看看。
1: 对，因为那个插混的话，它是用的 1.5T 的发动机，
0: 对，
1: 就相当于是，
0: 因为 1.5T 现在很多的
3: 插混都用，
0: 车型上都用，
3: 黄金，
0: 哎，
3: 特别黄金，
0: 都在用。你看，我昨天吧，刚刚出的某款什么 V 的那个 MPV， 5米5的车长，
3: 天
0: 哪，那么大个
3: 船了。

0: 一个 V8 4.0 T 插混。
1: 你要飞，我跟你说，你要飞，
0: 那多好啊！
1: 对，咱这 1.5T 够用吧？
2: 没问题。它因为插混跟增程还是有区别，因为它相当于是油和电同时都能驱动，所以像咱们这个车，它现在的数据0到100加速是4.8，
1: 很厉害，
2: 比油车快，
1: 很厉害了，就因为它有电。
2: 对
3: 对
2: 对，
3: 它因为前部是前驱的话，大概部分时间是发动机，然后驱动全轮，然后是靠发动机的动力来输出，然后后边后半部呢是后轮的话呢是单独的一套

0: 解数，突然一下忘了，不能瞎说啊。然后是一个电动机在驱动后部的一个，然后确实这个动力是没有问题的。
1: 嗯，那再问问老肖呢，上这个 XT5 的插电混动是咱们的战略，慢慢 XT4、XT5、XT5

0: 一开200公里，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日常像我
1: 足够了，
0: 是通勤的话肯定是够了。然后呢，我相当于我平时通勤的时候它是一个电车，然后呢等到我有的时候需要出去玩或者说跑长途，那么我又有一个油，综合续航就满油满电的话它可以跑1300多公里。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解决了一个要省钱，另外一个又没有焦虑这个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
2: 对，
0: 挺符合咱们现在
2: 大方向，对
0: 对，
1: 就双发嘛，双发，
0: 对对。然后相当于凯迪拉克是相当于新的这个油插电式混动，是从 ST

0: 太多的增加。
1: 嗯，
0: 但是如果跟纯电的来比，
1: 嗯，
0: 肯定是要多了一个基础的一个保养。这样
1: 呗，
0: 嗯，
1: 因为好多人都说嘛，比如说咱们就拿 BBA 来举例子，
0: 嗯，
1: 人家都说了，说你看 BBA 现在比着较劲的往下降，
0: 嗯，
1: 所以挤压的很多其他品牌的车都没办法。那我也得跟着你们这大波也得往下，对吧？泥沙俱下都得变。但是你别看人价格降，维修保养的费用还是很坚挺的，变化很小。
2: 是 UF 说，那刚才提到了 XT5 的这个双发，他说现在除了插混、增程、纯电、纯油还有别的吗？还有轻混。
0: 对对，四十八伏，现在叫四十八伏轻混，之前有八十六伏的轻混。
2: 轻
0: 混，对，
2: 啊，嗯，反正谁
0: 对
1: 四十八伏不是应该九十二伏？
0: 不是。

0: 而
1: 加油的，
2: 一
0: 个是
2: 充电，
1: 充电的，
3: 对
0: 对,
1: 对,
0: 对，也就是说，就是啊，车左边这儿它是加油的，车右边那儿是充电的，
1: 那不一定。
0: 我就这么说呀，
1: 那可以。
0: 啊、对，
2: 因为您从省钱的角度来讲，你肯定是要充电，它的出行成本才低，
1: 对、
2: 嗯、对吧？你要用油去转换，虽然它也比纯油的车油耗要偏低一点，
1: 嗯，
2: 但是正常情况下，它其实还是要有这个油耗的，
0: 对
1: 对,
2: 对。所以正常我们还是需要你充电，然后你平时日常通勤这200公里够你跑一礼拜差不多，
1: 嗯、对，
2: 就 OK 了，嗯、
0: 对
1: 对，
2: 不花钱嘛，像花很少的钱，
1: 是，
4: 就是这是当下比较时髦的一种方式。就是一般都得是双方的才好出来混，你像沃尔沃也出了双方的，是吧？其他的像奥。

0: 现在目前在售的 XT6 第二排都是电动的，
1: 对，
0: 没有手动雷。
2: 哦，那就踏踏实实的去买吧，啊，可以去现场去看一下，它是不是老要调节第二排座椅的前后，然后来增加第三排座椅的空间调节，可能是这个意思，
0: 可能是我觉得。

0: 常以涮肉为主的吧、哦、啊，就代表我这羊新鲜、哦、啊，人肉也新鲜、哦、你都眼见为实，我不是预制的了。嗯，但人家还在尝试着做一些新的东西、嗯、
1: 是，就是尝遍尝新吧。车企现在确实日子不太好，
0: 不容易、
1: 啊、不好过、嗯、刚才这位问说凯迪拉克也通用，他说那凯迪跟上汽是什么关系，那凯迪拉克的销量也会算在上汽的头上吗？当然了，
2: 算啊，对啊，
1: 上汽是个大集团，
3: 对，
1: 上汽集团底下，好多车型呢，
3: 没错
1: 啊，比如说有大众，嗯、大众，
3: 对，
1: 别克，
0: 嗯，
1: 凯迪，
3: 荣威，
1: 荣威，
3: 大通，
1: 五菱，
4: 智己，
0: 哦，还有五菱，
3: 智己
1: 啊，
3: 对，
1: 都算上汽集团的，
3: 对，
0: 呀，品牌都不错的。
2: 遍布，
1: 它量很大，
0: 是
1: 量很大。
0: 哎呀，也挺好，挺好。就相当于这些品牌里头还有好学生，
1: 不，都是好学生，只不过
2: 选的太厉害了，
1: 只不过他们喜欢的课不太一样，
0: 哦，有点偏科，
3: 有点偏科，对，
0: 懂
3: 是
0: 懂
1: 啊。这位啊，思科也说了，他说刚才提到了从地库里出来就是有水，他说不怕夏天，这个不怕夏天，这个水汽主要在外侧，打开雨刷刮一刮就好了。他说冬天那个不好，冬天那是在里头形成雾气以后，你需要打开 AC 然后再吹风的，
0: 对，给
1: 但是这个就比较难了。
0: 嗯，
1: 对，还有雪佛兰，
3: 对，
1: 还有雪佛兰，
3: 雪佛兰、
0: 是是，
1: 差点把小弟给忘了。
0: 嗯，
1: 来继续再来看这位，他说想问问专家，凯迪拉克的 ATSL 换变速箱油。

1936年，在宋庆龄的暗中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了层层封锁，孤身进入陕北保安，成为了第一位走进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接下来的四个月时间里，他跟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彻夜长谈，全程记录红军长征、苏区政策、军民生活，还拍下了大量珍贵照片。斯诺回到北平后，将全部采访素材整理成书。您可能不知道，当初他给这本书起了五六个书名，像什么《红区访问记》、《陕北的数月》、《红星在中国》等等，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找来几个朋友给他参谋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定《红星在中国》这个名字最好，于是斯诺在封面上写下了 Red Star in China， 将书稿寄了出去。没想到代理人在将斯诺的书稿转交给出版社的时候，不小心抄错了一个词，变成了 Red Star over China， 翻译过来就是咱们熟悉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这本书由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刚一面世就轰动了欧美，一个星期内就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再版三次，仍然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几周内就卖出了十几万册，在美国又连续加印了五版。有的西方媒体评价，这本书对红色中国的记录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可在中国，这本书却是一本绝对的禁书，别说公开发行了，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37年，这年冬天北平沦陷，斯诺辗转来到上海租界做记者，凑巧结识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玉芝。胡玉芝常年对接外国记者，对外发布真实的抗战消息，是出版界内公认的全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您听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1896年，他出生在浙江上虞，18岁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博览文史、外语、社科各类书籍。1920年和茅盾、郑振铎一起创办了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五卅运动时，他牵头办进步报纸，用笔杆子抨击反动势力，后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远赴法国，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彻底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31年回国后，他长期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一直在上海宣传抗日，可以说采写、翻译、编校、出版、发行，胡玉芝对每个环节都精通。业内都说，近现代出版界很难找到第二个和他一样全能的人才了。咱们再说回上海这边，一天，胡玉芝拜访斯诺时，偶然看到了一本刚从伦敦寄过来的英文样书，立刻就被标题吸引了，直接将样书借走了。回到住处，他一口气读完，越看越激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本书必须立刻翻译成中文，让全中国老百姓读到，打破国民党长年累月的造谣抹黑。不过胡玉芝心里也明白，这件事风险极大，一定要慎之又慎。他第一时间找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向他求证书中的内容。刘少文刚从延安回到上海，清楚斯诺全部采访细节。他告诉胡玉芝，书中所有领导人谈话、苏区史实，全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内容100%真实可靠。这句话彻底打消了胡玉芝心里的顾虑，正式敲定了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计划。在当时，想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会遇到怎样？

合作的。摆在眼前的第一道大山就是严苛的出版审查，那时候所有出版物都是经过

到审查许可。好在胡玉芝的弟弟脑子灵活，给他出了个主意，咱们不挂靠现有的出版社，自己成立一个民间文化社团，对外只宣称印制普通抗日读物，这样不就能避开特务和日军的盯梢了吗？就这样，一个名为复社的团体在上海租界悄悄成立。复社寓意着复兴中华，表面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暗地里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印出这本记录红色中国的书。解决了出版的名义问题，下一个难题就是翻译。当时胡玉芝每周二都会和上海进步文人在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碰头，商量抗日宣传工作。一次座谈会上，他把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想法和盘托出，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一致赞成，最终凑齐了12位译者，堪称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最顶尖的阵容，包括胡玉芝、上海周报、旧王日报等新闻报刊骨干，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等等，还有3位深耕外文的学者。可棘手的是，斯诺手里只有那一

心甘情愿。拆开样书，分章翻译的计划刚落地，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意外居然来得如此突然。第一位出事的是中华数据编辑倪文宙，他在家翻译的消息遭到举报。一天深夜，特务直接踹开了他家大门，翻箱倒柜的搜查。他们翻出了倪文宙没翻译完的英文手稿，好在书页零散，又没有完整标题。在特务的盘问下，倪文宙强压内心的恐惧，神色镇定地解释说，这些只是自己用于学术研究的外文论文资料，根本不是政治书籍。由于翻不到证据，特务们只好半信半疑地离开。倪文宙虽然躲过一劫，但这场意外让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之后存放书稿和进行翻译工作时都加倍小心，生怕再暴露行踪。可没过多久，另一位翻译者《易报》的主编冯斌福又遇上了更大的麻烦。他格外珍惜分到的书稿，每天翻译工作结束都会把书稿锁进家里的保险箱。谁料半夜家里进了小偷，保险箱被暴力撬开，钱财被洗劫一空。小偷估计也没仔细翻看，竟然连同书稿一起给偷走了。第二天一早，冯斌福发现保险箱空空如也，瞬间陷入绝望。先不说活是不是白干，问题是所有的书稿根本没有备份，自己负责的章节相当于完全作废，整本书的进度也会被拖慢。为了找回书稿，他跑遍了租界各个警局打听，四处询问外籍友人。好在机缘巧合之

本以为可以顺利进入印刷环节，客户一直看过稿件之后却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子拼凑在一起，像一件打满补丁的百纳衣，漏洞百出。要是就这样印刷出版，只会误导读者，肯定也辜负了斯诺的初心。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自己干吧。胡一直放下了手头所有工作，找了一处闲置的狭小阁楼，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开始全心全意校订全部译文。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核对原文，修正译名，夜里理顺行文，统一文风，连续13个日夜埋头修改，整整瘦了5斤。但凡遇到看不懂的史实，不确定的专有名词，他就抽空悄悄去找斯诺核对，或是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朋友，确认苏区的地名、领导人的名字。斯诺还特意把自己出书前修改、删减、重写的补充内容全部交给胡玉芝，让译本比海外原版内容更加的完整准确。13天之后，胡玉芝走出了阁楼，原本漏洞百出的百纳衣终于被他缝成了一本逻辑通顺、细节严谨的完整书稿，就等取名和印刷出版了。不少人提议直接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直白大气，完全忠于原著，可胡玉芝当场否决了这个建议。在日军特务双重盘查的租界，红星这两个字儿太过扎眼，恐怕刚摆上书摊就会被审查人员直接没收。

元就能领到代金券，出书后凭券领书相当于大幅打折。这种半价预购的优惠有多诱人，但凡网购过的各位您肯定都能听明白。就这样，消息一经传开，读者们争相预定，短短几天时间，1500元尾款全部凑齐，资金难题终于顺利解决了。

区内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们把薄薄一册西行漫记藏在怀里，冒着被抓捕、封锁线盘查的巨大风险，跋山涉水奔赴陕北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还有当年只是上海银行小职员的漫画家华君武，长期听国民党歪曲抹黑共产党，读完西行漫记后彻底打破了固有偏见，瞒着家人独自辗转三个月，穿过数座城市抵达延安。无数的爱国志士也靠着这本书建立起了对共产党红军的完整认知。在海外，这本书的影响同样不小。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完书中内容后，专门在1942年接见斯诺，了解远东抗战局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评价说，斯诺笔下每一页文字都极具分量。可以说西行漫

0: 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

性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冰在哪儿啊？
1: 咱往东说啊，咱们东边呢，现在留下了一个虽然是重新修缮的吧，这么一小截的东皇城根遗址。这个现在呢，它属于是被开辟为公园了。那么它呢，虽然不是从北到南完全贯通，有一部分被一些新的建筑占据了，但是呢，我们能看到一个大概。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能够进行慢慢的走啊，咱们慢慢走，慢慢溜，然后呢，看到两侧的这个花草树木，非常漂亮的一个区域，这是我们的东皇城根遗址公园的区域，
0: 就大概是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这一路，
1: 这一路下来，对的。
0: 嗯，北呢？
1: 北侧呢，是从我们说的这个宽街路口的西侧，也就是东皇城根遗址公园它的这个北端，然后一路向西，一路向西，一直到我们现在北京四中的这个大致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南。

0: 的城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那是原来的遗址吗？
0: 不在原来的，完全是在原来的位置上了。那么它呢，利用的还是相当一部分是被咱们说的这个城墙的城砖，把它加高了，加固了。那么这么一个，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西侧的这个西皇城根呢，它现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完全没有了。而且它不是一条正南正北直线。
1: 咱们说皇城，它不是一个很规则的长方形，是吧？
0: 没错，
1: 尤其是这西边。
0: 对了，咱们的西皇城根呢，这是一条街巷，我们能从北京四中一路下来，毛家湾啊什么之类的，一路下来，一直到咱们的西四丁子街的这个北端的位置，我们能看到一条街巷。那么，但是这条街巷呢，再一路再往南延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正南正北了，它在临近胡同就开始拐弯了。
1: 你看临近胡同是北京最宽的一条胡同，你在逛西单的时候，你觉得这儿和皇城有关系吗？这么宽的一条现在都是大街了，但是它曾经是北京皇城的西南的这么一个就像磨角似的。
0: 没错啊，它绕了这么一磨角，说来咱们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了，因为不是被

0: 是，然后再往南下，顶到头的位置是我们的中海啊、南海、西园、三海这部分，一直到我们六部口啊，咱们的府右街这个把口的位置啊，进入到西长安街的位置，然后一路呢再往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时候开始我们的南皇城的这部分城墙的区域了。
1: 嗯，
0: 所以呢，这西侧现在实际上已经看不到了。
1: 但是大家有一个地理的这种空间的感觉，我们的城市在这一圈曾经是有皇城的，曾经是有一圈墙的，
0: 对的，
1: 这皇。

0: 那大概是2790米，很多朋友啊刷二环刷紫禁城哈、绕着筒子河跑，你下次能不能跑一个皇城？当然可能中间你要停下来啊。咱们其实做过一期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呢是从这个电台附近出发，我们在建外大街14号，那高深就带着我们从贵宾楼出发的，
1: 没错，
0: 我们一路向北，路过了很多有意思的有故事的这样的历史遗迹，咱们给大家梳理一下。然后我们是在东华门停下来的，咱们都经过哪儿了？给大家复习一下。嗯，
1: 咱们上一次走的时候是我们的开篇啊。
0: 嗯，
1: 咱们从北京饭店贵宾楼这个位置作为我们的咱们的起点，因为我们能看到一部分东南角位置的这个皇城的城墙。
0: 对，
1: 然后一路呢往北边走的时候，你在路的看到路的西侧能看到欧美同学会。继续，如果我们要往前走的话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是来到了最南端的咱们的东皇城根遗址公园的位置，你看到的离它非常近的一条胡同，大甜水井胡同，这个地方有伦贝子府，还有呢贝西耶的这个故居。如果从这儿呢继续我们往北骑行的话，时隔不远啊，你就能看到这个翠明庄啊。翠明庄是我们说的当年北平军调处咱们的中共代表的驻地，以翠。

0: 嘉宾啊，北京中轴线上的桥梁一书的作者王瑞英老师，他说对呀，那座桥咱们还讲过呢，确实上面是有庙的，但庙的体量非常小。
1: 对
0: 啊，所以说过去是有这种传统，就是在桥上又修一个小庙，大家走过路过的时候可能就祭拜了，而且是一个真武庙啊。这个不存了，但是大家可以在那儿脑补，包括东安门的遗址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到啊。
1: 对，
0: 那咱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啊，我记得高深说有一条胡同，这条胡同啊，这可真是群星荟萃，故事众多啊。
1: 对，
0: 这就是西拉胡同。
1: 没错，
0: 西就是这个金银铜铁锡的锡。
1: 对，这西拉它这个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啊，它是来自于我们的那个西灯的灯台，跟我们的那个蜡台，这两种东西啊，它制作的作坊所在地是在条胡同之内，所以呢它得名叫西拉胡同啊，实际上也是我们当年服务于我们说满足于这个皇宫啊、大内啊，还有我们说的一些官府机构的这些非常重要的工匠作坊，它的所在地。
0: 就是咱们说皇城的这个功用或者说它价值体现在哪儿啊？它主要是比如说为紫禁城服务的，
1: 对，
0: 日常服务啊，衣食住行啊，五金供暖啊，是不是？
1: 对，
0: 你说这个西拉胡同就是灯台的这种东西，那可能宫中需要。

0: 年的时候呢，有两个版本，还不止两个版本啊，还有咱们说境外的山西的常氏啊，说她是汉族之女啊，出来了。
1: 嗯，
0: 那么慈禧太后呢，她本身呢是满族人，那么她呢在北京，据说有两个可能的出生地儿，一个出生地儿呢在劈柴胡同，
1: 嗯
0: 啊，一个出生地呢就在咱们。

0: 脸了。然后呢，惠征这个时候虽然说没有被俘虏啊，因为他的这个所在区域还没有被攻破，他带着据说是10,000两银子就赶紧跑，他往东边跑，
1: 还带一整数。
0: 哎，对了，赶紧逃。结果一路
1: 肯定是银票吧，这10,000两够沉的。这个
0: 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真是带着真金实银，一种说法就是带着银票，反正就跑掉了，一直来到了江苏。到了江苏以后呢，后来呢，好像去到的是镇江，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他给大清朝在南方带了一部分的钱款，但是毕竟他是擅离职守，脱离岗位，这么就跑掉了。结果呢，职务也丢掉了，一切都丢掉了，到最后抑郁而终了。
1: 他在朝廷中的女儿不能给说句话吗？
0: 哎呀，这就是关键。

0: 北京的皇城，我和高深呢走进了北河沿大街东侧的希拉胡同。这条胡同故事多，我们说到的是慈禧太后。
1: 因为我们北京的历史很好玩，北京历史实际上十之五六甚至十之六七都跟民间传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民间传说支撑并成就了历史，
1: 一个城的历史真的是这样。因为咱们知道北京老百姓也是闲得无聊，什么时期都这样，很多老百姓喜欢看热闹，看完了很多热闹之后茶余饭后开始聊，聊的肯定不是自己身边的事儿，聊的一定是，哎呀，这个太后怎么样，那个娘娘怎么样，那个皇上又怎么样，关起门来就说这个，说来说去就把自己说信了。
0: 就是咱们姑且给您提供一种说法，是吧？这可能不一定有史可考，保证您走进希拉胡同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
1: 没错，
0: 这是这慈禧回去过一次。
1: 慈禧呢，咱们还可以聊聊她什么呢？因为慈禧呢，她自己的父亲也算是去世比较早了，在慈禧

0: 袁世凯为他降了半旗，
1: 没错，
0: 就是中国的封建帝制从那一刻结束了。
1: 所以呢，隆裕皇太后去世1913年，是民国2年。那么这个时候跟着他同一年去世的，实际上是他爸爸啊，他的父亲
0: 就是这个桂祥
1: 呢，也是在1913年去世的。所以呢，这一对父女实际上是同年去世的。桂祥啊，他活的也不算长，当然也不算短啊。那么他呢，实际上慈禧在人世间最能够依仗的这么一个亲戚了，可是这亲戚太扶不起来了，
0: 是吧？
1: 烂泥扶不上墙。
0: 行，关于这个慈禧和他的这弟弟桂祥啊，关于希拉胡同，就是你现在去哪儿是慈禧的家呀，是吧？我们可能不存了，但是你要在方位上，在地理空间上确认一下。我们再继续让高深带我们骑行皇城啊，这条胡同够深的，是吧？希拉胡同，我们继续为您讲他的故事。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东单北大街的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南段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金宝街西段的东向西，东单三条的东西双方向，金云胡同的东西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直播有提到过的，像茶具套装、水具套装，还有乐扣的保鲜盒套装，然后好像还有现在的一个小羊皮的茶具套装。您打通400-606-8866，通过行走天下这个节目报名的听友，您到店可以免费去领两份伴手礼，一个是刚刚我说的袋子，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介绍到的其他的伴手礼之一。
1: 以前只认为冬天的时候车接车送。

0: 就停到呢，您再走家就都一身汗，
1: 都有点发怵啊。
0: 对，也不是说这个季节是什么工人手艺不好，跟这也没关系，它不是跟季节热吗？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尤其是说有的地区啊，可能北京也已经达到了，比如说38度、40度那种高温，对，也会让家里的这个水分收缩很快，比如说墙面呀、瓷砖呀，它这个更容易出现空鼓和开裂。
1: 嗯，
0: 那你说反之的话呢？这个季节装修的话，它好处好在哪儿啊？第一的话呢，它怎么说呢，第一的话有利于这些材料的一些这个湿度的一些挥发、
1: 嗯、
0: 另外的话呢，您们现在的话呢，比如说装完修的话呢，您正好秋高气爽，咱可以晾味儿，头春茄、抽元旦能入住了啊、
1: 嗯、
0: 这个是现在的话呢，我认为这个季节夏季对比正当时，但是真的不适合今儿个就开工了。反正如果说咱们那确实有10月1日前后结婚的，或者是说春节前咱买的二手房必须入住的，可以选择这个季节装修啊。当然我只是说我生活在北方，生活在北京，我只能因为这个中国地大物博、
1: 嗯、
0: 不代表其他的城市啊，咱只说眼巴前的北京。
1: 嗯，
0: 另外的话
1: 啊，
0: 相对来说其实是吧，反正笑哥你会选择这个季节装吗？要是装，
1: 就如果真的没时间的话，暑期确实有一大部分人也是选择装修、嗯、在这个装修的相对淡季哈、啊、进入这个市场，能有好的设计师，
2: 嗯，
1: 这个材料全方面应该是不必担心，都是标准化、
2: 嗯、对。
1: 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施工人员不是说他手艺不好，
0: 对，
1: 就是说他在没有标准量化的前提下，有可能啊他的情绪会比较浮躁。
0: 嗯，
1: 那么像全包园现在装修呢，有它一定的这个装修的标准，
0: 没错，
1: 就是你一定要符合这个标准才能够推进、
0: 嗯、
1: 不然的话呢，有可能保证不了质量、
0: 嗯、
1: 所以呢各个季节

0: 要省很多的钱。
1: 嗯，
0: 其实现在八月份这个季节啊，春天我就不说了，春天谁都知道装修好。
1: 嗯，
0: 春暖花开干啥？别说装修好，
1: 嗯、
0: 干啥都好，买车、买房。

0: 子给您含进去，灯具、窗帘、售后的十年质保、开荒保洁等等等等的都给您包含了，有一个一口价，店面得16-17万了，不说的店面的价格。节目时段咱们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朋友啊，当然有一个名额的限定，前十户咱们是999，超出一瓶是999。那如果您说我就60多瓶，我们有一口价的套餐129900起啊，全部都给您包了。具体您多大面积，80的、90的、120的、200的，小户型的、大户型的，马上打电话，占节目时段的折扣价，因为这个是集团给到我们的补贴价格啊，限时限量的。
1: 嗯，就是说到了新房哈，现在呢计价或者说这个一口价全是按照套内、准确一点说哈，叫套内建筑面积那么来算。
2: 对，
1: 其实和大家的这个房本面积多少会有些出入，就是刚才说其实大概如果那么算的话，有个7-8平米的这个
2: 差不多。比如说要是您家套内面积是65平的话，那差不多应该您家面积就是72-3平左右。
1: 就房本上的。
2: 对，房本上72-3平左右，然后呢会有一个大概是8-10平左右的一个出入吧。如果说您家面积更大，那肯定这个公摊的面积它肯定也就更多。然后反正具体的，那您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去算这个价格，您打400-606-8866，那线上呢我们可以给到您一个大概的，比如说您家的面积还有您家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报价。但是具体的还是建议大家周六周天咱们落地到门店去看一看，因为门店的话虽然咱们占了今天这个全包儿的一个优惠的价格，但是周六周日如果说您到东五环的旗舰店去看一下，一方面能够拿到更为清晰的报价单，比如说刚才说到的65平的一个打包价129900，前十户咱们超出一个套的面积999元，您拿到的包含项到底有哪一些。刚刚文文也跟大家说了价格，那我就把另外一个想要今天跟大家讲的另外一个限时限量的一个优惠和福利跟大家讲一下吧，我们前置化一下，就是老房。那老房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您家面积比较大的，那咱们走这个 Q7 Pro 套餐肯定会更划算，但是不乏有一些面积比较小的，因为前两次来节目其实打电话报名的很多都是老房的小户型，就是比如说家里面的面积在40平到60平之间，然后呢在这个面积之内很多学区房，那这个价格体系内其实很多公司都反映了为什么那么多，说很多公司不接，尤其是到了开工旺季，因为咱们同样的面积比如说40平，然后呢

0: 用。但是今天您在5点钟之前打400-606-8866，我们直接给您减掉12000块钱的现金，这个部分钱呢，也是集团给到全包员给到大家的一个补贴。
1: 就同时该有的还是有的，就是有关什么防盗门啊，有关这个暖气啊，
2: 对对，
1: 是在这个基础上，
2: 别乱，因为以往我可能就说一个新智诚加 Q7 Pro。

都含进去了。厨房我们又给，不管你是大户型小户型，欧贝斯的高端水槽，抽拉的水龙头，触碰感应抽拉水龙头，甚至现在的志邦的一些新款的橱柜，您做欧式风格美式风格的到店去看，尤其是样板间，我们说的再好，东店的话光样板间差不多楼

0: 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86866，老

0: 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进入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节目了，要和大家一起聊聊装修那些事儿。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全包圆家具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一位呢是张文文，另外一位呢是刘圆。在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当中呢，除了和大家聊了很多有关八月份全包圆最新的优惠，另外呢在这个周末举行的盛大的一个东五环店的地面活动之外，也和大家聊到了很多这个各种不同季节装修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价格的优势啊，包括工期啊，包括一些这个材料的选择。那上半时段呢也说到了这个老房小户型装修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下半时段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围绕老房，刚才是老房这个小户型说的很细，但是老房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所谓户型的一个装修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优惠，包括一些材料的升级。还是先说一下小房老房小户型的报价吧，八万九千九起。
1: 我
0: 从四十平米开始算是吧？
1: 从四十六平的套内面积开始算，一直到六十平之间这个面积区间范围内，如果您家套内面积是这个，但我说实话，您家套内面积四十平左右这个套餐也相当划算，因为你想哈，四十平你相当于也是八万九千九装下来，包含了那么多。您在市面上对比一些装修公司，您哪怕说我自己找这个工人师傅，我去买材料都不止这些钱，甚至时间也花出去了。报价呢，咱们四十六平的套内面积是八万九千九起，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再跟大家说一下包含一些什么，包了拆除，包了修复，包了改水，包了改电，包含了水电木瓦油的施工，包含了主材，包含了辅材，还包含了您家的八件成品家具以及全。

0: 五左右的房子，129,900一口价，超出一平999的这个价格，是给咱们新房装修的啊。那么老房装修呢，会在大户型在咱们这个基础上，不还咱们多了一个拆改的费用吗？我们在拆改费用上给大家减钱，因为这个实在做不到全免，免了全外边赔的更多了啊。这个确实价格越让的话，咱们你想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有的公司按米收费，有的公司按点位收费，有的公司的话也说现以实际发生为准。全包员已经按空间来给咱们计价了，给大家之前捋过啊，又给大家把拆改申请到了本期节目只减12,000。另外的话呢，小房的老户型是我们相当于说极致性价比的一个套餐，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并且的话呢，我们什么的项目，比如说墙地砖呀、地板呀、全屋墙漆、室内门开关、顶面的石膏塑线、什么过门石、窗台石、踢脚线，这些全部都含了，
1: 都有
0: 除非铝扣板吊顶呀、主灯啊、LED 灯呀、橱柜、地柜、吊柜、台面、单盆、双盆，您可以去选什么水龙头啊、浴室柜呀、浴室镜呀、面盆呀等等等等的坐便器、花洒、地漏，什么 PVC 的羊角线、防水玻璃管的隔音降噪，包括我们这个热水管的保温，什么防反味的止逆阀，大大小小的项目都是什么品牌的，东方雨虹的、潜水艇的，都给咱们包含在里了。如果说咱们是一套40-50平的房子，甚至60以里的房子，一口价不到10万块钱都装下来，而且还是老房，大户型的新房，100平的房子，在全包园装修，16到17万之间。

装修的市场啊，您们如果说想对比主材的价格，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您让客服小姐姐小哥哥也好发您我们现行合作的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品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那大大小小200多个厂家呢，所以说您在同比这个品牌，您去它的商场店也好，或者上它的实体店面也好，您就知道它有多贵了啊。另外一点的话呢，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大户型您能带走8件家具，小户型您都带走8件家具，大户型的话呢，您最多能带走13件家具啊。我一直都说全包园的家具是极具性价比的，真的就是竞争力。有很多朋友其实说，哎，我全包园是家装公司，我怎么到了你们家装公司开始看家具呢？确实是因为我们包含了8到13件的家具，大户型的我们还给定制，家具的话呢，我们有这些都有报关单的，我们有从北美美国的缅因州或者是加拿大的山区，我们进口的 FAS 级的白橡木、白蜡木，我们运到国内，过了脱敏期的话呢，那我们给大家做了北欧风格的样板间，那我们可能白蜡木我们做成新中式的风格的样板间，就分布在全包园的东五环店呢。我们还会有从南非啊，包括加蓬呀、赞比亚进口来的金丝檀木，包括金丝红檀木。

0: 丰田洋买间，我们也是带着这些家具给大家做装修的。还有从什么大洋洲进口来的落叶松，还有我们的从这个包括那个家具，比如幻月小镇那套家具的沙发上的油蜡皮，我们都是从意大利进口来的。您想想，就是我们去当地的国家也好，或者你说我就要买这个家具也好，您自己买一个沙发多少钱？他不收10000多，大几千块钱。13件家具，您要是自己买的话呢，买进口的家具得差不多5-6万、7-8万，甚至更高。但是在节目时段我说的这些家具，您只要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装修刚才甭管是小户型不到10万也好，大户型的80平15-6万也好，100平16-7万也好，都是带着这些家具的，8到13件您任选啊。
1: 嗯，
0: 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因为他们活动一过，我看到了红头文件，只给10000块钱的家具券，不这么送家具了，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我们得买，支持您看报关单，支持您去现场去看这个木头。
1: 嗯，这就是团购的力量啊！刚才一直在这个非常骄傲的说自己在哪儿在哪儿有进口，这个呢，如果能够做到，价格也有优势。只能靠团购，也就是全部人大量采购，在进来之后呢，才能够有一个价格优势。这也是目前在这个家具这块，因为本身我们说到全贸园呢，它名称就叫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嘛，
0: 对，
1: 这其中呢也有一些这个体量的家具，而且呢，如果放弃，就是如果大家追求那种现在也没。

0: 小户型的套餐。刚才说到这个小户型的套餐是包的越来越多了，
1: 对，
0: 还包括八件家具。
1: 对，
0: 这两个套餐对比一下，标准的老房套餐和小户型套餐，这个小户型里没什么，能和听众朋友介绍我们也算是心知肚明。比如说灯具窗帘，小户型也包括吗？不包括。
1: 灯具窗帘是这样的，我们做了很多的选配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大家一般灯具和窗帘的，我们比如厨房卫生间的灯都给大家配好，那如果说主灯的话，我们包含的是比如说这个简单款的，比如吸顶灯呀、中式那种灯呀，你要不喜欢的话，您可以不选择，因为我要是自己装修的话呢，我可能想要点个性化的灯，就比如说带风扇的灯啊，这些个性化的这些我们没有包含。另外一个小户型的话呢，我们是含了您全房的暖气片换新的，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没有含窗户，因为窗户60呀、70、80，他们现在说和悠悠90了，窗户贵，我们可能含不进去，因为你想一共不到10万块钱，拆改水电都含进去，没有含窗户，窗户需要咱们自己去买一下，没有含定制啊，没有含定制这个家具，我们含的是成品家具。当然您说我不需要你们的成品家具，您可以去换成定制家具、我们能
0: 换，这小户型也可以换、
1: 对、就是选择性非常多。你说我不要你们家具，我换成我换成别的，换成定制家具，我少换点定制，换灯具和窗帘，您都可谈、因为他们特别灵活、您不要家具，要家具不要家具，您去捡钱其实都没问题啊、您打400-606-8866去咨询就行了啊、另外一点的话，如果您是大户型的话呢，定制家具和成品家具您就可以同享了，
0: 就不管新房老房了。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申请来的8到13件的家具是大户型小户型同享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额外的送的，比如说马格尼尼的品牌，比如说索菲亚的品牌，比如说是亚美特的品牌，定制的话呢，我们送大家是石头影。石头影的话，能做两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还能做一个鞋柜，把咱们刚需的用的定制给定完了。那如果您说我得做衣帽间，我得做榻榻米这种的，您再补点钱。

0: 一定、
1: 啊、对对对，但是现在其实往后就好了啊、
0: 嗯、
1: 那说回几个季节，我还差哪个季节没说，冬冬
0: 你还差两个最吃香的季节
1: 哦，
0: 一个是春天、
1: 哦、
0: 一个是秋天
1: 啊、
0: 哦、这个一方面要说这两个季节的长处，当然还要非常客观的总结一下这两个季节有没有一些小的弱点和注意事项。
1: 嗯，那我就说一下我最喜欢的春节吧、
0: 哦、你倒不喜欢秋天。
1: 嗯，秋天也喜欢，哪个季节我都喜欢。
0: 但是秋天确实装修的人太多了，
1: 行，
0: 是吧？
2: 对，
1: 那我就先说春季吧、嗯，因为三到五月份性价比之王，我一直都说啊，春季的话呢，嗯、春暖花开，其实是最适合施工，正当时，真的不适合春天你出来对比，
0: 嗯、
1: 一定要赶上开春，咱们就以抢占先机，就比如说人家过完年去对比了，咱们开工，然后人家呢施工，哎，咱们收。竣工，那人家可能刚交钱选这个公司，哎，您放味儿了，因为这样的话您会省钱，您要赶上是春节那一波的商家的一个让利，不管你选不选全包员，全包员在春节前后我们做的活动都不一样，前可能真的是合适，后的话是价格上调以后的活动、
0: 嗯、
1: 啊，卖服装一样，咱做服装的也是一样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春季的话呢好一点，就是其实说实话工人都过年了、
0: 嗯、
1: 过年吃吃喝喝，包括咱也是过年是花费最多的，买衣服给家人花钱买礼物，回来以后手头都有点空空了啊、
0: 嗯、
1: 那肯定就是哎呀快给我找活吧，我得干，那公费便宜了，但咱们占不上，咱是消费者呀，人家公司同样的价格那什么呀，因为你知道装修旺季啊、
0: 嗯、
1: 这个要自己装的话是好的季节，但

0: 分析整个从这个有这个意向一直到最后开始施工，大概中间得过多少天，这个也是有个时间差的。就别认为自己我去一下午第二天就可以开工了，这是很不现实的。
1: 那不现实。
0: 大概从现在有这个意向到最终定稿，估计光设计图纸就要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
1: 那不，我们现在有库加勒摘上奖，瞬间、
0: 就返回的速度会很快。
1: 我又开始吹牛，不是瞬间啊，5分钟
0: 可以，
1: 5分钟
2: 没有瞬间，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就是我今天量完房之后，我得等个大几天，或者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是、
0: 原来很长时间、
2: 对，但是现在有了 AI 的辅助之后，就是当天的话，最快像刚刚我们说的5分钟左右。
1: 对，但说这些的时候，我得跟大家，你们还得打个400-606-8866这个电话要户型图，不是说5分钟我就凭空给你出个方案了。您得把户型图或者您的家里现在的视频给我们一份啊。怎么给？这会儿我看不到大家，您拨通400-606-8866，跟您买房的这个经纪人要一下，周六到店拿着。一来我们能直接搜到那小区的户型，我们打开能马上给您设计这个前置的，给您设计我们送免费的送给您啊，包括很多的模式模板以及风格，我们已经输入到我们宅上享的这个
0: 就是有
1: 软件当中了。
0: 对啊，
1: 没错啊，这个要先跟大家征集一下户型图，但没关系，您如果没空来，您给个地址我们去，免费的量验房，全包园有专门的这个科技体检量房箱，我们给您去免费的量房，量完房等到咱约一天的时间，咱连方案带样板间带材料带报价一天给您出，您选材料耽误您一天的时间，保证您一周之内给您开工。

0: 送出这个。第二个就是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大小户型只要是老房的同享、
1: 嗯、
0: 加拿大百诗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年工带料，以我就算这个瑞森德这品牌帮咱们省13000块钱、嗯、就在本期节目12000加13000，现在25000块钱老房的补贴回来了啊、
1: 嗯、
0: 你们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吧。另外还有一个老房大户型专享的，就是4级防盗门，19个点锁点的，是10公分厚的门，我们本期也

0: 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1: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理说它应该是在比如强阳光下，它应该把屏幕调得最亮。
1: 嗯，
0: 但是我这手机现在有一毛病，它越是强的阳光，越是烫的时候，它那屏幕越暗。
1: 啊！
0: 我这心里就又慌了，因为现在一会儿我还用、用它呢，是不是？
1: 哎，对，手机很重要。你说哪天要是手机没电了，哎、手机要是坏了、甚至比如说卡了、不动了。你觉得好像自己
0: 我也动不了了，我跟你说，
1: 这好像一大
0: 寸步难行，
1: 功能都已经无法实现。
0: 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我已经被手机绑架了。
1: 是，
0: 嗯，
1: 我们都是属于拥有手机后遗症的人。
0: Okay, 哎，我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啊，我就问一下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此时手正拿着手机的，
1: 扣个一，
0: 扣个一。我刚刚说，请举手，
1: 举手没用，看不见，
0: 或者说把手机扔了。
1: 因为拿着手机、对吧，就可以在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发个一、对吧，
0: 对，
1: 或者北京时间咱们的视频直播里发个一、你听听 FM 也行啊。
0: 因为什么？因为啊，我在这个直播开始之前看到一组数据
1: 啊、
0: 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啊？2026年3月，中国移动互联网进入了存量微增、时长暴涨的新阶段，就是字面意思
1: 啊。
0: 截止到今年3月底，全网用户规模

0: 绝对是手机后遗症，看到什么都觉得扒拉一下，
1: 扒拉一下让它放大。
0: 你甚至想双击 对吧？双击清醒点，点个赞。
1: 没有，我就是放大，放大好看。
0: 就是一种手机后遗症
1: 啊，这是吧？
0: 是啊，还有的时候，比如说手机的那个铃声的声音或者震动，其实你手机并没有震，但不知道哪里可能发出一些声音类似，第一时间下意识看看是不是手机响了。
1: 那包括我还有一个手机后遗症的这个症状啊，我给自己诊断一下，就是

0: 这也看咱们前面四位数啊。
1: 哎呦，我都不知道，我就随口一说，没想到你这看来也没少接，看来你是啊。
0: 对，因为也会有一些这个提醒，总没事，老师偶尔还是会打电话的。但一般手机你把不准的，是不是快递外卖，尤其是快递。有时候你怕万一不接，
1: 对，所以一些陌生号你必须得接，
0: 丢了怎么办？
1: 必须得接。
0: 但接下来都问你们家孩子需要辅导吗？我先接下全是这些，我们是名师名校，
1: 嗨，
0: 全是这种骚扰电话。
1: 嗯，杨村的懒羊羊说，我的手机后遗症就是离不开手机，啊，什么事儿什么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找手机。
0: 对对，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出门，你脑子里第一时间想、手机拿了吗？
1: 嗯，
0: 手机就是好像似乎它不太可能离开你超过几分钟吧。
1: 西西也说了，
0: 嗯，
1: 我的手机后遗症就是任何时候都想摸手机，
0: 嗯，
1: 尤其是睡不着觉的时候，
0: 是是是，
1: 特想摸手机，
0: 摸着就觉得心里踏实。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心里这么有安全感。
1: 你说这么个大方块硬了吧唧的，有什么可摸的？嗯，手感也不怎么样嘛。
0: 嗯，但就是踏实，拿着它就开心。嗯，普里普说我，他说适当的远离一下手机。
1: 人家叫佩里普，
0: 佩里普还是要适当的远离一下手机，不能老沉浸刷手机上，说的。

0: 去了，啊，身份证你也可以不用带，
1: 里面有电子的，
0: 有电子版的，包括驾照什么的，嗯，都有电子版的。
1: 嗯，
0: 钥匙你现在都是什么指纹密码锁了？
1: 啊，
0: 嗯，啊，这钱就更甭带了。
1: 是啊，
0: 我多长时间没见过纸钞了？
1: 哎呦，你说到这
0: 吓我一跳，你这倒吸一口凉气，挺吓人的。
1: 我又想起一件事儿，
0: 嗯，
1: 我在疫情刚刚结束，
0: 嗯，
1: 然后开始终于可以出境旅游的时候，有这么一次出国的机会，
0: 啊，
1: 出差，我真的是养成了一个。可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拿着一部手机就去机场了，
0: 嗯，
1: 除了行李以外，护照以外，什么卡都就信用卡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带着一部手机就走了。结果后来在机场的，而且还是凌晨大概

0: 大脑维持注意力的能力，让人和世界渐渐就产生一种疏离感。第三个是多巴胺上瘾。那么被腐蚀的大脑，它的三大认知功能会出现受损。第一个就是记忆扭曲，持续的通知、快速的切换，都会干扰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过程。第二个认知功能受损是注意力的瓦解，短视频和碎片化的信息创造了一种快速摄入的环境，所以习惯了浅尝辄止，那也就不需要再深入阅读，还有长时间的专注，这种习惯就会让大脑变得越来越浮躁，它习惯成一种浮躁。第三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当我们习惯从数字工具中获取及时答案的时候，你就不会主动的去思考解决问题，这会导致认知灵活性的下降，人们倾向于选择快速解决而非深入分析，这就削弱了我们应对新的挑战的能力。
1: 嗯，这是这位科普博主，他叫剑雄博士。
2: 嗯，
1: 他介绍的有几个概念，啊，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叫
2: 僵尸
1: 刷
2: 屏？
1: 我就有的时候是僵尸刷屏，完全没有任何目的，刷刷刷刷刷刷，看到了什么？
2: 对，
1: 也是就跟没看见一样。
2: 啊，
1: 嗯，
2: 这就是倒是是刷过去了，
1: 对，
2: 对吧？
1: 就以前看点什么，看点书之类的，报纸什么的，还过过脑子
2: 啊。
1: 这现在僵尸刷屏，我完全都不过脑子，它只到眼睛这儿，没有进我脑子里边去。
2: 它什么呢？现在都是
1: 纯耽误功夫。
2: 对，它到你面前，你可能就刷走了。所以短视频不是号称叫什么黄金三秒吗？能让你停下来的，一定得非常精彩，不然根本就停不下来，手机就

0: 况信息。
1: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地区东二环北向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东面门桥到光明桥，南向北东面门桥到东直门桥，东三环北向南，三元桥到国贸桥，劲松桥到十里河桥，南向北华威桥到双井桥，光华桥到农展桥，农展馆桥，东四环北向南，四元桥到四惠桥，南向北四惠桥路段，还有东五环的北向南，七棵树桥到远通桥以及小交亭桥南向北方向流量集中，东三环双井桥。

0: 在京通快速、四惠道远通桥西向东流量集中。
1: 今天咱们说你有哪些手机后遗症，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一聊。暂时无法接通说，以后啊还是多听1039吧。
0: 哎，对，
1: 不刷手机了，哎，给您点赞啊，
0: 特别好。我刚才看到一个网友，我说现在看到镜子都习惯性的想刷一下。看到自己
1: 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0: 玩手机的枕头。
1: 哦，有这种枕头，从枕头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0: 有点 L 字形的那个枕头，
1: 哦，
0: 所以一方面你睡的时候呢，你的颈椎能够卡住，你要往上一点呢，哦，头可以稍微起来一点。最好的玩手机的方式是趴着，
1: 嗯，
0: 你的脖子可以卡在那个 L 字形的那个上面，然后就可以这样，
1: 哎呦，
0: 玩手机。现在啊，有好多玩手机神器，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像靠枕一样。但是呢，这靠枕能有两只手，其中一只手是手机。嗯。

0: 这个我看那个博主还有各种晒，就趴着也行，侧着也行，然后能够让你的手机还是在一个跟你眼睛保持一段距离的一个位置。
1: 嗯、
0: 现在为了刷手机，
1: 有各种这种周边是吧？
0: 对，各种周边。
1: 啊、嗯，小黑兔说。

0: 付太多。然后还有这位这个童模就说，我妈不让我躺着看手机，你看有人管、
1: 有人管就行，
0: 有人管他还听妈妈话
1: 啊，那真是个好孩子。
0: 对，你看这枯木就说，我就是晚上举着手机刷、我从不侧躺刷，如果不着急睡觉我还会趴着刷。
1: 你看现在刷手机有时候你颈椎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你要是真是老低头玩手机，你会发现自己脖子现在叫强直，反正我去医院的时候就说强直、
0: 特别僵，
1: 特别僵，
0: 真是特别僵，
1: 然后斜方肌特别硬，所以要改变姿势。我现在又玩了一个新的，就是有时候你还是习惯刷手机、然后呢跟网上博主学，把那个肩膀卡在那个床缝儿、
0: 卡床缝儿，
1: 头是这儿、就掉下去了头，然后让你的这个颈椎和你的这个肩膀保持这下坠的一个玩手机。
0: 手机里有什么呀？都让你做这种杂技动作了。
1: 有时候你就难受嘛，难受你就这样。
0: 就这样，非得玩这手机。
1: 有时候你就放不下，这是不是手机依赖症后遗症？
0: 这必须的
1: 啊，
0: 这必须。这马上咱们刚才不是说什么僵尸刷
1: 啊，
0: 僵尸刷，你这僵尸动作，你马上上身，你这僵尸。
1: 各种姿势，总而言之就是放不下那个手机。就为了找一个特别舒适的，我呢一方面管小朋友，你不能这样玩手机，一边我自己还改不了，太难了，真太难了。
0: 未成年用户手机后遗症啊，照镜子的时候眼睛看不清，双指会在镜子上放大。
1: 就是习惯。
0: 对，
1: 这个魔童啊，童魔啊，说看书时遇到生僻字，下意识想长按这个字，
0: 长按这个字，
1: 复制一下，去问豆包。
0: 哎呀，咱们是不是完了？我感觉
1: 绝对
0: 完了。
1: 现在什么都想习惯性的长按，要不就是双手放大。
0: 你看啊，我是小二，我就没有你们说的手机后遗症。郭伟说的那些东西，身份证、钱包、钥匙我都带着。我也不痴迷手机，打游戏什么的我都不会，我就愿意啊看会儿电视，完事儿就睡觉。我到现在买火车票还去火车站呢
1: 啊！
0: 我父母家旁边就是北京南站，那咱可能住界饼啊，我就去现场买，就飞机票在手机上买，什么处理违章我也上交通队处理，我们家旁边就是交通队，
1: 这还方便。
0: 总之我不依赖手机。
1: 那挺好的，挺好的。
0: 您住这位置太好了，
1: 那主要是方便，
0: 什么都方便
1: 啊。那毕竟不是所有地儿都那么方便。
0: 那大家跟我是小二抬抬杠吧。对吧，
1: 还有没有真的不被手机绑架，没有手机后遗症的朋友？
0: 羡慕，我是小二，由衷的羡慕。
1: 我是西哲，说我通常都趴着耍手机，在地上。
0: 趴在地上。
1: 在床上有时候我也趴着玩手机，因为有时候我那颈椎不舒服，你到医院医生通常都说，你看一定是老低头上班族玩电脑玩手机，说实在要玩趴着玩吧，
0: 趴着玩啊。
1: 医生也知道没辙，管不住你们，改个姿势吧。
0: 其实啊，这个你刚才说的除了对眼睛造成伤害的之外呢，玩手机还可能会造成长时间不动僵了，对吧、还会对全身的肢体带来健康威胁。
1: 妈呀，
0: 咱们来听听最近发生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啊。
2: 给所有放假打游戏不爱动的年轻人敲一记警钟。浙江台州一名刚结束高考的男生，考完试后他整日

0: 直播间了，
1: 也开始
0: 重新重装了，
1: 也坐下了，
0: 应该也坐下了，
1: 也注意血栓啊，同志们。
0: 哎，他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有时候有一阵儿啊，就是因为工作也好，什么也好，懒，回到家里就是什么也不想动。然后我最近发现多了一个毛病，容易腿抽筋儿。
1: 哦，
0: 是不是要血栓？
1: 缺钙了，可能是。
0: 是不是血栓了？
1: 嗯，
0: 就感觉好像自己身体吧硬硬的，你整个人又驼背。然后呢也展不开，
1: 你也就注意拉伸，
0: 然后呢左手有时候经常会就抬不起来，就你手一直保持一个姿势，对吧，不管什么样的姿势都觉得左右手肩膀会比较酸疼。
1: 嗯，
0: 我觉得这应该也属于手机后遗症。
1: 是啊，你看除了手机后遗症啊，还有咱们刚才说那个脑腹，接下来要说这个呢，这词儿啊我觉得更
0: 什么，
1: 更扎心，
0: 叫什么呀，
1: 手机痴呆症。
0: 他又脑腐又痴呆，
1: 有点不太友善啊，这种说法。这是什么呀，这是对长期沉迷手机导致认知能力下降的一种说法。
0: 有
1: 手机痴呆症。
0: 嗯，
1: 翻译的咱们更直白，就是傻了。
0: 玩手机玩傻了，
1: 表现为注意力极度涣散，
0: 嗯，
1: 深度思考能力下降，一遇到问题啊就本能的想搜答案，找 AI，
0: 还真是
1: 问豆包，
0: 嗯，
1: 不愿意主动思考，记忆力减退，括弧过度依赖手机存储信息，导致自身记忆力用尽废退，以及学习能力下降，
0: 嗯，
1: 空虚感增加。
0: 你看原来啊就是基本上
1: 痴呆
0: 有好多都是需要你自己掌握这相关的技能。
1: 对啊，现在不用了，
0: 不用了，
1: 嗯，
0: 你就别说别的了，记个手机电话，
1: 嗯，
0: 可能都不记不住了。也就
1: 我爸我妈手机号我都记不住。
0: 对对呀，啊，有的时候你就因为已经都存在手机里了，
1: 嗯，
0: 也不太需要了，甚至什么呢，认识新朋友可能也不用存手机号了。
1: 哎，
0: 加个微信就行，
1: 加个微信就完了，
0: 加个微信就够了。
1: 嗯，
0: 感觉好像就已经没有什么，现在我买那个比如说流量卡都已经把这个话费这个部分压缩到最低了。
1: 嗯，
0: 流量要最高。
1: 嗯，是这个你注意吧，手机痴呆症。
0: 痴呆。
1: 好，那个路上情况，咱们随时保持沟通。
2: 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呢，在东部地区东二环北向南，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流量集中；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流量集中。另外呢，在西部地区西五环闽西桥到八角桥北向南车多；京港高速大井桥到大尾窑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周知识周。
3: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17:4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1: 大家好，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今天说一说啊，你有哪些手机后遗症？在一路畅通参与互动。另外，咱们的同事小强应该是正在这个介绍旅游的一些产品啊，咱们也连线小强，看看有什么福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还是尼泊尔吗？小强你好。

哎，各位佳佳，你们好。是的，是的，还是尼泊尔。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呢，本来真的想跟大家呢好好推荐一下秋天的全景阿勒泰这个喀纳斯，但因为我每天我们的直播，比如说早上我们播到十点半左右下播之后吧，在咱们的这个视频号的后台，就听众朋友会不断的去咨询，我们也会根据大家咨询的热度，给大家晚上呢做一个调整推荐吧。因为大家这两天连续两天的直播，大家对于尼泊尔的这个热情真的是太高了。各位现在听到我们直播间像跟打仗一样啊，就是因为确实呢，只有在我们今天晚上，今天是第二天最后一场的直播，是真心实意的帮我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打下来的福利，就是去尼泊尔的双飞七日品质游，入住加德满都的万豪酒店的3599，再立减700块钱这样一个惊喜福利。跟您实话实说，真的就是在我们直播时间段才有这个700的福利，下了直播之后就变成300，下直播之后再要也就真的是没有。这是因为大家在后台不断的咨询，所以今天晚上应该大概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帮大家再加推一波尼泊尔的惊喜福利。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您如果实在是觉得已经蹲了两天了哈，可以看一下最后惊喜福利，可以占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晚上8:30准时下播，福利下播即下架。跟您实话实说，就是3599减300是日常给到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加400减700就是给我们北京交通广播一路听众朋友的，就是一路畅通听众朋友专属的一个福利。今天晚上到8:30下播之后，这个福利肯定没有。大家如果信我，咱们就回旅游，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进来看一看哈。如果您说我不信，我就不信你下播以后就没有这个福利了，要不您就试试好吧。当然关键是，如果心里面一直对于尼泊尔这样的一个国家想要在就是没有高原反应啊，海拔1000多米2000米的情况之下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看到日照金山的话，今天下单之后赶紧去约团期，9月份开始，9月、10月、11月是尼泊尔这个国家全球的旅游旺季，现在给到大家相当于是一个早鸟的价格和早鸟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特别是这个700米的这样的一个惊喜福利，真的希望咱们。

0: 在一路畅通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
1: 就可以了啊。咱们继续说说手机后遗症。另外呢，韩看看说北四环建祥桥附近下大雨了，挺大太阳雨，但北辰桥这儿没看到雨，
0: 都是北四环。
1: 但是我看起来这天儿是挺阴的，而且这个雨是不是就是真是一块云朵？
0: 你是真不知道哪块云它下雨。
1: 哎，对对对啊，大家如果这个不在开车的话，正在拿起手机的话，不然就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你有哪些手机后遗症？
0: 你看咱这号召大家少玩手机，还得让大家拿手机回复这个回复
1: 那
0: 个，那
1: 怎么办呢？
0: 然后呢，和咱们互动。
1: 咱们也有手机后遗症，没有手机就没有人跟咱们互动了呀。
0: 那就让大家拿起手机回复一个词：手表。
1: 这得也是手对吧？都在手上，
0: 也算丝滑吧。今天
1: 丝滑丝滑丝滑。
0: 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两个字
1: 啊。
0: 这两天咱们跟这 Coach 干上了。
1: 是是是，
0: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小方糖女表，只要399元，多款颜色可选，加赠礼盒和礼袋。
1: 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里面回复手表，在微信公众账号交通广播回复手表啊。这个一年一度七夕，说实话为什么要跟 Coach 干上了，我估计是要想想送什么礼物。女生还要求高，比如你去年已经送了皮带了，前年已经送了包了，那今年你送什么呢？还有手表可以选。
0: 七夕是8月19号。
1: 哦，你看真好，
0: 8月19号，
1: 那真的是
0: 快了，
1: 很近了，
0: 快了快了，
1: 十来天的时间，马上就七夕了。礼物如果没有准备好，咱们现在下单，因为这个下单啊，好像也有一个什么按先后顺序发货，你得保证你到天儿能拿得着。
0: 哎，
1: 这个 Coach 啊是 Case 系列小方糖手表，今天呢是399，限量福利只有200块。
0: Coach 作为知名的轻奢大牌，他们家这个 Case 系列的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的热度超高的大爆款。你看它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戴在手上，哎，特别显精致，显秀气。这表盘上的这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
1: 主要是 Coach 的表，你想啊，对吧？
0: 软糯的小牛皮表带啊，搭配这个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的这手腕纤细，好看。六款人气的配色，佳佳给介绍介绍。
1: 对，有黑皮黑面。
0: 我这稿子
1: 我也是
0: 没墨，
1: 我跟你一样，咱俩应该是同样，但我眼睛好啊。
0: 你说，
1: 黑皮黑面，经典摆。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性适合。黑皮黑面，你别说，还真是挺稳重的。还有红皮红面，
0: 红面，
1: 复古优雅港风女可以选择。
0: 你怎么把那神字儿？
1: 我这字儿更不清。
0: 港风女神，
1: 你那还行啊，搓一搓能看得见、啊。
0: 范儿后边还范儿哦、哎，港风女神范儿，不是港风女，后边还神范儿呢。神范儿怎么没了？没范儿了怎么都？
1: 咱这个字儿啊，它就是波浪形的有印儿，然后还有绿皮绿面，怎么都这么衬呢、啊？美白不显白利器，约会氛围拉满了，还有蓝皮贝母面。
0: 不是拉完了，是氛围拉满了，
1: 拉满了，拉满了。这个蓝皮贝母面，知性高级，通勤面试稳稳驾驭。哎，有没有那刚毕业的？蓝皮贝母面，还有红棕粉面，怎么都有点南脸的豆儿墩，甜美温柔。
0: 我觉得有点面粉这里头。
1: 约会佩戴，甜度超标。这是红棕配上粉面，还有棕皮白面，好记啊，清新百搭。你是哪一面？不管你日常
0: 是怎么念吧，这也其实不是很确定。
1: 写的就是这样啊，棕皮白面，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

0: 有一款适合你。
1: 哎，今天呢，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的补贴，直接给您超低价，到手只要399。六款颜色任您选，挺花哨的，是吧？全套品牌礼盒、礼袋、佩奇。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朋友们，只有200块啊！现货就这一批，
0: 售
1: 完不补货。
0: 考验男生的时候到了，你的媳妇儿喜欢哪一面？对吧？日常她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女生？你研究研究。而且你想，300多买一 Coach。媳妇儿绝对夸你会过，
1: 没错，
0: 那可不，不到
1: 会买东西，
0: 不到400块钱的Coach小方糖女表，还有谁？咱们是直接从品牌方拿到专属渠道补贴，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所以才有优惠的超底价，资质齐全，品质保证这块，大家放心薅，花小钱带大牌的腕表，只有200块。
1: 你有哪些手机后遗症？在微信里搜一周畅通，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哎，想买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回复手表就行了。就这手表这两个字儿，别回复别的啊。
1: 思燕说了，自从知道侧躺着玩手机费眼睛之后呢，我就改成平躺着玩手机了。万万没想到这平躺着比侧躺着更费眼睛。
0: 怎么了？
1: 这手机啊掉下来好几次砸我眼睛上了，
0: 砸脸
1: 生疼啊。
0: 那是费眼睛，要砸到眼睛上且缓不过来呢。
1: 是吗？这砸鼻梁子上还疼，我跟你说。
0: 退休老干部说，如果直接通话，第一时间选择还是打电话，除非只有微信。不喜欢微信语音通话的感觉，延迟不说，还经常被来电打断。但是就是习惯方式还是打电话，但是呢手机还是离不了。
1: 我觉得说比较重要的事儿还是打电话会更好。
0: 微信电话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没有手机号，那可能微信会
1: 微信电话有可能信号不好。
0: 微信确实有可能会被突然间你来一个哪怕是一个骚扰电话都有可能会被
1: 打断、
0: 然后声音就会卡住。这个牛说现在不带手机都不知道该干嘛和怎么干以及去哪儿。就只要你出门没有手机，我这个人很茫然。
1: 对，
0: 我要干嘛去？我要去干嘛？我能干嘛？手机。

那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想。

0: 中间车道以上路段有事故，南二环开阳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发生，路况信专线6528，求求求求。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段高速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的月河庄桥至大把窑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
1: 好，谢谢李平警官。另外呢 ，C 开头的朋友说，京藏高速南向北，刚过清河收费站大概500米，出了交通事故，是公交车和4辆私家车发生了碰撞，占用了第一条和第二条行车道，现在只有第三条车道可走。自强可夫斯基说，富士路东向西出京，在上高架上坡中间车道有2辆车追尾，在富士路东向西的出京方向。刚才我还看到了有一起事故啊，今天晚间好像有事故。你看这9980说，西四环北向南过了四季惠谷产业园，在通惠路路口北向南有小轿车和公交车的事故，小轿车呢右杠撞碎，应该一时半会儿通不了。在北四环北向南过了四惠记谷产业园通惠路路口处有事故。
2: 你说有些事故会不会就是因为司机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违章看手机造成的呀？
1: 对，
2: 精力转移了，就甭说多了，就是你瞟一眼就有可能造成追尾。
1: 对，
2: 嗯，
1: 因为手机好像你一秒就能车就能开出多少米吧，有多少事故是手机掉了想去捡发生的，所以这都属于手机后遗症。
2: 尤其是最近新华社发了一篇，这题目很直白的这样一篇稿子和推送，叫真心建议别整天刷短视频，可能诱发脑腐。咱们刚才也说了，除了脑腐还有手机痴呆症，
1: 还有僵尸，对吧？
2: 还有僵尸，
1: 僵尸
2: 说完他，
1: 他叫什么来着？
2: 僵尸刷屏，
1: 僵尸刷屏
2: 还会造成什么？
1: 还会有什么？
2: 还会造成情绪与社交问题，过度依赖手机进行社交，会削弱现实中人际交往的能力，容易引发孤独、抑郁、焦虑等情绪。一旦手机不在身边，就可能出现烦躁、心慌、坐立不安的戒断反应。
1: 是是是，
2: 你说什么？咱们才能用戒断反应来形容？
1: 上
2: 瘾了，现在手机都能用戒断反应了。
1: 对，手机要是一旦不在，你真的空落落的，心里觉得好像很不踏实。另外视觉系统也会受损，长时间盯着屏幕呢会导致视疲劳、眼干眼涩，最终呢会增加青光眼、黄斑病变等严重的眼部疾病。

0: 我曾经有过，
1: 嗯，
0: 自己家在家一人，我就把手机搁旁边，我收拾屋子，
1: 真能忍，
0: 反而没那么累。
1: 真的吗？
0: 我就听手机里边的，听点什么播客、评书什么的，
1: 嗯，
0: 反而你不看它，你就算做点体力劳动，你都不会那么累，
1: 嗯，
0: 反而是一种放松，
1: 嗯。所以你看这个手机确实
0: 还会影响嗓子
1: 还真是因为休息不好啊，你会发现自己整体的状态就是不好，各方面都会出现问题。这有个事故啊，这是在五环广顺桥，这是那
0: 故障车吧，这应该故障车，
1: 对，一辆这个中巴，前头是不是还有一辆车，它的前头啊
0: 看不见，
1: 嗯，有点被挡住了，但占了外侧两条行车道，目前民警正在现场处理。这是五环广顺桥这个位置，这是外环还是内环啊？它有点不太看得清啊。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经过广顺桥的时候，五环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
0: 嗯，
1: 这应该是内环方向啊。
0: 嗯，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
1: 对，已经赶到现场了。这个韩看看说，刚才那条别念了，这北啊，这雨啊，一路向北，已经下到了清河收费站了。
0: 哦。还下着呢吗？
1: 还在下着，看来一路往北走了这个雨。
0: 嗯，我们今天说你哪些手机后遗症啊？国安铁粉说，我就是黑灯玩手机，
1: 嗯，
0: 后来看东西不舒服啊，视野缺失，
1: 哎，
0: 确诊青光眼
1: 啊，
0: 非常痛苦，一辈子治不好，
1: 对，
0: 只能控制，避免失明。你看看，
1: 青光眼好像就是眼压过高，好像是一个不可逆。原来也有过这么一个说法，一是侧睡伤眼睛，还有一个就是黑灯的情况之下玩手机，
0: 这确实不好，
1: 确实不好。嗯，这个小宇宙说我的手机后遗症啊是。

0: BTI
1: 对
0: 啊，
1: 是个艺人啊，喜欢大自然和美好的事物，同时也爱宅在家里，日常工作到家是两点一线，但有时间啊会跳舞，也爱运动，喜欢看剧还有旅行。
0: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小猪喜欢高个子的男生啊，最好有一点幽默感，他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谈天说地有思想碰撞的人，两个人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块做开心的事儿，也能一起面对未来的风险。
1: 那如果你觉得跟快乐小狗小猪有缘分，可以到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你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0: 你看他这个快乐小狗叫什么
1: ENFP
0: 是吧、
1: P 人，
0: 你从这个他这个绰号快乐小狗你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对、什么声儿啊，吓我一跳啊。所以你看艺人我觉得也是，就是他的那个快乐是由内至外，不然做幼儿园老师他就得传递这种特别阳光正能量的感觉，对吧？
0: 没错没错、
1: 我知道很多男生可能对于自己理想的另一半就是找个幼儿教师，
0: 是吗？
1: 我不知道现在的男生是不是啊、反正我当年同学们就是梦想就是找一个幼师、觉得呢、跟小朋友一起就是的女孩，做幼师的女孩有耐心，而且呢可能在未来小朋友的陪伴啊教育方面啊、可能会更有心得、
0: 真是，
1: 而且一般幼师呢都会比较亲切，
0: 那肯定
1: 比较温柔、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认识小猪的话，可以到他俩能城去看看啊。
0: 有哪些手机后遗症，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刚才咱们说了离开这个导航，手机导航就哪儿也去不了，有好多朋友真的是举双手赞成啊。Miss 少就说，对，我今天就是忘记了上车前先开一下导航查路况，最后走在了最堵的路线上，这个西四环定慧桥往富士路特别堵，
1: 刚才好像有事故。富士路东向西出京方向上高架上坡处两车追尾。有时候看导航主要是为了规避拥堵。我们现在在广播当中呢，一方面是帮大家看看路面上的什么情况，另外呢真是遇到了拥堵，咱们聊聊天也希望大家心情愉快啊。
0: 肉就说了，我也是没导航就慌行人、没导航就慌行人、我最近呢才开始骑电动车上下班，路我都不是很熟悉，只能靠导航。今天早晨手机出问题了，还是带着两个手机都出问题了，有电的手机欠费了，有钱的手机没电了。回家吧，电车呢电车也快没电了，不够我回家再出门了，嗨。然后呢我是愣是凭着印象小心翼翼地骑到单位，当时我就想只要一路向北肯定能扎到富士路，到富士路我就认识了，嘿，最后真没走错，太赞了。
1: 也是走富士路的朋友啊。有哪些手机后遗症，有个 at 说后遗症啊是晚上睡觉后能接着看短剧，
0: 睡觉后
1: 能接着看刚才的短剧，本人是主演加编剧
0: 哦，
1: 能拍到续集哦，
0: 就是那个短剧停在哪儿说不行我得睡觉了
1: 哦。

0: 不好约，现在呢帮您直接用2980的价格，还有300元惊喜福利，把8天的行程给您安排好，二进喀纳斯，让您在这个喀纳斯里面，不管是日出还是日落还是晨雾，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寻找自己心中我的阿勒泰。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新疆的这个整个的调色、色泽、光泽，包括那个层林尽染的感觉，真的无与伦比，每天都有新的景色。带上您的长枪短炮的这些摄影的设备，去里边包出片的哈。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如果说这个尼泊尔，大家可以再稍微蹲一下。今天晚上确实到了8点半下播，这些福利就都没有了。然后如果此刻对于这个新疆禾木童话村、阿勒泰全景游、喀纳斯感兴趣的，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咱们进入到我们的精选直播间，就可以拍这些福利名额了。
1: 好，谢谢小强。
2: 嗯，真好，听他说的我这都心驰神往了、啊、
1: 那个禾木村原来我去过一次，在村口有这么一块石头，上面写着神的自留地。
2: 嗯
1: 啊、哦，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啊，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
2: 然后你举起手机拍了一个，
1: 对对对，你说你这
2: 突然发现胳膊抬不起来了，难道是手机后遗症吗？
1: 哎，
2: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你有哪些手机后遗症？
1: 对，手机真是离不了，尤其是旅游，你要拍点什么东西、视频啊什么的，心里面信誓旦旦的，回来我得剪个小短片，回来可能发现根本就没有时间，但必须得拍，必须得。得留。
2: 你说这手机其实方便也是方便、
1: 啊、
2: 但是咱身上这儿疼那儿疼、
1: 嗯、
2: 今儿一听大家伙发来这些微信还真都是手机造成的。
1: 对，
2: 那咱们这样吧，咱们利用这节目呀，咱们也号召大家，现在啊正听节目的朋友，咱们集体3、2、1放下手机好不好？
1: 收听力唰、
2: 不是放下手机，但还得听节目，
1: 听会儿歌。
2: 咱们就给自己3分多钟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安安静静的歌，好不
1: 好？
2: 好，
1: 好，好，好，好。
2: 咱们都放下手机，
1: 嗯，
2: 行吧？
1: 好，
2: 来听《晚安，爱人》。

0: 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更大，祝总成更大厦成为北京市首个近零碳商用建筑改造标杆。这一项目呢，通过空间风貌换新、机电设备迭代、零碳技术集成应用，让两栋运行30多年的老旧公共建筑实现了绿色低碳、智慧高效转型。
1: 其他方面的消息，从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来看，台风白海豚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白海豚即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目前无论是哪种走势，白海豚对我国的影响都很大。
0: 从8月1号到30号，铁路12306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 APP 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以后，就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1: 接下来我们要向英雄致敬了。91年前的今天，方志敏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终年36岁。1934年11月底，方志敏率部北上抗日，次年1月不幸被俘。他在狱中写下近14万字的文稿，其中包括《可爱的中国》。他牺牲之后，陆续有10多篇，共13万多字的手稿流传于世。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的字里行间仍然充满了对祖国未来的憧憬。他曾经写道：“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向英雄致敬啊！咱们再看看现在光明前途的中国。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

0: 手机后遗症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一说。你看刚才我号召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放下手机，
1: 嗯，
0: 你别说那段时间咱们这互动量明显下来了，
1: 确实没有人理咱们了、
0: 哎、因为不是有几位
1: 有
0: 几位还在互动啊、这个咱也不能怪人家，
1: 哎，确实想要放下，
0: 确实放不下，
1: 不容易、哎有哪些手机后遗症是我们的话题啊？这个带孩子去运动，说每天如果打一两个小时的台球是有助于治疗颈椎病，放松肩膀，锻炼眼睛，能放下手机还能运动。你看他的名儿就叫带孩子去运动。
0: 那、
1: 小朋友其实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带领或者是引导才能够真正的放下手机啊、
0: 你看思念是一种痛
1: 啊，
0: 这也是带孩子啊。说哎，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啊，说要也要表扬一下咱们啊，在前年的有一天啊，就你们俩聊啊，怎么不看手机和平板，也正好我儿子在听，
1: 嗯，
0: 啊，他呢这个说喜欢听咱们节目
1: 啊，
0: 之后呢他对我说，爸，从今天开始到高考，我不看手机了
1: 哦，
0: 咱们清北见。
1: 嚯，
0: 从那以后到高考真就没看过手机，最终去年以687分。进清华了，
1: 哇！
0: 哎，你看看，咱节目还确实给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同学，高中生，
1: 嗯，
0: 也挺大的鼓励，
1: 嗯、
0: 并且呢，在这个言必行，行必果、
1: 哦，
0: 跟他爸说不看手机和平板，就一眼也没看，果然成绩进步。

0: 是不是没有手机跟平板了，还听我们节目吗？后来可能用别的，
1: 可能主要是因为没听咱们节目上清华了。但凡多听一期啊，他都得上北大呀。哎，
0: 我们还是要把这份祝福，不管他现在听还是不听啊，也得要送给他
1: 啊。这个我觉得人家考687分，以这么高的成绩上清华，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是这样啊，
0: 孩子的自律
1: 还是他自己努力和家长的这个一年冲刺这个努力，分不开，和我们有那么1%吧，没关系啊。
0: 主要是因为听劝
1: 啊，听劝，
0: 终于把手机放了下来。
1: 哎，好，
0: 80407，
1: 恭喜啊，
0: 恭
1: 喜，恭
0: 喜，
1: 恭
0: 喜
1: 啊！
0: 80407说，我躺着玩手机呢，吃了2次亏，1次呢是玩了1小时游戏，然后天旋地转，叫了2回救护车。
1: 玩什么游戏这么刺激？
0: 后来就再也不躺着玩手机了。玩到叫救护车，那我觉得你可能身体先天是不是也不适合
1: 太刺激的游戏是吗？
0: 就是可能玩的时间太长，是不是容易眩晕？
1: 有可能，你老盯着一个地儿一动不动。
0: 对，你要这样的话，那不适合玩手机。
1: 这而且之前疫情的时候嘛，我也这个趴床上打游戏
0: 啊，
1: 吃鸡，我在床上趴着。我那游戏小人在决赛圈里穿着吉利服趴着，对吧？都趴着，也确实是就觉得玩完游戏之后身体特别不舒服，而且，就很多这种就是时间就飞速过去了，
0: 对，
1: 你刚才可能看不到晚上10点是吧？你打完这一把

0: 台通过自动播放消除选择成本，隐藏进度条，模糊时间感知，并且利用个性化的精算算法精准推送你感兴趣的内容。社交媒体的信息流也永远刷不到尽头，让你在再刷一条再刷一条这种念头当中消耗了大量的时间。
1: 还真是永远刷不到尽头，永远有它，永远不会在哪断了。
0: 这刷着刷着剧终，
1: 没有，
0: 或者黑猫警长出来请看下集，没有，
1: 也没有一休哥等会儿等会儿
0: 一休一休
1: 等会儿
0: 休息一下。

0: 我现在你要说这个我可以做到，我现在基本上不看朋友圈。
1: 我朋友圈是少，但是你任何一个平台比如微博、你可能想看这个、比如说同事发的，你点进去看了，你再往下刷，他不会说你播完这个你要看的这一条。

0: 的信息，而每一次消息提醒都会打断你的深度工作状态，造成大量注意力残留，让你难以专注，
1: 有点模糊了，对吧？你根本没有办法投入。再有就是披着羊皮的伪效率工具，比如有些所谓的应该提升效率的 APP， 但是因为功能过度复杂变成时间的消耗源，比如说简单的沟通被繁琐的流程所替代，或是众多的时间管理 APP 的比较和设置上浪费大量的时间。
0: 我还真没看着过这种什么时间管理 APP，
1: 好像有一些，比如说你那个提升效率做个记录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用它好像也挺复杂。反正
0: 用它是一个浪费时间。
1: 现在这个下新的 APP 对我来说也是个门槛，因为每次下新的 APP 吧，要么就是试用三天试用，要么呢就是你搞不明白它到底怎么用，最后就把它给删了。
0: 还有就是偷走睡眠的睡前，与醒来时刻啊，睡前刷手机啊，拖延入睡时间，醒来第一件事看手机，则会让大脑从一早就进入被动接收信息的应激状态，这太糟糕了，真的太糟糕了。
1: 哎，你还真是早上有时候醒来，有时候眼睛都没完全睁开。
0: 我记得我。就是没手机，不是这种智能的时代，我醒是饿醒的居多，你知道吗？就是早上起来需要觅食，我主动去找一些食物什么的，是吧？
1: 或者想要去
0: 厕所。那么现在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是找手机，去被动的接受这些信息。
1: 对，
0: 还不如上早点摊来煎饼果子。
1: 还有悄无声息的碎片化的切割，你看咱们整块的时间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原来说手机可以什么呢，填一些碎片化的时间，比如你等车呀、排队呀，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干点什么事儿。但现在呢，都不是利用，而是直接切碎。
0: 不是，你现在没有整块的时间，你现在全是零。

0: 电，它确实也有一些是床头没有电源的。
1: 这么损、啊、
0: 可能是需要到那个书桌那个位置。
1: 嗯，
0: 真成功戒断。
1: 嗯，
0: 确实是够不着。
1: 嗯，你要这么说，我觉得我可能还没这么狠，没这么暴力。
0: 没办法，
1: 比如说我真放在那个
0: 客厅，
1: 放客厅，我晚上我都能起来上客厅看去。嗯，
0: 我可能什么呢，
1: 穿着比较简单的衣服就出现在客厅。也有可能啊，
0: 还有可能比如
1: 站那儿看手机，
0: 拿
1: 看半
0: 充电宝放自己床头。
1: 对，你没电源没关系嘛、啊、
0: 这是暴力、
1: 暴力做不到、嗯、做不到。下一个、嗯、
0: 还有物理遮挡。
1: 嗯，
0: 工作的时候呢，将手机屏幕朝下放，或者放在视线的死角、
1: 哦、
0: 比如抽屉或者身后的柜子里，仅靠电脑端的微信或者钉钉回复紧急信息、
1: 啊、
0: 研究表明只要视线里没有手机，专注力可以提升50%以上。
1: 就是你干脆看不见它是吧，
0: 对，看不见、啊、收起来可能就行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呢，
1: 这个你如果是专注于工作我还是可以做得到。
0: 嗯，还有叫什么呢，叫系统级的硬核设置，杜绝再玩5分钟的侥幸、
1: 哦、你快说说，快说这因为这种心理、嗯、10个人有10个人都有。
0: 叫什么呢，手机设度成灰度模式，也就黑白屏。
1: 哦，
0: 降低短视频和游戏的吸引力，
1: 就是变成黑白电视是吧，
0: 对、
1: 没色了，
0: 勾选灰度没有颜色、
1: 哦、能有这种设置吗？
0: 你看苹果手机是勾选灰度，安卓手机是选择全色盲或单色。
1: 哦，在设置里面都有，
0: 都有色彩滤镜或者模拟颜色空间、
1: 哦、
0: 两个手机不一样的，但是都能设成灰度。当屏幕，
1: 我这个我一会儿我就可以试试。
0: 对，
1: 嗯，
0: 当屏幕变灰，多巴胺分泌急剧减少，很快觉得索然无味。
1: 什么玩意儿这是，是不是
0: 黑白
1: 扔了它不看了，
0: 黑白电视的感觉
1: 啊、哦、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啊。
1: 嗯，
0: 你身体里多巴胺就不分泌了、
1: 嗯、
0: 因为并不愉悦，没有颜色，
1: 我觉得它没劲，
0: 对，
1: 不好看，
0: 是生理性的嫌弃。
1: 嗯，
0: 还有第三方监督密码，比如你可以利用屏幕使用时间或者安卓的数字健康设置 APP 的额度。
1: 嗯
0: 啊，设置屏幕使用时间密码，让家人来设置，你不知道。这一般我都管不。

0: 是18点到18点15，只在整点看微信信息。
1: 八条，有一些是那种硬隔断、硬隔离、暴力。因为你刚才说，这就这种对吧？那个呢，我觉得有一些难以做到，
0: 太难了
1: 啊。但是说到底，说到根上，还是自己自制力的一个体现，
0: 嗯，
1: 对吧？你无论是怎么设置，你都给它设置全是这种儿童锁。啊，你要会打开的话，我估计你也能给它打开。
0: 到最后有一天你不方便，可能还是得会走到这个客厅。你看双帽就说，我的手机啊，就是睡前放在客厅充电，闹钟用老公的手机。
1: 老公看来没救了，看来是老公。手机痴呆症，
0: 僵尸刷屏，
1: 你也学了几个新词儿，
0: 和脑斧，我们都是小脑斧、大脑斧。
1: 我倒觉得有可能，比如说咱们从这手机摆在这儿啊，你没有办法改变它的这种吸引力，我都给它调黑白了，我这花好几千买手机干嘛使呢，对吧？哎，咱们是不是也可以从别的路子，比如说改善一下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你硬要求自己2、3点必须得上床，或者晚上你拿着点时间出去跑步，你横不能看手机了吧？
0: 对，
1: 啊，就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办法，看看能不能戒断一下手机后遗症。
0: 希望可以用别的方式转移注意力，又或者比如说你安排一个这个饭后的体育运动，散散步啊，打打球啊，
1: 对
0: 吧？可以让自己在这个时间段，你不可能打球的时候玩手机，也不太可能跑步的时候玩手机。
1: 还有就是咱们要从心里边想一想，刚才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钱把它买回来，它是咱们的工具，咱不能被它利用。

0: 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搞好，
1: 这个怎么跟年轻同事打交道这件事情、哎、直接影响着大家未来以后的工作效率、工作状态、工作成果。
0: 所以我们要先从了解开始，看看年轻的朋友们、同事们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躲是躲不掉的，只能勇敢的面对。
0: 你这个调起的有点奇怪啊。就有些朋友可能会很欢迎年轻的同事加入到大团体，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比较焦虑的。
1: 年轻同事，你不要把我推向你的对立面，我现在是中间受夹板的气这一代啊。
0: 不是，我也是零零后。

0: 8万，荣登2026年战争片内地票房排行榜首位，刷新长征题材影片票房纪录。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新京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咱们这个选题可不是瞎想的哈，很多这朋友不就发表了自己内心真实的看法吗？这位叫小朱的朋友就说了，不过我爱和年轻人在一起，年轻人的语言和我们都不一样，和年轻人在一块儿能知道更多新鲜事儿，和我们的语言不一样，其实它就代表着可能在职场生活当中的工作方式、思维理念也不一样，
3: 对，思维的模式路径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2: 是吧？
3: 就脑回路不一样嘛，对吧？哈、啊，剑胆琴心说：“哎呀，作为老同事，别老跟人家好为人师就行，
2: 就别爹味太重，是这个意思吧？
3: 是吗？是这意思吗？啊！然后赵斌说：跟年轻同事相处，别当朋友那样，
2: 别当朋友那样，
3: 不应该是别当父子那样吗？
2: 啊、来，王总。”这个两个话题啊，和年轻同事相处您会怎么怎么着，以及说说您对年轻同事的印象，
3: 先挑一个，
2: 您从哪一个话题开始参与我们的互动呢？
4: 说那个对年轻同事的印象啊，因为其实我入职其实时间很长了，经常会碰到不同年龄段的年轻同事，从那会儿的什么90后啊、95后啊、00后，现在都到05后，05后还没碰到啊。然后我感觉，
3: 但是05前已经有了，是不是？
4: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看下来的话，你经历时间越长，你就会觉得其实就像那句话叫什么，就是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儿，其实就是都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代际的这种更迭，然后所谓的这个年轻人给所谓的职场老人的一些冲击，我觉得很多东西虽然从表象上看有一点点差异，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

0: 感言之后，人家给的回复的留言说，老师您真是人间清醒，从王总变老师了，老师您真是人间清醒。但是还是得重新了解这年轻人的频率，要不然真跟人聊不到一块儿啊。
1: 嗯，
0: 所以还是了解是第一步。
2: 嗯，
0: 那聊如果需要了解的话，那在了解之前的第一步是什么？您得有了解的意愿，
2: 或者说你的心态一定要虚心，就是说你不能光做一个姿态，好像我对你这个，哎呀，我向你请教，但实际上来讲的话，你心里的某些这个潜意识反映出来的一些让人感觉到其实你是一种虚假的，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我觉得作为职场老人，你得真得从内心里边去认可这件事儿才行啊，
0: 得发自肺腑的。
2: 嗯
0: 啊，好好好，
1: 我觉得不容易，因为可能在各个职场当中哈、啊、就是职场老人他手里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他在操作很多事情的门槛、难易程度、经验跟年轻的同事他确实不一样，
0: 而且他有成功的路径依赖，
1: 是、嗯，所以说在已经是形成了很多年的舒适圈，如果自己想真正走出去的话，向下兼容，他需要很强的决心和毅力。
0: 虽然我不是就是这一波这个已经成为老人的人啊，但是我也得说，为什么要走出舒适圈啊？我这个终其一生，我不就在寻找让我的职场生活、我的个人生活、我的身体状态都舒适吗？你说我混了这么多年在职场上，好不容易混到一个舒适圈，现在为了年轻人，你让

0: 况信息。市气象台8月5号9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5号到7号每天12时至18时，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摄氏度左右，请注意防范。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较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

0: 毕业季已经正式结束了，入职季呢，其实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各位年轻人，甚至是一些05后都已经走入到了职场当中。为了能让咱们的工作更加融洽，其实我们需要了解很多新同事的所思所想，尽快打成一片吧。
1: 哎，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做客聚会。
2: 大家好，
1: 王总这次来还带了一份报告哈。
0: 报告当中有很多

0: 提到这件事儿了。嗯，年轻的新的，咱们无论说是00后、90后、05后哈，给老人带来了冲击。但是年轻人没有冲击吗？有朋友讲了，说未来都是 AI 了，那可能年轻人事业以后要被 AI 替代。
1: 是啊，
0: 所以每一代都会有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可能挑战变化对象都不一样。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是能就是说把这个事儿完全躲开的，
1: 嗯，
0: 都有自己要应对的课题。
1: 上半段王总不还提到了吗？可能如果年龄不是特别大，就是退休还有一段时间的朋友。既面临着年轻同事的这种竞争的压力，还面对着 AI 技术的冲击。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年轻人跟 AI 技术之间的关系就很像我们现在职场老人跟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2: 对，
1: 可以，应该是可以这么
0: 理解的，对吧？就是今天年轻人眼中的 AI 就是现在职场老人当中的年轻人眼中的年轻人，就关系是一样的。
2: 对，所以你就是这会儿就是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去，不是这个东西了，而是把这个 AI 是工具，
0: 这个，
2: 那年轻人是

0: 森严的那种等级的那种观念的话，
1: 居高临下的，
0: 对，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刚才那个王哥说那个是对的，就是说所谓的边界感，
1: 嗯，
0: 就是工作与生活，这个可能这个不光是代际之间的员工之间需要注意的，可能评级的或者怎么样，大家都现在都应该要注意这一点。
1: 对对啊，小平说，现在有的年轻人特别自以为是，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能正。

0: 卡之后
1: 啊，
0: 谁给我发微信我也不回，
1: 真不理你啊？
0: 这说不理是真不理，
1: 对，
0: 而且甚至是。如果领导问起来了，还会找一些非常合理的理由让领导哑口无言。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边界感，就是生活和工作边界感的一种体现，以及这是另外一种边界感，就是比如说可能在办公室当中，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同事把一些本该属于他的工作内容然后推给了这个就是离得好远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年轻的同事也勇于说这不是我的活，我不该干你这个工作。
1: 我还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就一个网友发的，就说你这样长篇大论给我发这样咄咄逼人的信息，我就问你，你给你儿子这样发信息，你儿子会回你吗？
0: 我觉得综合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王总，您觉得这是一种年轻人的矫枉过正，还是说这是一种更加现代化？
2: 我觉得分开来讨论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其实它不光是一个年轻人的这个过度反馈了，我觉得有时候它是涉及到侵权，就是说。现在这个
1: 那是劳动法的范畴。
2: 对，今年其实这个两会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代表在提这个所谓的叫离线休息权啊，这个就是

可能比如说你的工作性质，你的公司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但是你需要给对方一个正确的一个回报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下班之后，或者说在在休息的时候，你还需要24小时这个所谓的在线，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侵权的问题。我，所以我。

0: 这个是，这你也犯了这个毛病，你也把他这个主角变成了年轻人，这是所有职场人可能都。
1: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年轻人也经历过这些事儿，然后呢，资深职场人也经历过这些事儿。
2: 张明，你忘了你忘了你之前天天九十点钟给咱那个领导发信息打电话，然后人家崩溃了吗？你忘了吗？
1: 我现在不这样啊。
2: 你看，这跟新人旧人、00后、80后、70后没有关系，就是这个边界啊，他只要是人，他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情感、心理和承受力上的边界。
1: 但是。为什么年轻人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勇于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对吧？
0: 因为

0: 呀，对呀，你说跟年轻同事相处，主动给帮助，都是从年轻懵懂时过来的。虽然年代不一样，但是那种懵懂的心是一样的，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关心和帮助的。
1: 嗯，这位叫杜先生的朋友就说了，我虽然是90后的老同志，但是跟05后我感觉也没有什么隔阂，我也觉得张

0: 难对付，真的中东最难对付。
1: 哎呀，真的夹在中间这波人，就是在老人眼里他是年轻人，在年轻人眼里他是老人，所以就真的就是还是夹板子爱，你知道吗？会受到你们的夹板子爱。
0: 压力大，压力真的很大。我们这位叫小心落叶的朋友就说了，说没事啊，多听一听年轻人的想法，他们有参与感之后呢，会有更加主动的意识，我理解可能就会有自驱力了吧。
1: 啊，有可能是哈。凤中凤说，跟年轻同事相处啊，就绝对不能倚老卖老。
0: 我看我结语怎么写的哈。
1: 嗯，
0: 每一批职场人都会有自己鲜明的标签，而标签是有成长历程、时代变化所共同造就的。说一千道一万，未来一定是年轻人的。再资深的职场人也免不了要和年轻人打交道，为了能让交流的效率更高，过程更顺利，先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1: 刘台，我跟你请教。

0: 过分了。
1: 哎，怎么了？你生那么大气啊？
0: 今天不是下雨吗？
1: 啊，
0: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1: 然后呢，
0: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哟，
0: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1: 这太过分了，这也。
0: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1: 不是，人家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0: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1: 啊，
0: 不然能怎么办？
2: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如果玻璃上有雾气导致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

0: 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

0: 路况信息。
1: 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持续车多，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北四环望河桥西向东有事故，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

0: 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啊，攻击网络的事件。
1: 对
0: 啊，首先是 OpenAI 出现了这个问题，随后呢

0: 民投票的高评分获得了全国小炒肉大王的称号。
1: 就是人家在请摄影师剪辑师上还是挺下本的哈。是吧，
0: 是打光也很重要
1: 啊，对啊，
0: 是吧，哎呀，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大伙儿就觉得好像有点滑稽哈，有点滑稽。
1: 因为你说菜品是不是最基本的咱们先尝尝味儿
0: 没有，
1: 对，都没拿

0: 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至少要做到让消费者口服心服，让行业同业者口服心服，符合相关的政策管理规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于飞达厨来说恐怕还是一个考验或者是挑战。
1: 不过这事儿吧，就是立栋老师说是一个考验哈。其实得分时机，比如说啊，刚赢得小炒肉大王要铺门店的时候，这个新闻爆出来了，和现在已经到处排队爆出来了
2: 不一样。
1: 不一样，对不对？就是他已经反正经过市场搏杀那轮完了，现在出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一些道德洁癖呢，可能觉得对商誉有点影响，但是如果就从食客的角度呢，觉得哎呦哦是这么来的哈，
2: 无所谓，
1: 无所谓，
2: 反正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对，就吃的人他就觉得味儿好就行了。
2: 哎，是
1: 是吧？
2: 对，但是就是其他的呢，就是这个评选，
1: 对，
2: 这样一种模式，
1: 还有别的呢？
2: 会不会有其他的行业
1: 对
2: 也存在？这个奖是通过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评出来的，
1: 甚至不有的奖都明着说嘛，说各餐饮企业到年底市场部最大的任务是什么？买奖。离咱们这儿挺近的，就是曾经特别火，现在破败了一片商区，就是在那个商区主步行道后边的那路里，差不多十家店得关了七八家，有两家还在，然后门口每家都挂了六七个牌子，不是米其林就是必吃榜，当然生意怎么样我没注意看，我就说这开到这儿，这是因为实力过硬呢，还是说其实跟周围的那些呢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当年在获奖这方面冲的比较猛咱不知道。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你说米其林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必吃榜
1: 黑珍珠什么，
2: 黑珍珠
1: 对吧，
2: 就各这种评选是靠尝出来的吗？就是这类评选最后公布的这些餐饮，那些评委有没有去吃过的，还是说就是纯靠大伙打分啊？
1: 吃应该是有但是
2: 我挺好奇的。
1: 对，那个过程反正好像没怎么看过，
2: 对，
1: 都是能看见颁奖典礼，但是奖怎么出来的确实不太知道啊。
2: 对也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看法啊。有朋友说呢，这视频只能看到色香味的色。
1: 对啊，闻不见尝
2: 是不行的。
1: 看不到
2: 啊！这 IOK 说美食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过眼瘾的啊。8290说玩呢啊。还有很多朋友说现在这个滤镜啊AI 啊，
1: 对，
2: 美图都挺厉害的。
1: 哎，
2: 就是你即便是通过视频展示，这里边可能也容易有作弊的问题啊。
1: 未必是真实的。
2: 对，等等等等。
1: 好像没有朋友特能接受哈。
2: 你说这个就说到这个不可思议的事儿吧其实还挺多的。我今天还看见一事儿啊也让我挺惊讶的。说什么呢？说深圳有一对夫妻啊生孩子
1: 啊，
2: 但是呢好像刚刚生孩子不久啊两口子就产生了矛盾，这夫妻关系就不好了，就到了要闹离婚的程度。
1: 哎呦
2: 啊，后来呢为这给孩子起名字呀，这矛盾就更严重了，就为给孩子一个起名字谁都不让，比如这个父亲说要起这个名字，妈妈就说不同意，妈妈说一名字呢父亲就不同意，最后怎么着呢，这孩子两岁了还没名呢。
1: 这么夸张
2: 啊，两岁了没名字，没名字就不能办出生证啊，上不了户口啊，
1: 天
2: 啊。后来双方也是彻底感情破裂离婚了。离婚之后啊，这孩子还没名字一直就在这个起名字问题上呢争执不休，到什么程度呢？到后来两个人说法官你给起个名字吧，你起什么就叫什么，
1: 够儿戏啊。
2: 那法官也不能啊，
1: 对啊，
2: 对吧？最后法官呢就提了一个折中方案，说这么着吧，这孩子名字呀，你们俩各选一个字。
1: 三个字儿，
2: 三个字儿嘛，你们俩各选一个字，最后在法官的循循善诱之下，这个妻子呢选定了最后边那个字，父亲呢选定了中间这个字， 历时3次提

0: 庭审的案件呢，以调解结案，这孩子由母亲抚养啊，你觉得这事儿是不是也挺神奇的？
1: 我觉得这是对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哎，
0: 我感觉这个
1: 法官是哄小孩呢，
0: 就真是跟幼儿园老师一样，这俩跟这抢玩具呢。哎呀，别闹了，一人一个。
1: 对，整个一个巨婴啊，
0: 就分一个孩子的名字。
1: 哎呦，真是孩子以后要知道这一幕，也不知道作何感想。
0: 哎，挺逗的啊。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欢迎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凌晨。
0: 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前段时间啊，家住上海宝山的张女士呢，名下价值20多万的摩托呀被盗了。而且被盗的很蹊跷啊，就是当时张女士是把这个摩托呢，发到了这个网上那个图片哈。后来有人就联系他，啊，有人就联系他，说要买，说要买，还问了一下地址，过两天呢，这摩托就没了，通过这个视频呢，就发现啊，就丢这个摩托的当天呀，有这个货拉拉的司机来到张女士的小区，就要把这摩托呀拉走，当然这摩托都上了锁呀，
1: 对啊，
0: 这第一个司。

0: 平台啊看到这个摩托车，
1: 嗯，
0: 就先假扮买家套出了车辆的停放位置，然后再通过货运平台远程下单，指挥司机从车库直接运走，
1: 嗯，
0: 准备在老家呢转手卖出。
1: 哇
0: 啊，这个事件现在虽然已经告破了，但是张女士心里啊有很多的疑惑。
1: 嗯，
0: 什么意思？这平台来几位司机，面对一辆全程锁死的摩托车，没有任何授权就搬走啊？
2: 对啊，不合时吗？
0: 那要是都这样的话，
1: 嗯，
0: 以后大伙的财产如何保障啊？
2: 对，
0: 就下个单就给你搬家了，
2: 都不用露面了啊，嗯，找一搬家公司就完了。
0: 哎，这个，嗯，所以说你看啊，
1: 嗯，
0: 各行各业啊都得跟上时代哈，
1: 是，
0: 人现在这个盗窃行业，
1: 嗯，
0: 也讲究这个云偷车，
2: 是 啊，
0: 人都不出现呀，
2: 哎，
0: 但是呢。嗯，没想到警方也可以云破案啊，
2: 哎，可以追溯到啊，啊，那要看上谁家别墅也是挖了抬走哈，啊，多叫几辆车呀，啊，啊，把地基挖了，
0: 那得来辆起重机，
2: 啊，起重机啊，给调过去
0: 啊。当然这个事儿呢，我们不光感慨啊，
1: 嗯，
0: 这王某如何得手，还要追问呢，这平台以后如何堵漏啊？
1: 嗯，
0: 物业如何尽责呀？
1: 对，
0: 你想没有任何业主授权。
1: 嗯，
0: 没有任何权属证明，没有任何购车的凭证，这司机大哥就直接敢把20多万的货物往车里边塞呀，啊？
2: 嗯，这是真为客户考虑呀，啊，是吧？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呀，
0: 有点吓人啊，
2: 嗯！
0: 这门口这物业都不拦一下查查吗？
2: 物业是不是以为里边人叫的呀？啊，对吧，有时候物业登记是问
0: 一般搬家来了货车都得核对，嗯，
2: 都得核对吧，
0: 对，
2: 嗯，
0: 进来的时候
2: 嗯
0: 有一关，
2: 是
0: 走的时候还拿一出门条呢，
2: 哦，
0: 啊，人有的，
2: 看来这边也是不够严谨的啊，嗯，只要给钱什么都干，
0: 只顾营销别的不管。
2: 最近呢有网友说啊，关注到广州有一个名为双休日啊这个品牌呢发布招聘信息，招聘的岗位呢是单休，引发了网友争议啊，就认为你违背了品牌的理念呀，啊
1: 嗯。
2: 店铺的人士也承认啊，岗位确实是单休，每天工作时长8小时。法律专家说呢，双休日它是一个字号，字号名称啊和内部规章制度并无关联，所以呢也不构成什么侵权。
0: 嗯
1: 嗯，
0: 一个叫双休日的公司，岗位都是单休，
1: 嗯，
0: 啊，这老板还是非常幽默哈，
2: 嗯，对，
0: 啊，就好像一个人叫富贵，天天吃泡面啊，
2: 哎，现实中这种情况也挺多呀，啊，嗯，
0: 但问题就是在于说，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呢，
1: 嗯，
0: 是没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叫这个名字的店，连员工都舍不得给双休，
1: 嗯。
0: 那你能真正理解双休日这三个字背后的含义吗？
1: 嗯，
0: 是吧，这跟你的企业文化
2: 对
0: 有冲突啊，
2: 是，
0: 对不对？
2: 对
0: 啊，就好像如果一个餐厅叫新鲜厨房，
1: 嗯，
0: 天天卖都是过期食材，
2: 哎，
0: 有一个幼儿园叫阳光宝贝，每天都体罚孩子，是不是，你还会说这字号就是字号，
1: 嗯
0: 啊，跟侵权没关嘛？
1: 啊，
0: 其实这字号，这本身也是一种承诺呀。
1: 嗯，
0: 啊，你这双休日挂门口了，也得对得起他吧。
2: 嗯，但是你看现在好多品牌起的名儿不都挺大的吗？
0: 啊，
2: 对吧？
0: 嗯，
2: 但是，出了事儿的时候，你发现不都是平常经常见诸报端的那些吗？
0: 那，啊，当然，这个单休在。招聘市场上也不是什么新闻了，
2: 对，
0: 啊，
2: 是这样。
0: 前两天我还看了看我们家门口的，餐厅招聘，
1: 嗯，
0: 都写的是单休。
2: 哦，现在好像，
0: 单休
2: 就服务行业很多都是这样。
0: 单休还算不错的，
1: 嗯，
0: 我之前去，外地旅游的时候，
1: 嗯，
0: 看有的餐饮店都是月休3天。
2: 哦，
0: 啊，
2: 北京有的我跟服务人员聊过是每2周休1天。
0: 啊，每2周休1天呢？
2: 对对。
0: 哎呦，
2: 经常有这样的啊，
0: 嗯！那看来这个
2: 就业环境，
0: 这按理说双休应该是标配，嗯，现在成了奢望
2: 啊，嗯嗯。那下次叫无休日，嗯，啊，是吧？
0: 那估计没客人来了。
2: 嗯，名字很讽刺，
0: 性质太恶劣。
2: 嗯
0: 嗯， 这是中国

明确拒绝他进门的情况下，强行闯入住宅，把老人啊推倒在地，实施殴打，另外言语侮辱，人身威胁，用桌椅围堵，向这个外祖母啊索要10万元的巨额钱财，擅自操控老人的手机，从网络平台账户转了17000多块钱，还逼老人呢办理网贷，向亲友借钱，企图获得更多钱财。当然呢，这个目的没有达成啊，就跑了。跑了之后呢，这外祖母就打电话报警，说我被抢劫了。后来经过警方调查，涉案赃款啊，大部分都被这个冯某个人挥霍了。案发之后，公安机关是依法追缴了6000多块钱，还给了外祖母。那念及祖孙亲情啊，事后老人对冯某的行为也出具了谅解书。那这个事情呢？

0: 他为什么上诉呢？他说这个案件呀是家庭内部纠纷啊，我当时是情绪失控，否认强行入户、殴打、侮辱外祖母、胁迫转账，而且同时呢向法院申请我要做精神鉴定啊，我当时疯了，
1: 想脱罪嘛啊，
0: 并说呢外祖母出借了谅解书，他报警啊就是为了警示我
1: 哦，不是为了惩戒我，
0: 不是为了惩戒我、啊、
1: 哎呦，就警告一下啊。
0: 辩护人也说呢，冯某不能构成入户抢劫。另外啊，他存在精神疾病，请法院呢重新改判。啊，那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二审审理查明啊，首先这个抢劫的犯罪事实认定没有问题。啊，事实都在啊。
1: 对
0: 啊，你这个否认也没有用。
1: 对
0: 啊，另外呢。但有一点呢确实值得商榷哈，就是因为冯某和被害人是祖孙亲属
1: 啊
0: 啊，这外孙前往外祖母家呢具备日常往来的正当性，所以啊入户的非法特征不显著
1: 啊，他觉得去奶奶家这正当 啊，
0: 所以呢不能算入户抢劫姥姥家
1: 啊，姥姥家、啊、对，
0: 只能算抢劫。最后呢综合全部犯罪事实、作案情节、社会危害性，认罪悔罪，退还赃款，获得谅解书啊，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7年，啊罚金1万，另外经济损失你得退赔
1: 啊，就还剩1万多块钱、
0: 啊、上次没还你得还、
1: 啊、还完、哦、
0: 啊，
1: 哎呦挺可怕的反正
0: 啊
1: 啊，还行，还判了7年，
0: 判了7年，
1: 嗯。
0: 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有一些想法呀。但是我啊，可能不是从法律逻辑啊，我想探讨这个逻辑，
1: 从情理上
0: 是吧？
1: 是吧？
0: 这法官的理由说。

0: 常往来吗？
1: 这个挺荒谬的、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行为啊，他的暴力程度一点没有因为是去姥姥家就减轻啊，是不是、
1: 嗯、
0: 对老人的身心伤害也没有减轻啊、
1: 嗯、
0: 社会危害性也没有减轻啊，不过就是恰好这个受害人是他姥姥，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一个独居老人被陌生人入户抢劫是重罪、
1: 嗯、
0: 哦，被亲外孙就变成能打折了，
1: 我觉得应该罪加一等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不等于告诉不法分子，你要是抢亲朋好友，能从轻啊？
1: 是很不好的社会示范。
0: 这我感觉好像这有点不太对，
1: 嗯，
0: 是不是？难道家庭暴力就比街头暴力
1: 是
0: 更好一些吗？
1: 嗯
0: 啊，
1: 成挡箭牌了、
0: 啊。一个儿子把父亲杀了，
1: 嗯、
0: 就比捅死一陌生人情有可原了。
1: 对啊，他不是故意杀人吗？
0: 这有点说不通，
1: 是、
0: 啊、就因为在那一刻他们的关系已经不是亲属关系了。
1: 对，
0: 你说谁能对自己亲人做出这样的事儿呢？
1: 嗯，
0: 那就是一个罪犯
1: 是
0: 和受害者的关系。
1: 可能一想啊，是他姥姥，他还觉得自己干的有正当性呢、
0: 嗯、
1: 哎，另外一个精神病这事儿真的假的？
0: 那
1: 这装精神病是不是应该罪加一等啊？后面也没解释啊，
0: 不也没让他去认定嘛，所以这个、
1: 啊、就不提了是吧？
0: 这就不提了吧、
1: 啊、
0: 但是就是说你就说非得把他们两个人这个关系定成一个日常往来、嗯、我觉得这有点
1: 没法理解。
0: 是他们的关系是亲属，
1: 对，但是这个性质，
0: 但是在那一刻好像
1: 怎么是日常呢？
0: 就那一刻他的表现已经不是正常的亲属关系了。
1: 对，
0: 他也不是去看外婆，
1: 对，
0: 也没买东西，
1: 哎，
0: 是吧？
1: 还往来，他是想让外婆有去无回啊、嗯。
0: 哎呀，就反正当然可能法律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啊，但是就咱们从
1: 日常生活的常识
0: 判断，我就感觉到这逻辑有点不太对。
1: 嗯
0: 啊，
1: 外婆希望不会有一天后悔自己这个谅解的决定吧？啊
0: 啊，
1: 哎，为了利益为非作歹，
0: 为了流量编造剧本。
1: 最近呢，有一条疑似外卖员拆开餐盒向食物吐口水的视频，
0: 嗯，
1: 在短视频平台啊扩散。湖南湘江新区公安局网安部门在网络巡查中呢，发现视频啊是疑点重重，明显不符合真实送餐流程的细节。初步判断，这个视频属于人为的摆拍炒作。经过警方查实，视频由刘某、戴某策划炮制。两个人呢，为了提升自媒体账号的热度，蓄意制造行业冲突类的题材，邀约尹某配合出演，三人分工协作，拍摄出外卖员向餐品吐口水的虚假视频之后，对外发布扩散，借制造恶性假象收割流量。目前啊，这三个人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涉事自媒体账号呢，也被平台关停处置。
0: 哎，现在这个摆拍造假都成流水线了，
1: 太多了。
0: 哎，这只要话题够痛点，情绪够极端，画面够恶心，
1: 嗯
0: 啊、就有人愿意试试。
1: 对，反正受害的也不是他们这行业、嗯、
0: 反正也未必能逮着。
1: 哎，
0: 有很多没逮着，
1: 好多，对，好多就没有
0: 啊。嗯，最多就是关几天吧。
1: 嗯
0: 啊，
1: 出来换个题材
0: 啊。但是他们呢确实关了几天。
1: 嗯，
0: 这辟谣的成本太高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是行业信用的破产。
1: 嗯，你对于外卖小哥，对于外卖行业来说
0: 啊，都是有影响的
1: 啊。
0: 嗯，
1: 严肃处理投机者，
0: 宽容对待重刑犯。
1: 嗯
0: 嗯，因为监狱空间严重不足啊，新官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呢，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得呀、啊。提前释放数千名服刑人员，
1: 哎呦，腾地儿。
0: 对，这个决定呢，遭到了受害人家属和维权群体的强烈谴责。
1: 嗯、
0: 啊，英国司法大臣诺里斯呢，最近也比较忙啊，
1: 嗯，
0: 就是得向这些受害者家属呢当面道歉。
1: 哎，
0: 当然也表示说呢，这个主要是前几届政府啊，他们闹的。
1: 哦，这么多罪犯
0: 啊，就是他们之前不作为啊，
1: 哦，
0: 所以现在我们得背锅呀。
1: 嗯。
0: 那英国监狱系统呢，最近这些年来呢，确实一直处于这个满负荷的运营啊。
1: 嗯嗯。

0: 哎，不减不行了，
1: 住不下了，
0: 住不下了，就允许呢，在押人员如果服刑已经满三分之一，就可以释放了。
1: 好
0: 啊，转为社区监管。那按照原计划呢，今年九月份，应该分批次释放6000名罪犯。但这个事儿呢，争议特别大。这新首相一上任呢，就叫停了。而不能放6000。啊，这影响不好。
1: 是，
0: 得重新做调研。后来调整之后呢，6000是不能放的。放5000。
1: 哎呀，也够吓人的。
0: 啊，放五千吧。什么强奸罪的、性犯罪的，这就别放了。
1: 重大犯罪的。
0: 首批呢，

0: 呢 ，AI 就打开了其中11个，之后谎称所有文件检测完毕，还配套生成了完整报告，蒙混过关。那普通用户呢，日常使用的时候也是发现啊，反复下发高难度的任务之后呢 ，AI 输出越来越敷衍，内容是大幅缩水，频繁套用模板，简化逻辑推演，严重的时候呢，甚至编造虚假信息。面对棘手需求，部分模型呢还会刻意回避深度思考，用简短的说辞啊推脱任务。对于 AI 来说呢，这些表现并不是真的想偷懒，而是在现有奖励规则下找到了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法，
1: 省点 token。
0: 嗯，你说说，
1: 我们这用了多少年，都希望 AI 变得像人，结果 AI 学会的第一个技能是摸鱼，
0: 真的像人呐！
1: 哎呀，这到底是技术的失败还是人性的胜利？

0: 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首先呢，我们要关注的是车企跟自媒体之间的博弈啊。
1: 啊，
0: 而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啊，很多自媒体也都道歉哈，说之前对车企有一些捕风捉影的报道
1: 啊，数据分析
0: 啊，有的这赔的还挺狠的，
1: 是是，
0: 包括还有好多这种自媒体的大 V 啊，也有牵连啊，
1: 对
0: 对。当然这个事儿呢也不限于车企，很多企业呢都遇到过这种，包括很多演员，
1: 有
0: 最近不也起诉好多黑粉吗？
1: 是的，
0: 黑粉也出来道歉了。但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是法院被判定侵权的自媒体呢反诉车企。
1: 哦
0: 啊，这还比较少见，
1: 对，
0: 一般都认栽了啊。
1: 哎，
0: 但人这个不认啊，
1: 而且反诉好像也是同一案由，也是侵权。
0: 就是之前呢，我们看到蔚来的法务部啊，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一起案件通报，说蔚来啊，公示了多起网络维权案件的判决，其中呢，有一家自媒体叫金角财经，说这个自媒体啊，炮制多项和蔚来实际经营数据和财务现状不符的不实内容，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他行为构成侵权。依法判决立即停止侵权，向蔚来公开道歉，要赔偿蔚来的损失。但是呢，现在这个金角财经啊，把蔚来给告了，还要求呢公开道歉，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1: 给反诉了，
0: 给反诉了。为什么反诉呢？他们是这么说的啊，
1: 有理由哈。
0: 对，第一，首先这些报道上引用的数据，不是我们自己啊臆造的
1: 啊，
0: 都是我们引用的。这些引用呢都是一些公开的报道，比如说澎湃新闻、第一财经等等等等，都是我们都是用他的数据
1: 引用官媒的
0: 是吧。第一啊，不是我们自己编的，
1: 来源问题。
0: 第二呢，现在一审判决结果是出来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提起了上诉，所以判决尚未生效
1: 啊，你就公布了，
0: 你就公布了、
1: 哦、
0: 啊。第三呢，就是你用了炮制这个词，
1: 对，
0: 那炮制这个词呢、是带有捏造、刻意造假的贬义、
1: 哦、啊。
0: 一审判决没有这么认定，就是你超出了一审判决的认定范围，一审判决是说我们引用第三方的数据没有尽到核实义务，
1: 对，
0: 内容表述不够严谨，这和捏造事实是两个概念，
1: 主观恶性的差别就很大了、
0: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
1: 反诉，
0: 你的这个公布就是你发表在你官方微博上的这些。

0: 啊，据说这个案件现在呢已经在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立案了啊，这也是近年来呢非常罕见的啊，就是财经自媒体呢因为企业公开表述反向提起名誉诉讼权的案例。我看有的媒体还用了倒反天罡这个标题啊。
1: 那这就是已经有立场了哈。
0: 对，来说这个事儿啊。确实比较少啊，一般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息事宁人了。
1: 是
0: 就是出来发一个。

0: 这个尺度哈，
1: 对对
0: 对，当然这个案件呢还没有开庭审理啊，不过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就是从司法认定层面上来说，
1: 他这三点理由，
0: 哎，能不能站得住脚？
1: 哎，今天呢，我们采访了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浩律师，
2: 看一下金角财经的这三条理由是否能够成。

0: 可以在网上看到有的人他起诉立案拿到受理通知的时候恨不得每一步都要发布一次，这种行为只是在向外界传达诉讼的情况，并不能直接就此认定他侵犯了对方的名誉权。所以说判决未生效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表述客观真实就可以了。相应的，如果说未来通过各种明示或者暗示的手段让公众认为这个就是最终的认定，以此来左右公众的情绪，甚至企图影响法院的审判，才可能构成问题。第三条理由是说炮制这个词超出了判决的认定，这一条可以说是最可能站得住脚的。炮制显然是包含了捏造杜撰的含义，直接指明了这些虚假的信息就是你故意制造出来的，这个评价跟你只是轻信了其他媒体的报道不小心引用错了是显然不同的。如果说法院仅仅是判决了未尽到审核义务的过失责任，从来没有使用过炮制这个词，甚至判决中压根就没有提到这个词所表达的任何含义，那么炮制这个说法就超出了法院认定的事实了。金角财经在前面那起案件当中败诉本身就可能导致自己的名誉损失，炮制这个说法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可能导致名誉的损失扩大，对于扩大的部分未来就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也就是说只有这条理由站住了，前面那两条理由才可能发挥相应辅助性的作用。
1: 嗯，只能抓那个文字
2: 啊，
1: 是吧？炮制，怎么理解？
2: 但是这个纠纷啊，确实是一场关于准确性的法律博弈。

0: 开始启动今年下半年的新员工招聘。
1: 嗯，
0: 首先没有学历限制
1: 啊
0: 啊，无论你是小学学历，
1: 嗯，
0: 还是博士后都行，
1: 都行啊，上下不封顶，
0: 上下不封顶。
1: 嗯，
0: 另外呢，不用自我介绍了
1: 哦，
0: 嗯，无需自我介绍，
1: 嗯
0: 啊，原来呢可能一个面试就是20分钟、30分钟吧，
1: 嗯，
0: 现在改了，叫半天深度面试
1: 啊、哦，半天深度、
0: 啊、应聘者呀，要在半天内完成课题任务跟深度访谈，
1: 嗯，
0: 通过这个来评价他的岗位专业能力、AI 应用能力、人文素养和逻辑思维，
1: 嗯
0: 啊，这半天啊
1: 啊
0: 啊，这时间够长的，
1: 都半天考验啊，
0: 半天
1: 你很难不露馅儿啊
0: 啊，语、啊、词。

面试变成工作模拟。以前二十分钟很容易面出一个面霸，半天面试呢更像是一个真实的工作场景。你如何分析问题，如何接受挑战，如何与别人讨论，如何使用 AI 完成任务，这些呢都比你背更多的答案更真实。它更像是适合 SK 海力士这样对研发能力要求极高，单个员工创造价值很高的科技企业。最后我想说一个判断啊，很多人觉得海力士取消的是自我介绍，我觉得它真正取消的是一种旧时代的人才评价方式。过去的企业问呢，

0: 专业性在重新的被定义啊。
1: 嗯，哎，我这想了一跑题的
0: 啊，
1: 就是说到你们学校，我又想起有一谐音梗
0: 哦
1: 啊，
0: 好笑吗？
1: 就是说，我想怎么说，就说好像谁是就随便起名吧，好像说小明
0: 啊，
1: 说划船到一学校，然后呢，发现他那船就丢了，说就是去你们学校，
0: 为什么？
1: 因为叫中国传媒大学。
0: 哦，传媒了呀。
1: 啊，对。

0: 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37年的秋天，上海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淞沪会战的火药味，整座城市大半都已经落入日军手中。国民党当局把控舆论，街头报刊里全是他们筛选过滤后的报纸，通篇抹黑共产党，编造陕北苏区的谎言。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红军真实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然而一年之后，一本薄薄的英文样书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没错，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关于斯诺和他的故事，咱们之前已经聊过不少，但是有一点咱们还没聊过。您知道斯诺在写完这本书后，他的翻译和印刷宣传都是谁做的吗？这里面又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呢？谁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确认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从翻译到校对、印刷、发行，他们都克服了怎样的重重阻碍？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文化的壮举？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西行漫记》的诞生之路。

咱们之前聊过，1936年，在宋庆龄的暗中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了层层封锁，孤身进入陕北保安，成为了第一位走进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他跟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彻夜长谈，全程记录红军长征、苏区政策、军民生活，还拍下了大量珍贵照片。斯诺回到北平后，将全部采访素材整理成书。您可能不知道，当初他给这本书起了5、6个书名，像什么《红区访问记》、《陕北的数月》、《红星在中国》等等，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找来几个朋友给他参谋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定《红星在中国》这个名字最好，于是斯诺在封面上写下了 Red Star in China， 将书稿寄了出去。没想到代理人在将斯诺的书稿转交给出版社的时候，不小心抄错了一个词，变成了 Red Star over China， 翻译过来就是咱们熟悉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这本书由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刚一面世就轰动了欧美，一个星期内就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再版3次，仍然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几周内就卖出了10几万册，在美国又连续加印了5版。有的西方媒体评价，这本书对红色中国的记录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可在中国，这本书却是一本绝对的禁书，别说公开发行了，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事情

社，自己成立一个民间文化社团，对外只宣称印制普通抗日读物，这样不就能避开特务和日军的盯梢了吗？就这样，一个名为复社的团体在上海租界悄悄成立。复社寓意着复兴中华，表面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暗地里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印出这本记录红色中国的书。解决了出版的名义问题，下一个难题就是翻译。当时胡玉芝每周二都会和上海进步文人在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碰头，商量抗日宣传工作。一次座谈会上，他把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想法和盘托出，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一致赞成，最终凑齐了12位译者，堪称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最顶尖的阵容，包括胡玉芝、上海周报、救亡日报等新闻报刊骨干，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等等，还有3位深耕外文的学者。可棘手的是，斯诺手里只有那一本英文样书，

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份书稿根本没法出版，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翻译者不同，写出来的语言风格自然也不同。胡玉芝看完之后发现，他们之前分开翻译确实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可大家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了许多无法调和的问题。比如篇章之间衔接不上，有的倒叙回忆的段落十分生硬，读起来还会前后矛盾。最麻烦的是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他们都不了解陕北苏区的真实情况，翻译只能靠音译。那中文里读音相同相近的字儿可太多了，大家翻译起来五花八门，看完之后根本分不清写的是谁，什么地方。整份稿子拼凑在一起，像一件打满补丁的百纳衣，漏洞百出。要是就这样印刷出版，只会误导读者，肯定也辜负了斯诺的初心。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自己干吧。胡一直放下了手头所有工作，找了一处闲置的狭小阁楼，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开始全心全意校订全部译文。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核对原文，修正译名，夜里理顺行文，统一文风，连续13个日夜埋头修改，整整瘦了5斤。但凡遇到看不懂的史实，不确定的专有名词，他就抽空悄悄去找斯诺核对，或是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朋友，确认苏区的地名，领导人的名字。斯诺还特意把自己出书前修改、删减、重写的补充内容全部交给胡玉芝，让译本比海外原版内容更加的完整准确。13天之后，胡玉芝走出了阁楼，原本漏洞百出的百纳衣终于被他缝成了一本逻辑通顺、细节严谨的完整书稿，就等取名和印刷出版了。不少人提议直接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直白大气，完全忠于原著，可胡玉芝当场否决了这个建议。在日军特务双重盘查的租界，红星这两个字儿太过扎眼，恐怕刚摆上书摊就会被审查人员直接没收。他思索再三，决定起名为《西行漫记》。单看名字，像是一本普通人游历西北的游记，能完美避开审查人员的怀疑。但了解内情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西行》指的就是前往陕北红色根据地。书名敲定，书稿定稿，离成书只差最后一步了。没想到这一步也是困难重重，大家一算账发现，印刷2000册书籍需要2500元经费，在民生凋敝、百业萧条的上海，这笔钱简直是天价。就算大家能凑齐钱，恐怕也找不到敢印刷红色读物的印刷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读书杂志的编

0: 胡玉芝家中的办公点，捧着还带着油墨温热的新书，所有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翻开书籍扉页，是斯诺亲笔写下的授权声明。
1: 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复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中国会有些帮助。
0: 第一批2000册新书投放市场后，不到一个月就全部售空，之后一年内连续4次加印，这在战火纷飞、管控严苛

一盏阁楼的灯火，一卷泛黄的书页，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撕开了流言遮蔽的迷雾，那些深夜伏案连夜印书的热忱终化作穿越烽火的光，长久地照亮了一代人奔赴理想的前路。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感谢节目编辑夏寒斐、程寒，小剧场配音宝木，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

有花香，有市井安逸，自由自在的。除了天热，人们更愿意在这一圈房子围绕的当院里乘凉，还有那些花啊、草啊、虫啊最为活跃的时候。跃动的坐标留在你想念的那个院子，和作家崔代远先生一起翻开他的那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合院活物记》，来说说

水灵的花草，遮阳的树荫，台阶上睡的猫咪，鱼缸里自在的金鱼，这是四合院里的活物，这是胡同里的人们亲近自然的方式。跃动的坐标就在四合院，听四合院里的故事。

0: 老北京人在自家院子里养花，也像他们布置自己的住房一样，一年四季当中，春季有花，夏季有阴，秋季有果，寄托着一种对于生活美好追求的愿望。这些花草可以是名贵珍稀的，也可以是平凡无奇的，但一样都会展现着各自勃勃的生机。比如墙角的那簇地雷花、紫茉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元。紫茉莉啊，不是茉莉花，紫茉莉呢是院子里随处可见的一种疯长的草花。这个花呢，小喇叭似的，很瘦，很长。一般来说呢，紫色的居多，当然了，也有黄色的、白色的，甚至有紫色跟黄色火在一朵花上的。紫茉莉的籽儿啊，特别有特点，就像一个小黑豆，或者呢，像一个小地雷。我们小的时候呢，把这种花籽啊剪下来，给它当成子弹，拿弹弓子呢弹着玩儿。紫茉莉呢有很多好听的名字，你比如说地雷花啊、晚饭花啊、洗澡花啊等等等等吧。地雷花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阴影，它看上去啊真的就像小地雷一样。我们小的时候看电影《地雷战》，那里头呢挖这土地雷，那形状啊跟这紫茉莉这个花的籽儿一样一样的，上头呢还有一个嘴儿，只不过呢这个花籽儿啊小了好多好多倍。为什么叫晚饭花呢？这个花开起来很有意思，它都是在夏天的晚不色开，白天的时候啊是缩成一团儿，到了晚上呢它才一朵一朵的盛开，正好是人们吃晚饭的时候。当初呢住四合院，夏天的晚饭呢通常就是在院子里支一张桌子，一家人呢围在一块儿，或者呢咱们吃过水捞面，或者呢咱们吃烙饼炒鸡蛋，边上啊那就是这么一株疯长的紫茉莉，所以呢它又叫晚饭花。要说这紫茉莉啊，它是特别常见的花，而且呢生命力极强。这么说吧，甚至不用特意的去种，每年就掉下来这些个小地雷似的花籽儿，到了第二年呢就能够开一大片。甚至有的时候你把那地翻了，铺上那砖，你不知道从哪个砖缝里就又钻出来细嫩的小芽儿，你到了盛夏的时候就又开起来一簇一簇的紫茉莉，生命力极其旺盛，有的时候呢能连着呀活上十几年二十几年。就是这样，也不用人去浇水，也不用人去特意的拾掇它。这种花呢是四合院里非常常见的这么一种草花。不过呢您可别

以为啊，说这紫茉莉呀，太俗气。你要说这紫茉莉啊，它也有高雅的地方。《红楼梦》，《红楼梦》里头专门有一个情节，写的是紫茉莉，可能您未准相信。哪儿呢？就是这贾宝玉啊，有一次给这瓶儿啊送了点东西，送的什么呢？是一种这花粉。哎，这种花粉呢，就是把刚才咱们说的紫茉莉的这个花籽小地雷，把它碾碎了中间的那个白浆啊，之后呢，酿成了花粉。这种东西涂到脸上，据说呢，能够增白，能够养颜。这紫茉莉呢，过去啊有很多种玩法，有的那小女生就把那个花啊，给它整朵的揪下来，因为那个花不是很长吗？把它盘那一圈戴在手上啊，当成紫茉莉编的草编戒指，或者呢，给它绑在耳朵上啊，当成呢小耳环，等等等等。总之呢，紫茉莉啊，是属于夏天的花儿。

那簇紫茉莉，伴着几十年后的夕阳，我怯生生地踏进了儿时住过的院落。这里已经物是人非，原来连通着全院每一间房的过廊早被隔成了一间间小屋子，原来宽敞的中院和幽静的后院被各种材料搭成的高高矮矮的小房子挤成了曲折的窄过道。已经是晚饭钟点，可院子里却不见人，也没有一丝烟火味儿。唯一的生气是从破石阶底下疯长出的几株紫茉莉，足有两三尺高，也没个形状，浓绿的长叶子衬托着紫红的小喇叭花纵情开着，在一片昏暗中显得那么耀眼。这久违的小紫花竟让我怦然心动，一晃几十年了，它竟然还在这儿。我一直不太认可把这种花叫紫茉莉，我觉得茉莉就应该是飘在茶杯里的那种雪白喷香的茉莉花，眼前这种小喇叭花的香气可没那么冲，也没那么清亮，不能用来熏茶叶，况且也并不全是紫色的。我住在这儿的那会儿，院子里的孩子们管它叫地雷花，它的花籽黑漆漆，圆滚滚，皱巴巴，五条棱，带麻点儿，头上还有个小圆座，和电影《地雷战》里的土地雷一模一样，只是小了无数倍，变成了一个小地雷。这种小地雷是崩弓枪的天然子弹，又瓷实又省事儿，玩打仗的时候一装一口袋。院子里的这片地雷花最初就是我用一口袋小地雷东扔几颗西撒几颗长出来的。地雷花能从盛夏开到中秋，开花的时间正好是晚饭钟点儿，

角旮旯乱纷纷盛开的晚饭花，简单的餐桌也平添了温香。一直到天黑，看得不真切了，才各自收拾家伙回屋。如果赶上谁家吃饺子，那必得端着盘子，这家让让那家让让的，透出街里街坊的亲近劲儿。晚饭花开败了的时节，院子里已经坐不住人，剩下的花梗被清理干净，第二年夏天又不约而同从各个角落里冒了出来。记得最初还有黄的、白的和粉白色的花朵，后来有人嫌它长得太疯，揪去不少，结果只剩下了紫红的大路货。从来也没人管它，完全靠自己落下的一颗颗小地雷埋进土里，就这么一茬一茬长下来了。有的年头连地都翻了，来年不知从哪儿又冒出几个小芽。晚饭花还有个好玩的名字，叫洗澡花。花开的时候正是给小孩子洗澡的时候，把大铝盆往花丛后面一搁，让浓密的叶子挡个严严实实，放满一盆温水，小孩子脱个光秃溜跳进去

0: 挤出里头的白浆，晒成粉末往自己脸上抹。扮的小子们说他爱臭美，比他大的姑娘们私下里说他是喜欢上了班里的某个男生了。后来大家才明白，他看不上他们班任何一个男生，而是嫁给了一个港商。港商送给他们家一台大彩电，那是全院第一台大彩电。再后来，据说两个人开了一家叫紫茉莉的美容院。这话说都已经过去了小三十年了。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

0: 我们曾经说过胡同里的大槐树和悠悠飘来的槐花香，其实和它相伴的还有一个小生灵，你一定会有印象，那便是从高处一根根细丝垂下来的小虫子，人们叫它吊死鬼儿。
1: 在北京话里呢，吊死鬼儿啊特指一种昆虫，就是在初夏的这个时候，您如果走在胡同里头，您抬头看那些个大槐树，包括

长得呀像小林号的蚕，挨那雇佣一下一下的，还有的呢挨那打转。这个呀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吊死鬼，就是一种绿色的肉虫子，上头呢还带着一点点白。有的人呢分不清这吊死鬼啊和毛毛虫，毛毛虫呢是那种棕黄色的，长着呀一簇一簇的白毛，如果不留神弄到身上啊奇痒无比。吊死鬼不是，吊死鬼是光溜溜的，小孩呢把它捡起来啊还拿手上拖着玩呢，甚至呢有那小男孩恶作剧啊还专门带到学校去塞到女同学的那小辫上。吊死鬼它给人的感觉呢并不是那么可怕，并不是那么招人膈应。所以呢我们小的时候啊把这个吊死鬼啊搁在桌子上看它爬，它这个爬很有意思，它跟蚕的爬法呢是不一样的，它是啊整个的把身子弓起来，然后呢再伸直了，再弓起来再伸直了，就非常像颐和园里那玉带桥似的，是一个大罗锅这么一个爬法，这是它独特的行走方式。为什么这么爬呢？您把那吊死鬼啊翻过来，您看它那身子底下就明白了。它的腹足啊，也就是它的脚，只长在两头啊，头的位置跟尾的位置，中间呢光溜溜的，没长脚。所以您想想，它爬呢只能是一弓一伸，一弓一伸，这么一个爬法。因为它是这么一个爬法，所以古人呢给它起了一个特别高级的名字，叫齿祸。齿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看过去的那个布店里头量布，他拿那齿啊是给它伸直了，然后呢再缩回来，再伸直了，再缩过来，这么量量一匹布。这吊死鬼爬的方式呢就让人想起来拿这皮尺再量一匹布，这么着叫齿祸。或者呢您可以理解成能屈能伸，一步一屈，这么个感觉。我不知道您听过这么一句话没有，叫齿祸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伸也。这句话听着很高级吧，这是周易上

一找我们儿时的回忆。照老规矩，槐树一般不种在院子里，而种在胡同里，特别是种在老院子的街门口。我们院门口就有一棵老槐树，粗的两人抱不过来，一到夏景天就像个绿茵茵的大伞盖，遮住暴晒的太阳，给出入院子的人们带来难得的阴凉。尤其是槐花盛开的时候，那更是种享受。树冠上一簇簇小白花，让风一吹，总是飘着淡淡的清香。可就一样不好，这树上的吊死鬼儿太多了，一根根细丝从高处的枝叶上垂下来，底下吊着一条细长的青绿色肉虫子，忽上忽下荡着秋千，甚至盘旋着打转悠，弄不好正耷拉到过路人的脑袋上，招人膈应。吊死鬼光溜溜的，不扎人也不咬人，尽管看着怪肉麻的，可孩子们也并不怕它。年龄小的孩子会把落在地上的吊死鬼用树枝当筷子夹起来，放进透明的玻璃瓶里，看那些绿色的长身子在里头盘来扭去，觉得怪好玩的。大一些的男孩子就比较讨厌了，他们会把吊死鬼装进纸筒带到学校去，偷偷放在前排坐着的女生头发上，女孩子一低头，吊死鬼掉下来，吓得大呼小叫一通，臭小子们觉得特别开心。当然，这种恶作剧的代价往往是被老师轰到教室外面罚站，或者是请家长。有那胆子大的女生也逮吊死鬼，是把它放在桌子上看它往前爬。别看它长得跟小了一号的蚕似的，可爬起来和蚕完全是两码事儿。吊死鬼的爬法是把细长身子整个弓成个大罗锅，像颐和园里的玉带桥那样一屈一伸往前拱着爬。别看这种姿势难拿，它爬起来还挺利索，要是把它翻过身来，就明白它为什么非得用这么个奇怪的动作行走了。吊死鬼的腹足只长在身子两头的头和脚底下，中间一段挺长的身子没长脚，爬起来也就只能先把前半截身子伸出去，后半截身子拱起来再跟上去了。这真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难为他怎么练出来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立独行的爬法，古人给他起了个很文艺的名字，叫尺祸。祸字有度量长短的意思，加了个虫字旁的尺祸，顾名思义就是像一把皮尺一样能度量长短的虫子。也有的书上把它叫步屈，生动描绘出它一步一屈的步态。我认识尺祸这个词是因为院里沈老师家挂着一幅字，那可是他父亲留下的墨宝，记得最右边几个大字是报名远尺祸赋。去的时候抬头老看见这么个带虫子旁的怪字儿，问了几回也就记住了。沈老师讲过，鲍明远是南朝一位大文豪，尺祸就是街门口槐树上的吊死鬼儿。别瞧不起这不起眼的小虫子，它可是充满了智慧的，很多古人受到它的启发，悟出了为人处事的大道理。这篇专门为尺祸做的赋，就是教人要能屈能伸，随时而变，既要见义勇为，又能保存自己的实力。这么些年，他就是靠这些道理活过来的。《周易》里说，尺祸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一条虫参透了，竟然能近乎龙。当年那帮逮吊死鬼的臭小子，长大之后再看见这种小肉虫子的时候，不知是不是已经明白了这些道理。小小的生命关联着我们一些故事，一些情感，一些时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

0: 家外卖一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七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七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在纷纷飘落的音符当中，蓝调北京再次来到各位的生活当中。谢谢各位的到来，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蓝调北京》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

追赶落日的单车，这个名字听起来都很浪漫，来自白色海岸乐队。我们都是践行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这种浪漫和热情是很多人终身都不愿意放弃的选择。在浪漫的青春，追赶落日的单车和骑单车的人，我们的终点只有风知道。

只有风知道。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的旋律，喜欢这样的氛围感，还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当一切结束时请再喊醒我。这首歌好像让你漫步在太空，嬉戏在星空云层里一样，辽阔的不只是宇宙，还有我们的心。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最美好的瞬间就是你喜欢的那个瞬间。来听到这首《我开着火箭载你去流浪》。

为什么是仙女座的花瓣呢？因为仙女座的星图像一朵盛开的花，那是整个宇宙最浪漫的角落，在那个角落

如何写首浪漫的歌让你爱我，有人为这个发愁，而另外一些人又正在叫别人心碎。达尔西乐队的一首我要让你心碎，很有这种城市流行音乐的感觉。爱的双向与同步显然十分重要，然而真的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得到。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我们。我们狂奔，我们走进最深的海洋，我们飞向最老的山峰。当我们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那就是坚不可摧的个体。不会失去你，哪怕要去天涯海角寻找你。

来自温拿乐队。那个时候真的是大街小巷随口一个人就会跟你啦啦啦啦啦，老歌它就是有一种力量，唤醒我们的回忆和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的生活，并重新涂上新的色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大概前奏有一点让你困顿的时间，但那个旋律歌词一出来，你一定会会心一笑。粉红色的回忆。

时光一眨眼飞驰而过，今晚蓝调北京又走到了尾声。我是春晓，感谢各位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做客。如果想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访问听听 FM。 各位晚安，好梦。

0: 恩。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6号夜间到7号凌晨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7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七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0: 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0: 这一段日子里，长角对人对事的一腔热诚全放在张永红身上，把朋友淡了，把生意也淡了。他看上去是那么和蔼诚实，自以为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值钱的。他有上千句上万句的真心话要对张永红说，说出的却是实打实的假话。长角到王七瑶家来，开始是为了张永红，后来就不全是了。他觉得这地方挺不错，王七瑶这个人也挺不错，虽然是长了一辈的人，可是和他们在一起并没什么隔阂似的。虽然是旧时代的人，可是对着新时代的精神也是没有隔阂的。长角和老克拉不同，他对旧人旧事没什么认识，也没什么感情，他是朝前看的，越前面的事情越好。因他不是像老克拉那么有思想，做什么都不是有选择，而是被推着走，是随波逐流。那浪头既是朝前赶，便也朝前看了。就是这样的不由自主，他也还是有着一些直觉的。这些直觉有时甚至比思想能更为敏捷地长驱直入事物的本质。他在王启尧这里

用心玩的意思，好像冥冥之中发现了循环往复的真理，还有万变不离其宗的真理。上海马路上的虚荣和浮华，在这里都像找着了自己的家。王锡瑶饭桌上的荤素菜，是饭店酒楼里盛宴的心儿。王锡瑶身上的衣服，是橱窗里的时装的心儿。王锡瑶的简朴，是阔绰的心。总之，是一个踏实。在这里，长脚是能见着一些类似这城市真谛一样的东西。在爱城市这一点上，他和老克拉是共同的，一个是爱他的旧，一个是爱他的心。其实这只是名称不同，爱的都是他的光华和锦绣。一个是清醒的爱，一个是懵懵懂懂的爱，爱的程度却是同等，都是全身相许，全心相许。王锡瑶是他们的先导和老师，有了他的引领，那一切虚幻如梦的情景都会变得切肤可感，这就是王锡瑶的魅力。长脚也会有问题对王锡瑶提出，却是比老克拉幼稚100倍的，有的实在令人发笑，但王锡瑶还是一一地向他解释，心里感叹着他的憨傻可爱，心想他到了张永红的手里，还不就是要圆就圆，要扁就扁，也算是张永红有福。但接着又冷笑了一下，只是不知道长脚的钱究竟能维持多久。他想，世上凡是自己的钱都不会这样花法，有名堂的来就必要有名堂的去，如长脚这样漫天挥洒，天晓得是谁的钱。他这么想，其实还是不了解长脚。长脚是会将自己的钱花在别人身上的，甚至为别人花钱正是他挣钱的动力。否则当他手头拮据的时候，他用得着那样苦恼和不安？他自己又没有什么需要花费的。前边说过，穿的是那么简单，吃是更不必说了，一碗泡饭，一包榨菜便可打发，即便是对了一席盛宴，他也竟是为别人在张罗，少见他动筷子的。他个人的需求只是在温饱线上，他的快乐是在供别人吃喝玩耍的时候。有好几回因别人抢着与他会超，他动气翻了脸，那可是动真格的。他觉得别人是在剥夺他的享受，可他确实苦于没有足够的钱。套会是一门起落很大的买卖，收入极不稳定，有时家人会给他一些钱，但也是杯水车薪。曾经有朋友介绍他陪几个海外华人游玩采购，做些跑腿的事儿，到头来他征付的饭钱和茶钱要比佣金多。朋友劝他不必如此，说好是包他茶水饭费的，他却回答，交个朋友嘛。他就是这么重友情，谁都不知道在他豪爽的背后是日以继夜的为钱发愁。说真的，他向他两个姐姐借的钱已是个大数目，平时想都不敢去想。他还挪用过套会的钱，和主顾打个招呼，拖几日兑现，打个时间差。好在他的信用向来不错，对朋友的情谊则有目共睹，所以拖几日也还成。而他也深知此事不可多，多了就收不住闸，非到万不得已不为之，实在万般无奈，他就对外声称去外地几日，见他的从海外来的亲戚，想借此躲几日。这几日里，热闹的饭桌上

再见不着他的身影，听不见他争抢买单的声音。谁能知道，其实他就在这城市的东北角的一个冷僻的小公园里，坐在一条长凳上，看着面前的滑梯，孩子们在滑上滑下。那尖叫声在城市边缘很显辽阔的天空下传得很远。有麻雀在他脚边不远的地方捉着沙土给他作伴，他一坐就是一天，直到傍晚公园关门才慢慢地回家，去吃家人留在饭桌上用纱罩盖着的饭菜。这时候他口袋里连在外面吃一碗小馄饨的钱也没有了。上海的繁华不折不扣是个势利场，没钱没势的人别进来。要说长脚是为朋友花钱，其实是在向着势利场纳税。那闪烁不定的霓虹灯，日常夜宵的新浪潮，现在还多出了些流行曲和迪斯科，把个城市的天空闹得沸沸扬扬，你能甘心做个局外人吗？像长脚这样混社会的人，他们日里夜里在这繁华地里游荡穿行，天天都在过圣诞节，怎么忍受得了平常的非年非节的岁月？他们闭上眼睛就可辨别出哪里明哪里暗，同是一条暗街，他们用鼻子嗅也能嗅出哪面墙里有通宵达旦的歌舞，哪面墙后只是一觉到天明。他们都是人里的尖子，这样的人怎么能甘于平凡？明白了这些，才明白长脚一个人坐在小公园里的凄楚，不用问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只有几十分钟的车路，可却是两重天地，风是寂寥，空气也是寂寥，人更是寂寥。他想，那些朋友在做什么？张永红又在做什么？和张永红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心只想着怎么叫张永红高兴。现在一个人了，他的思绪便走远了一些，开始考虑他和张永红的将来。这是一个陌生的思想，他们这些混社会的人是很少想将来的，将来本是不想自来，没什么可想的，一旦去想则又发现是想不出来的，因为是一个不知道，还因为是一个不打算。长脚的思绪在这里被弹了回来，他发现他和张永红是没有将来可言的，只有眼下这一天天的日子。这一天天的日子是浓缩成一餐餐的饭，一堂堂的舞会，一趟趟的过马路买东西，这可都是人生的精华，是条最要紧的来的。这最要紧的则是用钱来打底，因此思绪兜了一圈又回来了，还是个钱的问题。长脚再次出场，是以更为抖擞的面貌。他神清气朗，满面笑容，心理了发，换了干净衣衫，腰包鼓鼓的，连常年弓着的腰也直起来了。他说要请大家吃烧烤，在锦江饭店新开张的啤酒园。初秋的夜晚，风吹着桌上的蜡烛光，还有烧烤架上的火光，玻璃盏里的酒是晶莹的色泽，有一些淡淡的烟随风而逝。长脚的眼睛几乎是噙泪的，心想，这可不是做梦吧？
头顶上的布棚就像一面帆，时时鼓起的，不知要带他们去哪个温柔乡。这才是上海的夜晚呢、啊、其他的都是这夜晚的尘渣。长脚这么一走一来，难免要为他的家族传说增添新的篇章。在这水晶宫般的夜晚里，说什么都是叫人信的，人也是有想象力的。草坪里有一些小虫轻轻地捉着人的脚，四周是欧式建筑环绕，悬铃木的树叶遮着挡着，有音乐盈耳。这些还都在其次，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心里。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好像人不是人，而是仙。长脚心里的话都是语不成句，歌不成调的。他的膝盖微微打着颤，手指在上面敲着鼓点儿，也是没拍眼的。什么叫陶醉啊？这就是陶醉。前后不过几天，长脚却好像做了两世人。长脚事隔几日不出现，王启尧几乎断定他是一个骗子了。他这么一再来，王启尧又糊涂了。长脚并不解释什么，将一纸袋的礼品随意一放，纸袋上有免税商店的中英文字样。王启尧心里猜想他到底从什么地方来，嘴上却不问，只说张永红怎么不来啊？话没落音，张永红已从楼梯口上来了。原来是在弄堂口打电话，正好老克拉也在，四个人就坐下来闲话。长脚环顾着小别重逢的王七幺的家，感动地想，一切都没有改变。他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很久的时间，而这里的人和事竟然依旧，似乎是在等着他归队，真叫人倍感温馨。为了回到这好日子里来，长脚终于做了一回诈骗犯。大前天的晚上，他在浦东陆家嘴路一条弄堂里成交了一笔买卖。交货时他使用了调包计，用10张1元钱的美钞代替了20元的美钞。这样的调包计虽然不稀奇，可在长脚却是头一遭，这在他套会的历史刻下了一个耻辱的记录。在从浦东回浦西的轮渡上，长脚望着月亮被云遮住，心里一阵暗淡。如不是走投无路，他是绝不会走这条黑暗的道路。长脚的好天性里还有一条是纯洁，现在这纯洁被玷污了，他心里隐隐作痛着。这时他望见了岸上的灯光，那巍峨的建筑群像山峦似的陡立眼前，镀着一道城市的光芒。那里的夜晚在向他招手，是如何的摄人魂魄。在这城市的喧嚣之中，有谁能听见平安里的祈祷？谁能注意到这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生计？那晒台上又搭出半间坯屋，天井也封了顶做了灶间。如今要俯瞰这城市，屋顶是要错乱并且残破许多的，层上加层，见缝插针。尤其是诸如平安里这样的老弄堂，你惊异它怎么不倒。瓦碎了有1/3，有些地方加铺了牛毛毡，木头门窗发黑朽。

满目灰塌塌的颜色，可是他却是形散神不散，有一股压抑着的心声。这心声在这城市的喧腾里算得上什么呢？这城市又没个静的时候，昼有昼的声，夜有夜的声，便将它埋没掉了。但其实它是在的，不可抹杀，它是那喧嚣的底蕴，没了它，这喧嚣便是一声空响。这心声是什么？就是两个字，活着。那喧腾再是大声，再是热闹，再是没日没夜，也找不出这两个字的。这两个字是千斤重，只能向下沉，沉，沉到底。飘起来的都是一些烟和雾般的东西。所以那心声是不能听的，听了你会哭。平安里的祈祷也是没日没夜长明灯一般，熬的不是油，是心思，一寸一寸的。那大把大把挥洒在空中的喧腾，说到底只是些活着的皮毛，所以才敢这么不节省，这么夸口。在这上海的几十万几百万弄堂里藏着的祈祷，汇集起来是要比欧洲城市教堂里的钟声齐鸣还要响亮和振聋发聩。那是像地声一样的轰鸣，带来的是山崩地裂。可惜我们无法试一试，但只要看一看他们形成的沟壑就足以心惊。他们把这块地弄成了什么呀？你说不上他们是建设还是破坏，但这手笔却是大手笔。平安里祈求的就是平安，从那每晚的火烛小心的铃声便可听出。要说平安还不是平常，平安里本是平常心，也就这么点平常的祈求，就这一点儿，还难说是求得。多少年来，大事故没有，

摸开关触了电，高压锅爆炸，错吃了老鼠药，驱死鬼也不算少了。要喊冤，也能喊个耳朵聋，能不求平安吗？到了开灯的时分，你看那密密匝匝的窗户里的亮，是受惊的、警觉的眼睛。

也是他经验主义的地方。他们对近的危险没有准备，火啊电的他们早已经晓得了，其余的他们却没有想象力了。所以要是能听见平安里的祈祷，那就像是阿宝背书似的，只动嘴不动脑，行行复行行。那窗台外的花盆差一步就要掉下去了，却没人伸手拉一把的。那白蚂蚁已经把楼板住得不成样子了，也没人当回事的。夹层再夹层，乌鸡快要下陷，新的一层眼看又起来了。在夏日的台风季节，平安里其实是摇摇欲坠，可人们蜷缩在自己的房间里，感受着忽然凉爽的风，心里很安恬。因此平安里求的其实是苟且偷安，睁眼闭眼是个不追究。早晨的歌哨奏的是平安令，却报喜不报忧，可报了又怎样？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这样说来，那祈祷还透着知天命，是个大道行。再没什么说的了，就只愿他夜夜平安，也是句大白话。风穿街过巷的响，将落叶扫成一小撮一小撮，光也是一小撮一小撮，在这些曲长弄堂里流连。夏天过完了，秋天也过到头，后弄里的那些门扇关严了，窗也关严了，夹竹桃谢了，一些将说未说的故事都收回肚里去了。这是上海弄堂表情比较肃穆的时刻，这肃穆是有些分量了，从中可以感受到时间的压力。这弄堂也已经积累起历史了，历史总是有严正的面目，不由得使他的轻跳有所收敛。原先他是多么不规矩呀，角角落落都是风情的媚眼，你一进去就要上他的圈套。

0: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四十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
1: 钟鼓楼下一方小院，浓缩八十年代老北京生活图景。刘心武以一日时光，写进青砖胡同盛满的烟火温情，平凡人的悲欢沉浮。翻开此书，重温鲜活厚重的京城旧时光。钟鼓楼，8月9号，相约1039剧场，不见不散。
2: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3: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4: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5: 哎，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6: 这不好吗？
4: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7: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8: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9: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8: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9: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8: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

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

0: 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

这苍凉吗？难免是滑稽的表情，就更加叫人黯然神伤。说得不好听，他真是有些近似瓦砾堆了。又是在绿叶凋零的初冬，我们只看见一些

大方的方桌上有孙儿在写作业，要将一个字写上20遍，早已瞌睡得睁不开眼。楼下披屋的一家，晚宴还未结束，酒喝的倒并不多，总共那么一斤竹叶青，却喝得很缠绵，点点滴滴全入心的。再往里去，灶间的后窗里，两个女人窃窃私语，眼睛瞟起一下又瞟起一下，是母女俩在说媳妇和嫂子的坏话。沿着门牌号码过去，那下一户的前房间里正在打麻将，听得见哗哗的洗牌声，还有一筒二锁的叫牌声，看得出是一家人，却也是亲兄弟明算账的架势。隔壁的夫妇正反目，一句去一句来，都是伤筋动骨的诅咒，今宵今夜都过不去了，又像是个拉锯战，没个了断。再隔壁的窗是黑着，不知是睡下了还是没回来。18号里退休自己干的裁缝正忙着剪裁，老婆埋着头锁洞眼儿，面前开着电视机，谁也没工夫看。对了，虽然各家各事，可有一点却是一条心，那就是电视。无论打牌喝酒吵架读书，看或是不看，听或是不听，那电视总开着，连开的频道都差不离，多是些有头没尾的连续剧，是今夜的统领。我们终于看到了王七瑶的窗口，原以为那里是寂寞的，不料全是人，沙发上、椅子上，甚至地板上，有坐着，有靠着，也有站着，还飘出小壶咖啡的香味儿。这里正开派对，你看有多热闹。王七瑶家如今又聚集起人了，并且大都是年轻的朋友，漂亮、潇洒、聪明、时髦，看起来就让人高兴。他们走进平安里，就好像草窝里飞来了金凤凰，人们目送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王启尧的后门里，想着王启尧是多么了不起，竟召集起上海滩上的精英。人们已经忘记了王启尧的年纪，就像他们忘记了平安里的年纪。人们还忘记了他的女儿，认为她是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女人。要说常青树，她才是常青树，无日无月，岁岁年年。现在又有那么些年轻潇洒的朋友走进他家，就好像进出自己家，真成了个青春乐。

不过常客还是那几个，一个老克拉，再加上张永红和长角一对儿，如今他们更加的熟悉，经常约好了一起行动，到哪里吃饭饮茶，又到哪里看电影跳舞。冬天来到的时候，王启尧便在自己家烧一个火锅，一个坐一边，边吃边说话，时间不知不觉就溜走了。天色渐暗，那火锅却越烧越暖。王启尧忽觉得这情景似曾相识，哪一年哪一日有过，只是换了人的，不觉得有些感伤。锅下的炭火一爆，发出红光，从下而上照耀了王启尧的脸，这张脸陡然间现出皱褶，一道道的，虽只一刹那，坐在对面的老克拉却全看见，心里先是一惊，后是一痛，想他是一个老妇人了。火锅吃到这个火候上，便是黯然了。张永红和长角也安静下来，各想各的心思，心情一下子旷远了。良久，王启尧轻声笑了一下，不由得把那几个一惊，发现天已黑了。王启尧起身开了灯，又给火锅添上水，说道：怎么都不说话？谁就说你也不说话呀。

有什么将来呀、啊？现在就是将来。大家都说他太谦虚，王启尧笑笑，再接着说：“他们三个人今天的形势是这样，明天的结局却不定是怎样。”他们三个面面相觑，忽然都有些尴尬，尤其是老克拉。

鱼。而他隐隐王七瑶的话是专讲给他听的，带有些窥探和试探的意思，心里感到不自在，就有意要把话扯开说些别的。王七瑶却不让，继续说着命运的无常，此一时彼一时，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那两个听得发懵，心里茫茫然一片。老克拉则听不下去了，他不无刻薄地笑道，听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人终于是要拆档，而我会同张永红好。经他这么挑明，大家都笑了。王七瑶先还辩解说不是这个意思，老克拉说，照你的话就这三个人还能有什么组合法啊？王七瑶说不出话来也笑了，长脚脸上笑，心里却有些温怒。他不怒王七瑶，怒的是老克拉，觉得被他占了便宜。张永红嘴里骂老克拉神经病，心里则是很微妙的一动。王七瑶一边笑一边朝老克拉点头说，算你嘴巴凶，算我输给你。火锅之夜过去了几天，老克拉再去王七瑶家，径直上楼，见房门开着，王七瑶一人坐在沙发上，膝上盖条羊毛毯，手里勾着羊毛衫。他用手指弹一下门，走了进去。王七瑶眼睛都没向他抬一下，就好像没他这个人。老克拉晓得他是在生气，却并不理会，自己在房间里慢慢的踱步。这天他穿一件中山装，一条白绸巾随便搭在颈上，双手插在裤袋里，就像一名五四青年。他踱了一会儿，眼睛看着脚，在地板上阳光的方格里跨进跨出，想着又一个冬天来临了。忽听王七瑶在身后冷冷地说话了，是嫌他走来走去妨碍了他的安静。老克拉便拉出一把椅子坐下，看窗台上的麻雀捉食，因为床框挡着只露出半个脑袋。停了一会儿，王七瑶又说，今天他不舒服，不打算烧饭，所以没有饭给他吃。老克拉笑着说，难道我是来吃饭的吗？王七瑶这才抬起眼睛说，那你是来做什么的？老克拉反问，你说我来做什么？王七瑶低下眼睛再去勾羊毛衫，不搭理他了。老克拉也有些气了，慢慢地坐着，手依然插在裤袋里，那姿态是含着委屈的，无缘无故地受了冤枉，又说不出来，讨不回公道。坐了一时，那王七瑶倒从沙发上起身了，泡了一壶茶送到他跟前，说了一声，生什么气呀？说罢转身进了厨房去烧午饭。这回轮到老克拉不理他了，继续坐在椅上生闷气，不知怎么的又让王七瑶占了道理，掌握了主动。这种时候就体现出人生经验的

这天的午饭却比以往更丰富和精致。王其尧将方才的脾气全收起了，对老克拉无微不至，说了许多有趣的事情，都是以前没说过的。老克拉渐渐缓了过来，几乎要把那些不痛快忘记。王其尧却又提起了，他说，你以为吃火锅时我说那些话是无来由的？我有这么无聊吗？老克拉不知他要说什么，只停着筷子。王启尧又说，我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的阴冷天，也是四个男女坐在一起吃火锅，其中一

是无所谓的神情，就像是在说人家的事情。二十多年前，他和毛毛娘舅撒傻的那段纠葛，如今说来也隔膜得很，痛痒无关的心情。有些细节不知是真模糊还是假模糊，前后不太对得上号。就因这般的平淡和随意，这悲剧更是触目惊心。老克拉是头一次听王七瑶说自己的经历，以前的谈话多是关于情景的描述，情景中人则是虚的，一个忽隐忽现的影。如今这人突现起来，成了个真人，他倒有了玄虚的心情，如坠无里云雾之中。王启尧的脸就像水中的灯。

那是40年前起始的故事，一身的锦绣烟尘，如今哪里去找这旧故事的头啊？那故事的头虽然种的是悲剧，

老克拉不睁眼也不松手，由他乖。王启奥把手都拐疼了，看着老克拉脸上被拐起红红的地方，王启奥软了下来，将手轻抚上去，又被他的脸贴住了。就这样有一些时间过去了，王启奥叹息了一声，伏在了他的胸前，而老克拉趁势一翻身，将王启奥压住了。老克拉身上的热退了，卸下一头冷汗，还是打颤，嘴里说着梦一般的话，听不出是在说什么。王启尧百般的抚慰他，把他当个孩子般的哄着，他要什么都依着他，曲意奉承。他的几次发急，想做什么又不知道该做什么，闹着性子都是王启尧把着手帮他。他还哭了几声，哀哀的为着什么万念俱灰，王启尧便安慰他，鼓励他。这一夜真是又长又不安稳，不知有多少多出来的事情，那灯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人是一会儿起一会儿睡，这一夜平安里也不知怎么了，那样的静，什么夜声都没了，满世界是他们的声音，这声音也是要被吞噬掉的，越是闹越显得孤寂。他们两人都做了许多噩梦，发出压抑着的惊叫，呼吸粗重，眼睛酸涩，这一夜过得真是累，千斤重担压在身似的。他们心里都在祷告着白天快点来临，但当窗帘映上一丝光线时，两人又惧从中来，这个白天将怎么过呢？老克拉已经筋疲力尽，手脚都不会动弹，王继尧则硬撑着在天大亮之前起床。

0: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女人的浮沉。

0: 交通天气预报，6号夜间到7号凌晨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7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七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

0: 越来越自然。
1: 你今天、这个、
0: 你们一点都没看出来。
1: 哎、你今天搭配的颜色真的，哦、
0: 是吧？
2: 是是是，
0: 一点都看不出来了吧？
2: 确实。
0: 我觉得这个，我又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假睫毛，就是
1: 又来
0: 粘了以后看不出来粘了、
1: 哎。我们不挂车，这都是浪费。
2: 来吧，这个视频呢，您看假睫不是？您看那个
0: 看真人，
2: 整体越来越自然的啊，赵导，您可以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 嗯，好的，来吧，老赵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1: 是，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呀，一听那爽朗的笑声就知道今天是谁来了。
2: 是是是
1: 是、啊，哎，今天这个话题真的为你量身定做呀。
0: 是是，那天那个夏总跟我说，咱这周末聊一个就是百家饭，
1: 嗯
0: 啊，被投喂。说你有没有觉得别人家饭好吃？我说我当然觉得了，我太觉得了，而且我觉得是谁都会觉得别人家饭比自己家饭好吃。
1: 嗯，
0: 我给他举了一例子。
1: 嗯，
0: 那天有一个朋友带着他妈，带着他俩闺女，四个人到我家来，我给他们做了一饭，他妈妈说太好吃了。
1: 啊、
0: 我说你看，都有人觉得我家饭好吃，你受得了吗？就是别人家的饭一定比自己家的好吃
1: 啊，
0: 神奇吧？
1: 那人家肯定是觉得你付出。

0: 哎呀，这膨胀，这哎呀，这
1: 我这是被验证，这叫验方，你知道吗？
2: 导是这样啊，就是这我问这个问题啊，不是让您分析您的成功经验，
0: 真是
2: 的，
1: 是以我这个点为大家就是以点带面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别人家饭比自家饭好吃？
0: 举一反三，
1: 变化啊，
2: 就
1: 是
2: 不
1: 同不
2: 同，
1: 嗯，
2: 这个最关键是吧？
0: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都有对的地方，比如小胖说了。嗯，你可以去人家，你就是客人，不管怎么说你都是客人，你相当于家里来气儿了，你不用动筷子，你不动手，你别刷碗，你就觉得哇太好了，舒服，头一次这种感受，这个对。另外有一种就是口味不一样了，一定是口味不一样了，
1: 嗯，
0: 对吧？就算说你们家卤菜打的底儿啊，隔壁邻居也卤菜打底儿，但是先放哪个不放哪个，谁家愿那个葱多一点，谁家姜多一点，一定也是不一样的。你就觉得哎，改变了，因为家里那些饭你就吃时间太久了，吃了个新鲜的，
1: 就是，
0: 你就觉得不一样。对，
1: 嗯，
0: 其实我倒是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从邻居给你那个好吃的，我说来我们家吃，还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嘚瑟，
2: 哦，
0: 你懂我意思吧？
2: 哦，
0: 来，尝你大哥手艺，那这胡同没人比得了。
2: 哦，
0: 来嘚瑟吧，
2: 是
0: 是吧？
2: 是是，
0: 这是一种。
2: 是是，
0: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要贴近跟你的关系，人觉得跟你还不错，我才叫你来的。
2: 哦，
0: 好，就恨不得天天跟你们家不对付，我叫你来吃饭。
2: 哦，
0: 哎，这种啊。拉近距离的一定是有的，
1: 对
0: 吧？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别人家饭好吃，就是你很少能就是你进门就吃，
0: 嗯，
1: 你总得等一会儿，然后就饿了，
0: 嗯，
1: 就是我在别人家吃饭我就是真的很饿，
0: 嗯，
1: 我就是用我的所有的读过的书还有我家里的教养控制我吃慢一点，
0: 哎呦
1: 不然就太就是不能让这个筷子和碗哔哩吧啦的响，但是确实就很饿，就等得很饿，你知道，
0: 就
1: 对，
0: 就跟我爸似的，我一回家我说哎晚上你吃点什么呀，那个你看那个冰箱里那个咱家左边隔壁邻居送了仨粽子，哦，对门邻居人家蒸的素包子给了我五个，
2: 哦，
0: 我说那这根本吃不完啊，是我都吃两顿了，
2: 哦，
0: 那就相当于人家按照你的喜好或者说人家

0: 次数就会变少，
1: 但是就那种记得你那种感觉特别好。你像我前天我正跟他正说不知道吃，准备点外卖呢，然后突然那个顺丰给我打了一电话，说我有一个闪送，同城闪送。哎，我说我没买东西呀。后来到了一趟也没真的做好事不留名，就四盒炸酱。哎，我谁？因为同城也是北京人炸的，我都不知道是谁。后来我就去翻那个电子，就那个什么存那个底单，有一个就是取货地址。我想半天，我说哎呀，是骆老师他们家。就是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前采访过一个中国古建专家叫骆中昭，这个老爷子去世都去世了好多年了，他的儿子已经也是一个老大叔了，然后就很偶尔的一次就说起来，我喜欢想吃炸酱面，但是自己不会炸，他就会就是不定期的给我投喂这个炸酱，也是一投就那个打包盒四盒，然后我们家从前天开始吃了三天的炸酱面。
0: 哎呀，真挺好。你看枯木说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小时候经常会遇到的这种感觉。他说，你看前几天回家，门把手上挂了一袋子，里面是一餐盒，打开一看，哟，肉饼。你看，就这种开盲盒的感觉
2: 啊、
0: 你看，有点百家饭那种投递的那种感觉吧？
2: 是。
0: 包括我妈那时候在那个地质部上班，中午都带饭
1: 啊，那个
0: 铝饭盒的
1: 饭盒、
0: 哎，对，头天就多炒一点，然后拨出来，然后米饭或者馒头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最开心的事儿是中午大家一块吃饭，
1: 我也觉得是
0: 啊，比如说一个办公室六个人，六个铝饭盒，都放在那儿，然后大家一人一馒头，连拿双筷子。

但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哎呦，咱们食堂多好啊，怎么这么好吃啊？这就是赵导说的，首先是不同，其次得新鲜。

0: 上什么红案啊、白案啊什么这的，他都参与过，所以做饭很好。但是他很少做饭，所以我也品尝不了什么。我老觉得，
1: 那你怎么知道他做饭好呢？
0: 不，他老跟我吹嘘啊。
1: 就是并没有吃过，
0: 但是这切菜呀，
1: 就是王语嫣
0: 炒，就但是我就觉得，
1: 那不是跟我一样吗？
0: 就看着刀工就行。
1: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0: 我那意思，相比之下，我三叔做饭是真好吃。我三叔有一年十一的时候，正好放礼花，然后中关村呢也是一个放礼花的一个点儿，然后他说儿子到家来，咱们一块儿。然后他们家正好就在中关村核心区住，然后在他们家看礼花，看完礼花半夜。

0: 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不那么勤给我寄了，因为他觉得生意真的很好，就很多人专门找他买料那种的。然后还有那个嘉兴的粽子，上海的粽子，还有这个东北的大米。最搞笑的是，就是自从我儿子会用手机发朋友圈，他自己发朋友圈，他早上起来的早点吃了一个桃，然后那个他发了就发了，我也没在意。但是有很多厨师朋友都有我儿子的微信，
1: 对。
0: 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家就不停的在收投喂，有那个就是葱花饼。人家烙好的葱花饼拿真空的那个一抽，告诉我说你给孩子微波炉打一打，或那个平底锅煎一煎能吃。
2: 是是。
0: 然后还有寄各种各样桃的，有毛的没毛的，圆的扁的，黄的红的都有。这个桃子坏得很快，
1: 对，
0: 就是水果里面香蕉和桃子是最可怕的，是那个虫子生产机，他们就是那个营养工厂。然后我们这个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家那条街每家每户都会有好多桃子，然后就是做各种桃，一敲门，马哥那个嫂子给送桃，哎，昨儿不是送来了，我说今儿这没毛，然后第三天又去送，哎，你不是送两回了吗？今天这是黄色的，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的感动。然后最搞笑的是有一次就是我儿子说我不给他烧开水喝
2: 啊。
0: 就让他那个，我那天特别着急，他就特别渴，我家矿泉水也用完了，我也没给他烧水，我就说你那个自来水接一口。然后我儿子就说，这个我们家自来水也挺甜的。就是后来我就收了，得有20多件矿泉水，然后就堆了小半屋子，从冬天喝到6月份都没喝完。
1: 哎，亲，我刚才脑子里就两个概念啊，第一个。你儿子瘦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因为瘦我真哎呀儿子又瘦了，快给寄点桃去，快给他寄点葱油饼去。
2: 真的自媒体赛道啊，现在比较火的几个赛道啊、
1: 哎、
2: 其中有一个就是卖惨赛道，
1: 对吧？
2: 但是呢你要单纯卖惨不行，你得学赵导，
1: 哎，
2: 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还能透出人性的光芒来，对不对？你要展现的是人性的毅力，对不对？你看人家发的，有的文案写的是，哎呀，饿得只能喝自来水。赵导发的，自来水真甜。Perfect， 你知道吗？怪不得人家能收到投喂，我天天就没人给我喂呢，是不是？说出来都没人信。
1: 你知道另外一个，我都想你儿子长大得学什么干什么工作了
0: 啊？
1: 我建议你儿子以后比如说去航空航天啊邮电啊去大学学。
2: 为什么？
1: 毕业以后去顺丰吧，我觉得那个挺好的。那片儿专门让儿子管。特熟。
2: 是今天聊聊百家饭香啊，聊聊投喂。您接受过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投喂，或者您投喂别人？有的人总结了，我天生不适合投喂别人啊，我昨天做了个葱花饼，我切葱的时候啊，哎呦，颈椎病犯了，我躺了半天儿。我得出一结论啊，
0: 我
2: 就不适合做饭，你看看。
0: 我理解，你看我这有一个疤了，就是我开午餐肉的时候划破了，就留下永久的疤了，我就不适合做饭。
2: 哎呦，
0: 我就和您父亲一样，我就是王语嫣型的，我理论型。
1: 又开始卖惨啊！
2: 午餐肉是干嘛使的？什么时候使的？就是当您遇到危险的时刻，这能存个30年的时候，您得打开，拉着手了，还是午餐肉的罐头？哎呦，
0: 我收到过一个最奇怪的投喂
2: 啊，
0: 是2箱压缩饼干。
2: 哦，是是是，可能就是
0: 绿箱的，
2: 就实在不行了，拿这撑撑。
0: 啊，但是那个。

0: 位，是有自己投喂别人的啊，当然大多数的还是别人投喂自己的。还有好多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好多小故事，看起来还真的蛮感人的。咱们先分享分享大家伙的，一会儿咱再慢慢聊呗。
1: 嗯，好。
0: 帽子公主说了，我打小就跟老爸学做饭，所以我做饭的厨艺是真的很不错的。以前逢年过节都是老爸下厨啊，他主厨。八九十年代邻居家孩子结婚都请我爸去做饭。
2: 哦，
0: 那确实厉害
2: 了，那太厉害了，能做席面太厉害了。
0: 真的，他说我家侄女小时候出去吃饭都说，哎，饭不好吃，不如爷爷做的好呢。啊，现在老爸年龄大了，都是我接过了主厨这个重任，吃过我做过的饭的人都说太好吃了。所以我去别人家吃饭呢，就真的啊，蜻蜓点水，意思一下。但是别人家来我们家吃饭呢，那估计就是光盘行动了。
1: 嗯，
2: 哎。我们家就六个字儿，他可以投喂我。
1: 又来了，
2: 我家地址只有六个字。
1: 又来了，
0: 那您公布呗。
1: 又来了，
0: 嗯，还在线招商呢。
1: 看到了小幸福发上的啊，他说一般呢都是我投喂朋友，人家发上来的晶莹剔透的大肘子，
0: 嗯、哎、
1: 啊，还有三层的夹着不同内容的肉夹馍，三层的，哎呀，这看着就香。还有那个易阳，人家说，哎呀，投喂自己啊，自己嘴馋了，想吃酸菜炖粉条了，哎，人就自己做了。真好，
2: 真厉害！
1: 哎，看照片都觉得香。
0: 是是是 ，Ducky 说了，导、嗯、儿，我也是专门有个收纳柜，哎，就是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投喂。
1: 嚯！
0: 而且人家也投喂出去，说每年他会把自己吃到当年比较出色的好吃的零食啊、调料啊，打包成一个集锦。嗯，怎么感觉跟拍个视频发过去？您那叫礼盒。啊，就反正就是应该是全把它搜罗到一块儿，给闺蜜们发过去、
1: 嗯、
0: 啊，年年更新，我觉得特有意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2: 是我今年主要送的就是酱油
0: 哦，
2: 因为我不是从人家那个打了好多酱油嘛、
1: 哦，
2: 我今年主要送的就是酱油，我经常上人家去。我的车里要么就是酱油，要么就是那个炒菜的油。我有一次去看过一个，就是一个朋友说，你这跟那个过年领导走基层慰问似的。接
1: 到你说今年提前了，
2: 我的
0: 领导，我们家的八个字儿，我回来发年啊。
1: 哎呀，来看看仙儿说的，说上中学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啊，我爸我妈呀都出差了。所以就把我呀托给邻居家，在邻居家吃吧啊。我们呢是住在一个学校的家属院里头，所以接了街坊的实际上都是我们家长的同事，而且那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
0: 嗯，
1: 我们那一溜，什么山东的、新疆的、陕西的、河南的、北京的，就都是接了街坊，所以那就各种口味都吃到了。
0: 啊、
1: 嗯、啊。感觉别人家那饭无敌了，真的，我们家那是个啥啊，就是个寂寞啊。
0: 真的，谢谢小红姐姐的喜欢，她说听你们节目真的多吃不少饭，嘿、嗯、哎呀，你们真好，你们的家庭情况我都了解了。您别说家庭情况，邻居情况都已经了解完了。
2: 我主要知道那个咱夏总有钱，我只有钱了，我没朋友。
1: 哎呀，照这么聊，真是聊不了了。赵导一说他们家地址六个字儿，小胖说八个字儿，那我没法说了。
2: 主要是您住别墅，你知道吗？就特别长，
1: 我就抄十个字儿了，
2: 看不下。
1: 一会儿人说没记住，
0: 真是跟开发商说说，让他把这名字定的少点儿、
1: 哎。
0: 真是，
1: 好。
0: 唐友也说，小时候七八岁吧，

0: 小花的一姐姐，端着饭的那碗说：“哎，哎，谁吃我狗剩哎？”
1: 狗剩，
0: 我马上就接话了，我吃。啊！当时全院的叔伯、婶娘、兄嫂、姐妹们全笑了，还有那小姐姐有一个别名叫花狗。

0: 友 ZZ 他说了，近两年印象最深刻的被投喂是闺蜜两口子送来的海钓的带鱼。
1: 哦，
0: 海钓的啊，
1: 像银子一样，
0: 是是是，

0: 就没跟我这只鸡打上画上等号。那个鸡太大了，老大个大公鸡，那个鸡有这么大个，就一个箱子里面，我里面我以为有很多东西，打开一看只有一只鸡。
1: 您比划的跟孔雀似的，
0: 特别大，我都没见过那么大的鸡。它还是就是风干了，就是晾过，安徽那种农村就吹干的那种鸡，
1: 还瘦了身了还那么大。
0: 嗯呢，还抽了水分的，就特别大。然后我就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锅放得下。
1: 是不是标本呢、啊？这个让您送到自然博物馆，
0: 特别大一个鸡。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把这鸡送到了马哥家。
2: 哎，那我理解了。马哥没事都叫你，那是没办法呀。
1: 马哥要聊这话题，就是哎呦，那年我收一鸡，
0: 我还
2: 收过，我就为这鸡新买了一锅。
1: 真是，
0: 我还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创业，他准备养鳄鱼，然后给我投喂了鳄鱼。哦

0: 学习结束了之后呢，就互相寄东西。他基本上把山西能够搜罗到的特色的特产美食全挨着个的给我寄
1: 哦，
0: 一直到现在还互寄呢。
2: 哟，真好，
0: 那特别好吧？
1: 真好。
0: 你看，另外 W 也说了，说在新疆我曾经工作战斗过3年，说当地人特别的热情和淳朴啊，邀请我去家里吃饭。那哎呦，我就觉得人家那饭做的可真好吃，什么手抓肉啊，手抓饭啊，说那味道，说到现在一想都香迷糊了。
1: 嗯，
0: 真好。
1: 当然也有接受投喂啊，这投的真早啊。这是云儿跟我们说，昨天就有孩子的朋友给我们投喂了啊，给你们晒晒。我点开一看，月饼。
2: 我早就做月饼了。
3: 是，他也纳闷呢，离中秋节还早呢，怎么就开始投喂月饼了呢？啊，
1: 不过真是，每年春节之前就会有那个孩子的朋友投喂他们家的那个酱牛肉，
0: 嗯
1: 啊，等等等等的，
0: 这也有可能。你看，像鲜花饼啊什么的，随时随刻都得有啊，
1: 啊，
0: 有可能吧。
2: 那平时哪里会卖月饼啊？
0: 啊，就那个状况下。啊，说不定那瓤儿不响、
2: 嗯、对对对、嗯、但是也能收到礼物就特别开心。
0: 对嘛，你就别挑了。
2: 我不挑不挑。然后那个就是上礼拜的时候，那个早上7点多我刚要出门上班，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说，哎，你在家。

0: 同志们啊，这个印象最深的一次投喂就是好多年前啊，我和老公去上海他二嬷嬷家，是这么叫吗？
1: 对，
0: 二嬷嬷家。
1: 嗯，
0: 老太太早上起来给自己做的啊，黑芝麻馅的汤圆。
1: 嘿呦，
0: 自己做
2: 这还能自己做呢？
1: 汤圆自己可以揉，有面。
2: 哦，那元宵是要四蘸四舍，
0: 这作为厨师。

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来个片花吧，回来之后就为大家介绍这个景美人少安静悠闲的厦门旅游目的地，就叫做极美。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与游四方。

0: 来来来，各位有没有回王一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个美丽的地方集美，怎么去玩，多少天合适啊？怎么去这个探索它？我们请到了许久未见的大家非常喜爱的旅游达人，我们的嘉宾任子玉，好久不见，子玉
1: 是好。

0: 谢谢点赞。有朋友说去过厦门啊，没去过集美啊，厦门已经很美了。
1: 这个朋友说法跟我
0: 感觉有点
1: 像，
0: 之前的想法，
1: 没错，因为我厦门其实去过很多次，像您刚才说的鼓浪屿啊，沙坡尾啊，艺术西区，哎呀，就是好多好多地方，
0: 觉得好地方你都去不少了，
1: 没错、嗯、就是甚至就觉得好像去厦门随便溜达溜达就行了，没什么可转可拍的了。结果这次去集美，我在集美就单独在集美待了几天，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待会儿把我这些好的地方都要分享给
0: 你
1: 们。你
0: 这个去的话怎么去比较方便呢？
1: 嗯，其实它这个地理位置其实特方便，像咱们比如说出行坐高铁或者坐飞机，高崎机场或者厦门北站的高铁站都离集美非常近。那北站就在集美区，那高崎机场过去，哦，一说到这个马上就要说到我们B体验地

0: 姐妹一起，
1: 挺美好
2: 的，好好美好啊，
0: 这是充满了青春记忆的地方啊，美好记忆的地方。谢谢胡桃树 BRZ 还有五的点赞啊，蓝精灵的点赞，大家来视频可以看到，就是很美好的，这就是子玉坐在列车里边随手在车窗外拍的，
1: 拍到的风景很随手的那种，
0: 远处有山，进入海，我看天空还有点微微红，
1: 这个时候就稍微有一点到傍晚了，但是还没有说到整个太阳落山的时候。
0: 而且你坐的位置是动态的，各位朋友啊，你是动态的，所以不是说你光一直在那儿拍，你会看到景色的变换，然后对面高架桥上穿梭的汽车，
1: 就海面，在海面上穿行。刚才王一哥哥说那个高架桥就等于它是跨海大桥，以前只有跨海大桥嘛，后来修了这个跨海地铁以后，我觉得像咱们去旅行的朋友都推荐坐跨海地铁，就花一张地铁票的钱体验这个非常
0: 极美的景色
1: 海上景色
0: 就是大家别打车了是吧，
1: 对，还
0: 打车比较常规
1: 的
0: 这还慢点，然后你坐着看的窗户也大呀，是不是景色也美，
1: 没坐够还可以坐回来再坐过去
0: 是这位朋友，我不叫在下王清芳，我叫在下王清欢，怎么搜呢啊，这个不是卖家具的基地啊，就是这个大家搜我呀，这个视频号您就搜王，就回复王一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有个二维码您摁住了，或者您直接在视频号上搜在下王清欢，清楚的清，欢乐的欢，现在看到的就是子玉从车窗拍出去的，对吧，哎，就是这样，海出来就有这个经验，小小的地铁车票钱看到极大的景色，
1: 大大的收获、
0: 啊、对，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建议大家呢来的时候坐一趟，你要傍晚没事再自己转着圈的坐一趟，
1: 没错，
0: 就拍
1: 再转一圈，
0: 对对对对对，
1: 拍到满意为止，
0: 没错啊。乘车的方向呢往哪边，就往集美方向坐，
1: 往集美方向坐，建议大家可以坐在列车靠左左侧，这样往外看的海景比较开阔
0: 哦，左侧的海景比较开阔，哎，这太贴心了。你是照着什么小什么书的？
1: 对，我先查了功课，然后给大家去实践了一下，实践完了以后发现确实不错，所以用这种方式打开我们就是走进集美的第一站。
0: 第一站啊，
1: 这个打开方式非常浪漫。
0: 对，想来视频的朋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王一，非常简单。按住二维码就来这视频号了啊，在下王清欢，这只是一开始，通过这个列车就会到达一个地方，子玉特别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叫做集美
1: 学村。
0: 学村，
1: 对，
0: 学村是个村子还是学校呢？
1: 嗯，它是这样，集美学村，首先我们坐地铁就有一站叫集美学村哈，它集美学村其实主要是集中了有大学，有中学，有小学，有幼儿园，基本上都是以陈嘉庚先生去比如说他当初去筹建的学校，
0: 这是咱们爱国这个
1: 华侨，对
0: 对，就是他来倾心尽力的筹办的，
1: 没错、哦、从等于从小朋友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有非常有名又非常风景好的集美大学，这个我照片里的应该是一个，
0: 你得对着这个话筒
1: 啊、抱歉太激动了我照片里这应该是一个中学，但是
0: 这是中学，
1: 这是
0: 天哪，可以放大，倒是
1: 可以放大，
0: 对对对，集美华侨辅校啊，
1: 这个应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拍照特别好的点儿，因为是这样，在学生上学期间吧、
0: 啊、
1: 咱们是不能走到人家学校里去
0: 啊，当然
1: 拍的，
0: 别打扰人家，
1: 但是、
0: 啊
1: 就只是在外面散步走一走，风景都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这个建筑特色它是有点
0: 中西合璧的，
1: 没错没错、
0: 啊、
1: 这个翘角，飞檐的翘角还有红砖都是很有当地特色的，也是我们平时在北方很少见的，
0: 它是一片著名的中西合璧的侨乡建筑群，各位朋友，那你比如说我坐了地铁直接就在集美学村这站下来，你就是说信步溜达就可以啊，别信步了，就溜达吧，
1: 溜达溜达，漫步，大家溜达溜达，走不了几分钟就能
0: 到看
1: 到
0: 不同的美景。
1: 对，然后沿着集美学村这，它其实沿着这个外围，它也有一片路。
0: 哦，来，具体的我们在间隔之后再接着跟大家说，
1: 好
0: 吗？好，各位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集美看视频，回复王一啊，然后呢，这个直接按住二维码来视频号叫做在下王清欢，来看看嘉宾，看看嘉宾拍的美照。从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听了节目的朋友一定帮我们宣传，集美首先是个美丽的地方，之后再是网络上姐妹的谐音。
3: 1039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3: 穿过人山人海， 一起遇见高手。

0: 美的这个地铁开着开着就开到海上去了。哎呀，你这心思就到海上去了，天上去了，山上去了，对吧？就都是景色。你要是在傍晚的时候还能看到橘子海，您来回来去坐，就是几张地铁票钱。
1: 没错。
0: 当然咱别给人添麻烦啊，别给人添麻烦。枯木说，我去过两次厦门，都在岛上转来着，
1: 没
0: 去
1: 集
0: 美，下回得去转转。到了集美，这个海上的列车呀，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就要到陈嘉庚先生倾心倾力啊创办的这个集美学村。
1: 集美学村。
0: 应该说是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西合璧。

0: 融合的这么一个风格啊，这种风格看上去呢，你又亲切又有点不一样，对吧？啊，然后它还有那个是凤凰树嘛，开的那么艳的，
1: 没错没错，这。

0: 说不是跟没关系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厦门的一个区，就叫集美，
1: 集美区、
0: 啊、集合的集，美丽的美啊，在这个地方学习一定好，周围环境这么舒适，也有朋友说这个地方这么美，还哪有心，但我觉得这个心情静。

0: 了，我已经腿过一遍了。所以从集美离开，慢慢的漫步离开集美学村，这个是集美学村旁边的海边
1: 啊，对对对，
0: 其实人蛮少的
1: 啊，
0: 所以说特别舒适，
1: 自己待待啊。
0: 我就在那儿待了半天，然后我们是沿着刚才看到的海边，我们继续往前走，这个我们能看到的照片是这个，其实这个水面是龙舟池
1: 哦，就是龙舟池，
0: 对，这个是龙舟池。
1: 我们先把照片给大家都展示完啊，都展示完。这个是龙舟池，龙舟池大家能看出这个建筑和它背后的建筑极具这个中西合璧的融合的
0: 特色。
1: 它那个后面建筑的窗户都是长长的，上面带着这个窗框上面都带着这种雕花装饰的啊，然后那个是高楼这种层层叠叠的小窄窗，进驻的亭子呢又是飞檐斗
0: 飞檐翘角，
1: 对，中式的这个亭子，这是龙舟池的这个亭。然后再看到后面的这个，那这应该是不是就是龙舟池了？
0: 对，这个
1: 宽阔的，
0: 没错，这个就是龙舟池，
1: 带着三拱桥的那个。
0: 就是我这次去没拍到龙舟，就这里边没停着龙舟，
1: 但是上面有大游船，这个是游船还是亭子？
0: 这个不是
1: 这个啊，
0: 这个不是船，这个应该是远处的建筑。
1: 哦，这个是建筑，但在上面你看这个，哦，它是中间有一个。等于说你要是坐游船的话也可以到龙舟池中间那个亭子上去休闲纳凉，
0: 它有点像那种湖心亭，
1: 对，太漂亮了。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王一来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和我这视频号的名字太符合了。但是就是如果那个人家要生气的话给你搁这儿，
0: 然后就
1: 那就成光绪皇帝了。不会的不会的啊，这个有点像这个湖心亭的这个意思啊，非常安静，远处是凤凰树，是微微起伏的这个丘陵吧，然后上面有房屋建筑什么的啊，这还都是在学村。
0: 对，这个是在集美学村，但从集美学村继续漫步到下一站的话，我们就往这个集美大社这边，可以往集美大社这边走了。
1: 走多长时间？
0: 用我自己的体验是大概走十分钟左右，其实就到了。
1: 哦，十分钟左右，你还是走走拍拍呢呗。
0: 对，走走拍拍，只要不走丢，十分钟就能
1: 走到。你还发生了这个经历？
0: 我
1: 难得来聊一次完美的，我又问这些。
0: 我们这次没丢，大家好，我这次没丢。
1: 大家好，我叫这次没丢。这个大社，大家真的能看见它有一个牌坊，上面就写着大社。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

0: 设，
1: 是个戏台。
0: 对，然后呢，枯木说不是这意思，这儿肯定是有大吉，所以叫大社。然后那个社，社会的社，火的社嘛，社会的社。然后小桥流水说不是，说这大家的社区，
1: 这是个社区的社，
0: 哎，社区的社，大家的社区，所以叫大社。那其实这个集美大社，从集美学村这一站，
1: 嗯，
0: 你逛完了之后，再溜溜达达走个10分钟，
1: 对，
0: 也就到了。这大社的社是什么意思呢？社区的社，
1: 我也特意去查了资料。其实在它其实是闽南话，在闽南话里边社其实有点像刚才那个朋友猜的，像是一个社区。它其实社是指的是村落，因为那个时候这边都是一个一个的村子，
0: 哦，
1: 对，
0: 就是村落的意思。
1: 没错，
0: 您瞅瞅，其实就是一个大家的社区，
1: 对，
0: 大家的家，
1: 那个猜的还是，嗯，那个朋友猜的还是蛮准的。
0: 对对对对对，有点这意思了。那这个集美大社它逛的话，特点就在哪儿了？
1: 对，我觉得集美大社为什么一下就打动我了？首先，我觉得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社区，就说是社区，其实是村落，保留比较原生态，在那儿我们就不会说看到那么多同质化的，比如说美食街呀，商铺啊，大家都长得差不多的那种，在这儿你是完全见不到那种场景。嗯，它是本地人还在这个地方去居住，可以看到建，就是图片里边还是有很多闽南风格的这种老的
0: 老建筑，
1: 老错，对，
0: 哦，
1: 老房子，
0: 他们叫错，对对
1: 对，
0: 对，
1: 叫错，嗯，叫有一些老房子，同时在老房子也进行了一些比如说社区活化的这种改造，比如加入了一些这种漂亮的涂鸦，开了一些特色个性的小店。但是我们问起来的时候，往往这个地方都是本地的年轻人或者在集美上学的一些大学生非常非常喜爱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它就很闲适，然后而且它又不会说过度的去迎合游客的那种商业化，
0: 哦，
1: 来到

0: 才打开我就想感叹它的颜色特别的鲜艳，即便比如说在厦门特别多雨的情况下它还能保持这么艳丽的颜色。
1: 对，因为当地呢这个是虽然多雨，多雨是一方面，同时它这种建筑也是在古代怕火的，所以它在眼角上设置这种鱼龙的这个造型啊。想看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王一，您摁住二维码来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就可以看到嘉宾拍的这个图片了。这个戏台好找吗？在大社里？
0: 好找，它在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可谓是条条大路都能溜达到中心。
1: 这个戏台是一定要去的啊。然后另外还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就是。
0: 是不是我
1: 拆了好几个、你现在不想说古建了是吗？
0: 这个也可以，这个风格是差不多的。大家其实在来到集美大社，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你不要骑车，然后不要走得太快，你就在里面漫步，边走边溜达。这张就是你的心境慢慢就会如现在王一哥哥放出来这张图一样，这是一个傍晚，我其中一次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傍晚，你的心境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
1: 它整座楼都给涂成绿色的，在绿色的楼上面
0: 加了一些涂鸦，
1: 对，这应该是彩绘了门神，还是反正应该是神仙的感觉、啊、
0: 对，一个中国传统神话的，
1: 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在离得远也有点看不清楚。大家看，它是一排排的，这没看到朋友，它是一排排的高楼，前面会有底商，但是底商呢也建了传统的这种坡檐啊，然后因为雨多嘛，在里面开着黄黄的淡淡的灯，所以你感觉心情也安静还踏实，就像家里边亮那盏黄色的灯泡一样，
0: 没错，就很舒适，让人感觉就是没有刻意的营造某种氛围，但是你到了那儿你就觉得这个感觉到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像我一样在傍晚时分去转一转。转着转着，每个人我觉得你都自己能找到自己就特别喜欢的那个点。
1: 所以你刚才子玉说了，其

0: 这家写这家沙茶面的名字没拍下来，
1: 叫全村空调最凉，
0: 就写了一个立牌。咱这立牌一般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司，人家写的是全村空调最凉。
1: 然后我和我的，我当时和两个小伙伴在一起，我们仨毫不犹豫的就进了这家店。
0: 所以说那儿的温度它毕竟是在厦门，对，温度还是有点高的。
1: 对，这两天我看，也反正也是30多度，毕竟是夏天嘛。
0: 毕竟是夏天，对。但是人家有这全村
1: 空调最凉。
0: 那你沙茶面怎么样啊？就空调是去空调凉不凉？首先。
1: 空调还可以，
0: 空调还可以。
1: 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玩的话，可以找到这个全村空调最凉，你们可以自己找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就是我

0: 我这
1: 放大点，这儿呢，哥哥
0: 啊。
1: 鱼丸，对，
0: 这
1: 面在
0: 下面。这咖啡色的是什么？方方正正的。
1: 这咖啡色，哎，这咖啡色的是什么？这好像是这好像是五香吧？是不是？
0: 什么叫五香啊？豆干？
1: 不是，是用肉做的一种。
0: 哦，肉块是吗？
1: 一种熟食，
0: 谢谢，
1: 好像加了豆腐皮儿。
0: 哦，是复合的一个产品。
1: 我也不太确定这，哎，我吃上这个了吗？
0: 我天哪！
1: 大家如果就是去这家吃到这个，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是什么。我是不是没吃着啊？我那块儿被
0: 是猪血糕吗？朋友们，
1: 好像不是，但是好像不是。
0: 猪血糕看着应该比这光滑。
1: 对对对，不是猪血做的。
0: 反正跟大家说，是一个蓝边的大碗，搁着白瓷勺，里边沙茶酱呢是淡淡的这个黄色，面条沉底，上面压着鱼丸、鱿鱼、一个大虾，应该也有豆泡，我看也
1: 有
0: 豆泡。
1: 对对，有
0: 也有
1: 豆腐
0: 这个干儿吧。
1: 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好像不是，哎，是干儿。
0: 你这个当时是特别饿吗？子玉，就是说你吸就吹着空调全给吃了。
1: 我当时关注点都在那空调最凉上头。
0: 但是最凉得有比较，你后来也没比较吧？反正挺凉的。
1: 但是真的挺凉快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厦门，其实很多像南方的这种店，它实际上不开空调，它开门，然后吹风扇。我不知道去南方旅游的朋友，经常去南方旅游朋友应该有这个感触，就他们喜欢开着门吹风扇，就比较透气。好多家其实都不怎么太开空调。

0: 面的小店，我们就挑了这家全村空调最凉，开始还怕踩雷，后来发现还行还行
1: 还行还行。无意间发现的美好，想看视频的朋友啊，回到回复王一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啊，五香类似广东那个果条果肉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外边包了一层，里边还有肉。
1: 对对对对对对，这特别制作的，谢谢大嗓门啊，谢谢大嗓门，大家回复王一按住二维码来到在下王清欢来看视频。说完了这个集美大社，其实要去一个文创园了，这文创园可能离大社就有点距离了吧。
0: 我感觉可能有个也不是太远，有个一公里。
1: 哦，那就得起码骑个车。
0: 可以骑个车。
1: 终于可以骑上车了。这坐地铁成吗？
0: 这儿它这块就没有就是这么方便的地铁了。哦、再坐地铁就可以去我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再下一站。哦、
1: 那咱先说这文创园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着王一，我们间隔之后回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文创园，这个叫做不问东西。
0: 东西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来，我们继续1039会旅行，给大家再推荐一个去到厦门集美区的好地方，叫一个文创园。大家一听文创园都很热情啊，就觉得这里边肯定充满了这种文艺小清新啊，浪漫的地儿，是不是这样？
0: 确实没错。
1: 哎呦，
0: 这有点激动。确实没错，非常的清新文艺，而且不是特别的商业化，所以各家店还能保持自己的这么一个比较初心吧，能找到初心，能找到这种比较原生态的状态。大家看这绿化也特别好。
1: 我看你每次都强调，就是说这些店不雷同。
0: 不雷同，对，
1: 你去到这儿和去别地儿不会遇到，然后在这一个地儿也不会老遇到类似的店。
0: 对，因为厦门常规来说，大家都去那个沙坡尾那个艺术西区哈。我觉得下次你去厦门就不去沙坡尾艺术西区，来这个文创园区看一下，它是老厂房改造那种文创园区，但是、
1: 也是活化了，给它
0: 对，也算是城市活化的一种表现，还是我蛮喜欢的。我觉得在那儿喝杯咖啡很舒适。
1: 哦，就来这个不问东西文创园，
0: 对，逛一逛，
1: 咖啡。放松拍照，这绿化特好。它都有卖什么的店呀、
0: 有各种小饰品，然后有什么木雕，有画，什么小扇子，茶具都有。
1: 哦，
0: 当地大学生特喜欢逛这儿，
1: 就没事就来逛逛，没事就来逛逛，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来逛逛就行。
1: 都是手工艺者自己制作的，
0: 有的是，其实有的也不是，但是它整体的状态就会让你感觉哎、很舒适很清新，就刚才您说的那特别好，不雷同。
1: 哦，这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什么呀，他要的就是这种独家感。我虽然不一定是我做的，但我选品的时候跟我这调性是一致的。
0: 我用心了，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我选品我也很用心了。
1: 对，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王一啊，来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在下王清欢，这是不问东西的文创园。这个当然就比其他的主线之外就差出去一点，可能你要打个车骑个车，还是打车吧，太热了骑车。打个车专门到那儿去一趟，这能吃饭吗？
0: 能吃饭。
1: 哦，
0: 你能吃饭，
1: 不错。那我们回到主线啊，反正就沿着地铁就又去了另一个地方。
0: 接下来我们就，我觉得就看到了集美，也是甚至可以说是厦门的另外一种感觉，就是
1: 大家一般都觉得厦门很松弛，
0: 对
1: 吧？
0: 比如鼓浪屿、是吧？是。
1: 结果其实也有很时尚和时代贴得特别近的地方，就机器人咖啡厅，它不是光有机械臂，甚至有这一个像大白一样的真正的机器人，还就
0: 戴一个小领结，
1: 对，张罗着迎客的感觉啊，胖墩墩的，一看就特别敦实可靠，是吧？哎，这个是在哪儿啊？
0: 这个是在厦门的那个软件，应该是在不在集美的那个软件园区。
1: 哦，
0: 它叫软三，
1: 软三，
0: 是不是第三？一二三的三，应该是第三，就是软件园的第
1: 三
0: 区域。对，
1: 这地铁能到？
0: 这个地铁能到。
1: 哦，挺好。
0: 主要是这个地方吧，一般人可能不太会去。我觉得
1: 是人家都上班的地儿啊。
0: 对，但我觉得带孩子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其实这儿是可以参观的，
0: 是可以参观的。就我也是这次发现，我之前以为在写字楼里是不能的，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它是在人家大楼一层有一个对外开放的咖啡屋吧，
1: 展示相当于。
0: 他在那儿可以点咖啡，
1: 可点咖啡。这咖啡就是他做的比别地儿做的贵吗？
0: 我觉得他做的也不贵，好像手冲一杯那个价格跟平时咖啡屋里卖的也差不多，大家完全可以尝尝、
1: 啊、
0: 我当时尝了，
1: 但是这个过程特别具有展示性，
0: 对，还可以拍个视频打卡
1: 挺他，我看他那胳膊拐了好几个弯，就是实际上咱人类胳膊实现的关节实现的很多功能，对于机器人来说他可能需要好几个转弯，
0: 所以就是还是比较厉害的这个技术水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当时没想到我们在厦门这种平时大家都说传统，都说非遗，都说这种风格，哎，还看到了很多科技元素。对，机器人咖啡屋，科技、年轻、时尚，对。
1: 在这个视频号上放照片，微信公众号不会展示了，但。

0: 这个整条这个线路其实基本上沿着地铁来给大家安排的，
1: 对，
0: 三五天的时间。而在这当中有几个特别好的打卡秘境，这个是子瑜自己发现的，
1: 对，这个是我自己做了功课又实际去拍摄，而且在过程当中有一那个像刚才您不是也提到有一个拍夜景的地方
0: 啊，
1: 那个、还挺不好找的，我一路找一路问人。
0: 那你给大家说说吧。
1: 好的，就是在那个集美园博院，它有一个叫月光环，这个景观其实现在还蛮火的。为什么它这个点位不好找呢？是因为你要去找到有一个特定的位置，才能拍到它有一个月牙形状的一个环形的这么一个灯光装置。
0: 其实它本来是一个环儿。而你站在特定的角度才能看出它是个月牙的感觉，
1: 而主要是它后边还要把那个塔套进去，在取景上。
0: 这个各位如果没看着很简单啊，您就回复集美两个字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有视频。集美，集合的集，美丽
1: 的
0: 美，对，集美，然后有视频。就是子玉，其实这个地儿就东西不难找，得找这角度你且得走，
1: 主要是角度不好找，
0: 环形变成月圆还得半包围着后面的古塔，
1: 主要是得把塔给刚好圈到后边，找到这个取景点取景位置
0: 是特别美好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位置在园博院杏林湾绿道公园的圆月广场，晚上去。
0: 这实在是有点记不下来，再说一遍，
1: 在杏林湾绿道公园的圆月广场，
0: 还得晚上去。
1: 晚上去。

0: 一个展现城市风貌的这么一个免费参观的一层，有那种整个环形的观景窗，大家在这儿可以拍到城市天际线，拍到
1: 海面，需要预约对吧？
0: 需要提前预约，
1: 这个、
0: 但是免费
1: 啊，但是免费啊，这个是在集美新城体验馆，
0: 对，
1: 杏林湾预约中心12楼43层。
0: 12号楼43层，拍海面，拍城市天际线。
1: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是我自己提出一定想跟大家分享的。它虽然不在集美区，但是它在厦门的岛内，它是在清水宫。大家可以现在拍到从高崎机场，在高崎机场降落的飞机从清水宫这个房檐上面划过，这个飞机特别的大，人和飞机还能拍到一个合影。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照片。清水宫在岛内，就不在集美区。
1: 哦，不在集美区，
0: 对对，
1: 但拍的是集美这边的景色。
0: 嗯，其实拍的也不是集美这边的景色，他拍的是
1: 高崎机场。
0: 高崎机场，在高崎机场降落的飞机。
1: 哦，所以因为正好到那儿
0: 特别火，特别火这项目。
1: 这个就去那儿拍特别火是吧？

0: 搜索我的名字任子玉，就可以看到我的分享这些美照还有视频。
1: 任务的任，紫色的紫，
0: 宝玉的
1: 玉啊，任子玉，大家去搜一下就能看到这个美景啦。你刚才说到这些攻略会发在这上面吗？
0: 嗯，会，我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1: 哎，微博上搜索任子玉就可以了。谢谢子玉。
0: 谢谢，很高兴。
1: 谢谢收音机前的还有视频上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先这样了，为大家介绍了美丽的厦门集美区，希望对大家的出游有所帮助。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各位我们回头见，
0: 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6号夜间到7号凌晨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7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0: 面积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

0: 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那今天呢，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烘焙市场。这一聊起烘焙啊，大家可能立刻想象当中自己家这个道路两旁的一些烘焙店，往往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感觉那儿特别特别的热闹。一些这个远近闻名的一些区域的连锁店呢，有可能还会排个小小的队，有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中午啊或者上午买早点或者吃个简单的中午饭，那儿也是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市场呢，本来看似这个欣欣向荣、稳稳定定哈，但是进入2026年，我们拿到的一些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这一个市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的稳定。从去年一直到今年的5月底、6月初，一些权威的行业的一些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目前这一个烘焙市场上已经有8万多家店关停并转，并且与此同时呢，新开的这一些小型的面包店、烘焙店，它的起店数大概也就在3000家左右，这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观察到整个的一个烘焙市场消费量并没有降低，反而是在缓慢上升的。而在这一个所谓小型面包店集体倒闭的风潮之下，我们看到一些大型的超市、连锁超市和一些

看他们的销售额以及他们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力也是在飞速提高。那今天我们就要一起关注一下这个烘焙市场的最新变化，同时呢我们也查到一些资料，其实这样的一种市场变化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种正常的取舍。而在国外，这样的一种所谓竞争，这个闭店同时转型或者升级，一些大型超市进入市场抢夺入口的现象也是屡屡发生。今天就要

0: 店内的座位，同时提供一些简餐，甚至提供一些咖啡，也在走综合升级的道路。这样到底能行不能行啊？未来的市场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市场变化？那今天呢，为了讨论这个话题，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一位呢是来自百联咨询的创始人庄帅同学，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哎，另外一位呢是。

0: 因为它经营不见了，不见了之后我只能去这个山姆，而且总体来看的话它的价格更便宜。刚才咱们提到我经常吃的一款就是那黄油可颂羊角面包，它那个面包它的确是很好吃，烤一烤就能吃，就是在家里边就是每天当早餐，正好一周30个够够一家人全家人吃的。哎，这样算起来一个面包差不多1块钱，那比这个社区店还便宜，还便宜。
1: 我不知道庄帅老师呢，你是经常活跃于深圳、广州、上海、北京。
2: 我觉得现在在北京吧，就我是山姆会一个月去买一次，因为它那个量比较大。对，然后呢，这个刚才他说的那些可颂啊，然后那个卷啊、瑞士卷啊都有买。
1: 也是，
2: 包括一些蛋糕
0: 啊。对，我们大家真的。
2: 然后平时如果着急要吃，就是那个前置餐。然后呢，
1: 点
2: 对，半个小时送过来，然后保质期一般也就3-4天，这样的，这个居多。我之所以，其实我之前从小，我们从小，到大就一直有吃嘛，因为广东
1: 对
2: 那个烘焙进来的也早。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去那个做烘焙的那个后厨看过，那个揉面团揉完之后做成面包，哎呦，那个过程香的不行，
1: 对，
2: 诱人，很诱人。
1: 那个后厨本身就有香味，
2: 对，非常诱人，对小孩子啊。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买呢？是我对这个香精香料，对这些添加剂有了很明确的判断之后，我才突然间有一天发现，哎，这个超市里的就传统超市里的烘焙，还有街边店的烘焙，那个味道闻起来不对，那个香味有浓浓的香精味，
1: 就是太香
0: 了，太香了。
2: 对，然后我再去看那个，对，然后我再去看配料表的话，发现哇，密密麻麻的那个添加剂，所以我就果断就放弃了。
1: 这个一提起面包啊，好像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也特别有同感啊，这个空。

0: 人工啊，综合下来它的成本就很高，
1: 就覆盖不了成本。
0: 对，一个是人工很高，租金很高，另外就是破损率也越来越高，就是你很难把握准你做的东西够不够，而且会形成恶性循环。就像刚才说王老师说了，就是哎，我本来想去线下店买，它没了，那为什么没？因为你之前买的少啊。那你买的越少，那他就做的他的损耗率就越高。
2: 想到去的时候他就关了，
0: 然后最后他就做不下去了。因为除了做出来的成品损耗之外，还有原料的保质期其实也很短。也很难保存，像面粉啊、油啊这些也很难保存。
1: 对，就是他们的这个

0: 快，可能大厂就看到了这无疑是个机会。
1: 而且还它这个烘焙产品，因为它保质期短嘛，然后呢，因为消费者还想，就像我说的，我小时候就看着它这个出炉的样子，啊，我就很有食欲，是吧？那这个时候到店的这种吸引力也强很多。就大家到店来看你怎么做，
2: 是
1: 怎么出来，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只要你到店之后，那它其他的关联销售就会上来。就像刚才那个网友留言一样，那我除了面包之后，我还买个喝的，那饮品的利润就非常高了，
0: 对，
1: 那都是工业化的。所以综合下来之后呢，这个大厂在做线下的店也好，还是做线上的这个前置仓的即时零售也好，那它的这种消费的频次就很高。
0: 对，
1: 复购率很高，
0: 对，
1: 然后呢，线下呢到店的频次也很高，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发展其实跟欧美的之前的发展历程很相近，欧美也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
0: 而且现在还在不断上演。
1: 对，因为他们吃面包比我们的历史更久嘛，
0: 对对对，更
1: 小麦为主，
0: 对，也就是我们在经常一些。你比如说旅行的纪录片啊，或者是一些 vlog 里头看到，啊，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你就看那么随意的街角就有一个
2: 面包店，还有带咖啡的。
0: 其实你不知道的历史是他在这，
1: 他在多久
2: 都好几百年了，有可能
0: 对，基本上已经经过了多少轮。

0: 式面包，
1: 嗯，
0: 烘焙其实西式舶来品，
1: 嗯，
0: 从香港、上海，然后传到中国，整个中国过来，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那种味道的标准化，我们就像闻咖啡一样，我们很难区分出细微差别。
1: 嗯，
0: 对，可能国外的觉得，哎，这个可颂跟那可颂有不一样，
2: 差不行。
0: 但中国觉得有什么不同？
3: 对对，
2: 中国人，
1: 而且尤其是咱们还改良过，
3: 对，
1: 就有些东西太硬吃不了。
3: 但是在北京，我觉得像让我去一个超市去的比较多，那就是因为他这个卤肉卖的好，他就是中国的这些，这些熟食卖的好，我就去。但是呢。它只能在北京卖得好，它很难就是复制到全国去，
0: 对，甚至可能都复制不到山东去，
3: 对，它可能从通州都复制不到门头沟去，
1: 对，这就区域性太
3: 明
1: 显，
3: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这种鲜食还是超市还是用租赁联营的方式，就给本地的商户，让他们来做，
3: 嗯，对对对，
0: 像刚刚说的烘焙以前也是联营，但做不好，所以呢，现在慢慢就转成自营。
1: 我正要问这个事儿呢，回到烘面包烘焙这个话题，为什么偏巧进入2026年这些大厂开始介入？其实这一个市场，刚才我们看盘子也不小，
3: 嗯，
1: 而且呢，以这个耗损率作为前提来考量的话，其实大厂更容易介入。他为啥就选到了2026年呢？是因为盘子又扩大了吗？还是因为大厂到这个时候有了什么明确的优势，可以一下就把这个市场洗一洗牌出来？
0: 我觉得第一个是没有问题，就规模化嘛。
1: 嗯，
0: 就你看盒马、七鲜，都是这几年，包括做了几个前置仓的普普超市啊，
1: 前置
3: 小巷啊，
0: 这些、都是因为这个规模上来
3: 了。
0: 还有供应链的这个优势基础，物流啊、配送啊。因为后面我们知道，烘焙的后面是。

0: 收银店门口，然后生鲜边上就是面包，就是烘焙。
1: 嗯，
0: 它其实是设计的特别合理，
2: 没错没错。
1: 对，
2: 那就觉得哎，可以这个都很便宜了，
0: 对呀、啊，
2: 顺便再买一个这个、嗯。
1: 对对对，它也不是特别的占地儿嘛，
0: 嗯，
1: 而且人就是这种所谓现场烘焙的店，大家买的时候也不会一下买太多，
0: 嗯，对，
1: 反倒
0: 是买一周的量，嗯，
1: 对，反倒它就有了。更稳定的，
0: 下周还来，
1: 就是如果吃得好，他就会认准这一个店啊，兴许再尝试一下。另外呢，我们的这位叫用户0203的朋友，他说现在这个面包的价格，我估计是指一些这个独立面包店的价格啊。他说这个面包的价格不是贵的问题，是有点离谱。
0: 是，
1: 在下半时段我们会探讨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在上半段呢已经说到了，目前这个大厂战术很明显，就是用规模化直接这个打一下目前的这个独立面包店。那这一些小的街边面包店，包括一些区域的连锁面包店，也没有一个有坐以待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可喜的看到啊，
2: 嗯，
1: 他们是非常积极应对这样的一个竞争，
0: 也得努力，谁都不想那个玩完。
1: 对啊，店铺的成本啊，包括自己有的一些是确实是比较文艺的啊，它比较有自己的特色，整个的这个装潢啊，包括口味呢，有它一定的独到之处。那在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大型商超和它竞争的环境下，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也是我们下半时段

两位嘉宾呢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一位是来自百联咨询的庄帅，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文源智库的王超。那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大家可能复购率很高的一样产品，就现场烘焙的面包店啊，就有些面包有可能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你比如说中午没空吃饭啦，早上要去单位之前买点啦，可能是我们日常经常会消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而目前看呢，这个街边的面包店承压，而一些这个大厂的实体店啊，包括一些知名的连锁店，现在好像进入2026年也在集中攻打这一个市场，并且现在已经初见成效。上半时段一开始呢，问过两位嘉宾现在的这个购买习惯，基本上已经都去超市买面包了啊。啊，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在上半时段我们节目这个分析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发微信说目前。

0: 现在还在吗？
1: 就是在1985，还真不知道，我也没去查。1985年就已经有了现场，
2: 我还住过那边呢，啊，新桥饭店边上。
1: 对啊，对啊，嗯，然后呢，在二就是明厨亮灶，就是刚才庄帅老师上半时段说的，说他一进这个面包店后厨就特香，
0: 没错，对。
1: 为了让大家在前面也能够感受出那种香，这全国第一家这个开放式现烤模式的面包店，是一家叫做面包新宇的新加坡店，
2: 面包新宇还在，还在，但是少多了啊。

0: 去支撑其他的品类的利润。
1: 嗯，
0: 用这个方式来让你的规模化更加的稳健一些。
1: 嗯，这小店真的就以后就没出路了吗？超同学，
2: 我觉得还是有出路的。就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吃那个拿破仑的事哈，我觉得如果啊，哎，你每一家小店你做出一个爆款来，

0: 慢慢的这个。
1: 做餐饮，我觉得如果是像正餐、简餐这种需要厨房的，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0: 等于赛道换了，
1: 换了，
2: 对，
1: 而且人才结构也换了，
2: 对，你整体的供应链也都换了。
1: 对，如果你是做预制菜。

0: 好的路子，
1: 而且他送到你家的那个门口
2: 啊，
1: 嗯，对，
2: 他
0: 有信任，
1: 对，直接送你家门口。
2: 他越来越像，就是你这么说哈、啊，就让我想起来，原来我小时候，好像我们的这个胡同门口啊，不，那个不是做面包，
0: 嗯、
2: 啊。那就我就认准了那个地方卖包子或者是卖馒头，
0: 啊，
2: 我不需要什么大品牌，那个时候也没什么，
1: 我就信任
0: 邻里街坊，
2: 对，
0: 信任，
2: 我就是经常在你那儿买，没吃过亏，
0: 嗯、
2: 就是、
0: 啊、对我从不吃亏，嗯，
1: 你也不骗我，
2: 而且我跑的不远，肯定也证明你那出锅的热腾劲儿我也能感
0: 觉，是，
2: 他这个社区店有可能是对于面包的这个，
0: 我觉得是极大可能性，
2: 对，
1: 没错，
2: 现烹饪的
1: 这个活下来的概率会大很多，
0: 对
2: 对，
1: 而且你送货上门嘛。做好出来一小时就送到你们家了嘛、嗯？
0: 对，最重要你我信任你，你不会给我乱添加什么东西。你一旦出了事儿，
1: 你
0: 对我
2: 对
0: 信任这个对，
2: 关键的是两头怕。
0: 对，
2: 就是做面包的，如果你就在社区发展自己的用户回购的话，
0: 嗯、
2: 你也不敢瞎弄，
0: 绝对不敢。
2: 你跑不了啊，
0: 你跑不了，
2: 你租约在哪儿？
0: 你的对你的整个社会关系全在哪儿？
1: 而且你的生意会断崖式下滑。
0: 对，那你不光生意断崖式下滑，你这个人品就完了。以后你在这小区就住都没法住了。
1: 嗯，
2: 对，其实面临的也不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局面，就是真的就没饭吃了，没活路了。
1: 嗯、
2: 就是其他的方向还是可以继续努力的，嗯、但是好像庄帅老师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这种像减餐过度，
1: 这个有
2: 点不见得、
1: 这个，
2: 不见得是他未来的一
1: 个
2: 发展。
1: 这个建议去尝试，
0: 对、
2: 嗯，因为在那个赛道上有另外
0: 还有另外的巨头太多了，
1: 安全啊，
0: 嗯，
1: 对吧？
2: 对，
1: 包括菜品的升级啊，那些太复杂，
2: 还不如专注、
0: 嗯，
2: 就是继续向这个精细化发展，也还是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1: 对，
2: 微信平台啊，真有啊，喜欢这个三宝乐的面包，有朋友发了照片了都，宇宙尘埃，这个确实是有很多朋友还真的还比较懂行、啊，
0: 这老吃价了。
2: 对有一位朋友也挺认真，他说他替咱们查了查，他说他查了一下山姆的这个瑞士卷儿，
1: 嗯
0: 嗯，
2: 我估计也是刚才抖包了一下，说、啊、一年大概销售10亿啊，占这个营业额的8%，
0: 嗯
2: 啊，照他看，目前100个进山姆的有30个人买了瑞士卷儿，
0: 嗯
1: 对
2: 啊，
0: 很大的

0: 能挣钱。
1: 他是一边是应该是12卷吧，12个，然后69.9块应该是。
2: 这棋又那么懂。
1: 对，
2: 我们家是吃不完。
1: 对，
0: 嗯，这个接下来这几位朋友就比较有意思了，真的哪都去吃过啊。宇宙尘埃继续发微信，他说还有马克西姆，还有老莫的面包，那都很好吃。
1: 是
0: 啊，另外呢，这个小卓一边也说了，说凯宾斯基酒店的碱水面包很好吃。
1: 这网友太厉害了，
2: 酒店烘焙。
0: 嗯，对对对。这个点就证明，其实消费就是消费者对面包这样的一个细分单品市场已经相当熟悉了，
2: 相当熟悉。
0: 不光是成熟的问题，已经开始有些挑剔了。
1: 嗯，对，它差异化竞争还是你像这些大酒店，它带的这些面包，它其实有它的特色，给它带人流的，
2: 对，
1: 非常差异化。
2: 糊弄消费者已经不行。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品质还是要第一的。这个续点广告，然后回来呢，我们要说一说目前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节目一开始说到的这个前置仓，其实也对街边的一些面包店构成了一定的威胁，这到底是咋回事呢？我们广告之后见。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这一段回来，咱们先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鸿运当头，他提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特别好玩的问题。他说他一直在想，就咱们老说这大型商超啊，什么互联网大厂的这个地面店啊，开始又跟面包店竞争。他说他正在想，这个商超啊，他到底有什么他不能干的。这个庄帅老师这个百联咨询啊，对这个连锁商超是非常熟悉，
2: 太熟。
0: 他有他的禁忌吗？
2: 有。
0: 就这个，
2: 其实我们觉得商超其实挺艰难的。
0: 嗯，
2: 尤其是这10年嘛，你看我们之前
1: 家乐福都全倒了。
2: 我们之前聊过，像永辉的调改最近出财报预告也是亏损，
0: 嗯，
2: 就还是没扭亏，
0: 不太理想。
2: 对，所以我最近还想写一篇这个被肢解的超市。对，那最早被切出去的品类实际上是家电，大家电。
0: 哦，
2: 以前我们买冰箱、洗衣机包括电视都是去超市买。
0: 嗯，
2: 你会发现超市一排排的电视坐在那里看，是吧？那小孩的那个。对，你后来发现除了国美、苏宁，然后再除了京东，超市就再也卖不动大家电了，小家电也卖不动。像我买电风扇怎么会想到去超市买呢？但以前买电风扇都是去超市买。
0: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被肢解掉的。后来被肢解掉的呢，就是这个快消品。
0: 嗯，
2: 这个很厉害，就是京东把沃尔玛的前副总裁挖去做这个京东超市的总裁之后，
0: 嗯，
2: 整个快消品的发展就基本以线上为主导。什么是快消品？什么毛巾、毛，对，牙膏、牙刷、洗发水，
0: 嗯，
2: 啊，这些就快速的被肢解掉了。其实还有一个被肢解的是，以前我们在沃尔玛里还有个专区的是化妆品。
0: 嗯，
2: 美妆。
0: 哦，
2: 对，
0: 哦，在超市，
2: 以前超市还有美妆。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超市没有什么能做，而是超市能做的越来越少了。
0: 嗯，
2: 这个才是目前超市这个发展的趋势。
0: 其实也是面临压力。
1: 对，
2: 包括生鲜啊，就我们刚才聊到前置仓。
0: 嗯，
2: 生鲜这个品类超市差点被肢解。
0: 哦，为什么？
2: 因为前置仓可以，前置仓可以买啊，
1: 效率更高
2: ，品类更多啊。
0: 但是这唯一好像是线上不具备绝对优势的一个。
2: 没有，你去小巷超市，
0: 哦，
2: 叮咚买菜，
0: 嗯，
2: 买菜买那个肉，买鱼，活鱼活虾。我们用普普超市那个叮咚超市买活虾，对，前置仓买活虾，都是在前置仓买的。
0: 嗯，
2: 啊，也就是盒马后来做了一些活鲜，我们才去。然后那家店我最近看公告说要关了。
1: 嗯，盒马现在关了好多家店，损耗太大了。
0: 嗯，
2: 对，所以这些都是超市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嗯，
2: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把原来联营的烘焙这个品类转成自营自己来做的根本原因之。
0: 嗯
2: 啊，因为你也知道发现他做生鲜他的投入很大，
0: 嗯，
2: 但是他赚不了钱。

0: 对吧？那最后怎么办呢？只有做电商不能取代的，然后田字仓呢也不能取代的，
1: 现场烘焙，
0: 烘焙就是这个很好的品味。
2: 对对对，
0: 你与其说它是扩张，不如说它是无奈之选。
1: 嗯，
3: 啊，是这个底层逻辑，
1: 是个道理。
0: 对，
3: 就底色都是有点
1: 是悲凉啊，
3: 迫不得已。
1: 对，
3: 哎，
1: 但是他又起价了，这些烘焙的这些
0: 烘焙觉得你来抢我生意，
1: 抢我生意了，
0: 然后超市觉得是我没办法，我不知道做啥了，我。
3: 嗯。而且这个不光是一方面是有一些利润在哈，
1: 嗯，
3: 这个引流的作用也一直都在，
0: 对，
3: 而且。

0: 然后去开线下店，
1: 嗯，
0: 也有这个原因，
2: 嗯，
0: 他们的生意也在被新的超市抢。
2: 对，你看现场看牙膏牙刷你看不出感觉来，但是你现场看面包你能看出来饿了。
0: 而且你知道怎么面
1: 啊，
0: 啊，
2: 对对对。

0: 上来讲，就竞争吧。
1: 对，算是一个合理配置，
0: 不影响大家的就业，
1: 合理配置。
0: 对，
2: 而
0: 且是
2: 产业升级嘛。
0: 对，这是合理的，留下的都是精品店。另外呢，我们的一些这个烘焙师也可以在新的领域里，
1: 对，也重新找到工作岗位。
0: 对，你自己也不会面临那么大压力嘛。一个小店，刚才也分析过了，光控制成本就够你梦的。
1: 是，
0: 你还在拓宽自己的这个经营的品类，那有可能风险会很大。求安稳的可以去大店看一看，有没有招工资，有特色的还是要继续坚持的。
2: 对，
0: 我们虽然说中国人对面包的口味可能不能完全跟欧美一样哈，但是毕竟
2: 市场够大，
0: 对对对，它还是有各种这个网红店可以开发的。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只能跟二位聊到这儿了，感谢。

0: 互动聊天。
1: 哎，七月份已经结束了，我们热烈的迎来了八月份哈。这个很多伙伴都感受到了，2026年这时间过得实在是太快了。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我们依然还是要尽力的去缓解生活、工作给我们带来的疲惫和压力。
0: 咱说时间过得快 啊，几种场景，一是冷不丁，咱想一想，现在是几月份了？
1: 对，
0: 然后具体明年。

0: 看了青年医生
1: 啊。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5157，就说啊，这个二季度看的主角，感觉是难得的用心好剧。
0: 嗯，
1: 然后今天是我老公生日，希望能通过你们电波祝他生日快乐。您老公，行，祝5157的
0: 老公
1: 生日
0: 快
1: 乐。
0: 真诚的，真诚的。
1: 对对对，我们还有这位叫青草的朋友，看了悬案、低智商犯罪、莲花楼、沉默的荣耀，然后特意点名了，说沉默的荣耀看了好几遍，真好看
0: 啊。然后有他自己的点评哈，低智商犯罪就是咱们二季度新剧哈，说看得我真是开心。然后呢，像莲花楼、沉默的荣耀，这属于是这个复看的，
1: 没错没错，
0: 二刷三刷。悬案觉得说略微有些血腥哈
1: 啊。然后开心宝贝张超看了甄嬛传，

0: 一个季这个季度当中哈，这个涌现出来的作品的类型其实也是丰富多彩的，比方说大家津津乐道的低智商犯罪，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行业剧，其实头些年行业剧进入了一个低谷，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就你要不跟我说行业剧，你就直接说这是一个都市偶像剧，
1: 对
0: 啊，我也就接受了，你偏偏把我框进来，用一个行业剧的外衣把我骗进来，
1: 然后里面
0: 让我看着他们穿着
1: 搞对象，
0: 哎，
1: 对吧，
0: 穿着各种各样的职业装搞对象，我就真的很生气，
1: 没错。
0: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季度里看到的这些行业剧哈，尤其是以这个问心啊这些为代表的作品，口碑其实还是有逆转的，让我们又重新看到了行业剧的一些希望。
1: 是不是这个制片方在这个剧情板块这个比例是不是有一些调整，有一些侧重的倾向啊？
2: 嗯，我觉得现在就最多的就是好像就大家都流行一句话，就是不要把观众当傻子嘛。
0: 嗯，
2: 那现在观众越来越聪明之后，然后所以从剧作。

0: 觉得悬案很好看，甚至都知道悬案看起来略微有一些画面的刺激，但依然还是觉得看起来很有兴趣。
1: 那您觉得好看在哪儿？
2: 这悬案的这个电视剧嘛，它其实

0: 觉得还是交给业内从业者来进行创作吧。
1: 反正我觉得就我的观剧体验就是我发现在二季度我看的很多作品它是值得二看和三看的。
2: 没错。
1: 这个于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甚至我读书也是用这个标准，就是这个东西哈它值不值得我二看三看一遍。
2: 有看有二看的作品吗？
1: 当然有啦，有些我甚至三看。

0: 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时光聚会全知。

0: 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0: 第二个就来了，
1: 对，没反应过来。
0: 对，我们还有这位叫青草鹏就说了，抵制上犯罪，可以，就说几条线，人物可能稍微有点多，说脸盲的观众识别起来看起来有点困难，对不上号了，但如果要是坚持住了，后面交集开始产生了，那就比较精彩了。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盘一下哈，在2026年的二季度4到6月哈，剧集市场呢也呈现了文化大剧引领、悬疑喜剧突围、医疗现实深耕的格局哈，现在也。这个分析出来，这个市场特征呢是长剧数量减少，但精品率是有所提升的啊。然后题材呢也是比较多元，拒绝流量至上。口碑领跑悬疑喜剧《低智商犯罪》豆瓣是8.2分，然后医疗续作《问心二》豆瓣7.5，文化史是主角哈，表现突出。热度标杆呢，像包括爱奇艺站内最高的《蜜语记》像7天热度破万创纪录的《低智商犯罪》，以及冒险剧集播放的 Top One《南部档案》，这也是二季度的第一热播梯队了。
0: 然后从文化现实大剧呢，比如说像主角问心二还有家业，其实都在各个平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这个播出的角色。然后像悬疑创新类型，低智商犯罪咱不用提了，南部档案还有蜜语记哈，就是都市情感的黑马，然后也在网络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1: 对，以年轻女性为主要这个画像用户画像的古装青春赛道当中哈，也有亮眼的表现。像这个双视角的权谋复仇莫离啊，属于暑期档延续的热度作品。芒果 TV 的这样的一个独苗苗良辰美景，同平台的耀眼之下，以及还有这个

0: 有点呢？
1: 故事好，然后故事好了之后呢，再加上就是市场上确实没有这一个类型的，就当时市场上现在没有这个类型的电视剧。
0: 嗯，
1: 对。
0: 您觉得就现在您提到这故事好，在现在的电视剧市场制作过程当中是一件难事吗？可遇不可求，还是说比较挑编剧？
2: 我觉得甚至可能是最稀缺吧。
1: 稀缺，对，因为前两年大家还是被那种大数据洗脑，就是可能从大数据上的角度来看，哪一类是吸引观众的，哪一类就是女频向男频向哪一块的哪一个类型的故事是比较好卖座的，可能大家对故事的挑选和对故事对剧的

0: 要聚会，我是王哥，
1: 咱们是解闷局，我们的主题二季度好剧复盘会啊，跟大家一块捋一捋前这四个月啊，您都看什么剧了，有什么看剧的心得体会吗？

0: 不是刚才一听见幸福那个剧情又回来了？
1: 对，可不嘛。还有这位叫陈明迪的朋友就说了，刘浩存苦练了好几个月的秦腔在剧中呈现，非常棒的演绎。
0: 嗯，自己朋友说这部剧绝对是存子口碑逆转之作，爱称存子。
1: 您看到现在了，这部剧应该已经更完了好长时间。

0: 这个电视的照片发到了咱们的聊天室里，
1: 发了剧照哈。
0: 嗯，
1: 然后有些朋友也是因为这部剧的影视化的改编，然后燃起了热情，回头又去看了原作的啊。这个其实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带动了一些朋友对于这个作品不同角度的。

剧现在正在追呢哈，我们等过一阵的时候给大家来复盘暑期档的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什么。我觉得老师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指点哈，因为现在大家有大把的时间，相对来说

0: 都说
1: 能再多说点吗？
0: 说建国以后不许成精，但是他啥也不耽误，你知道？就网友是这么开玩笑说的哈，就是这个题材对于当下的，别说电视剧，咱把电影一起含进来，国产影视剧里边，它都属于800里第一跟独苗苗的水准的存在。
2: 嗯，

0: 前同样的这个主创也出过那个装枪启示录。对对，装枪启示录，它其实算是姊妹篇吧啊、
1: 哦、
0: 就是去反映投行这个行业当中，投行当中的一些青年的男性和女性面对职业的困境、爱与自由的抉择啊、成长，这个里边还是它带着专业性，不会让大家觉得说特别侮辱智商。然后同时呢，这个情感线的部分呢，也没有特别明确的人工糖精，让大家觉得说在那儿卖哈、卖感情，不，我看着还不错。
1: 比例呢？职业那边多一点还是爱情这边多一点？
0: 啊，肯定是爱情多，因为他俩本来也是同事，然后也是职场爱情、哦、你不是很能拆得开，你知道吧、嗯、甚至有一些职场的故事也是因为爱情才存在的那些故事、
1: 啊、
0: 纠葛。对，
1: 但是如果你能推荐的话，我觉得这部剧不错，叫《爱情有烟火》。
0: 爱情有烟火，然后它还有比较重要的烟火那一部分，或这么说，
1: 烟火
0: 爱情在作品当中很好呈现，大家看的也不少。但是烟火怎么在这些作品当中呈现的比较有滋有味，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但这部剧当中，我确实是感受到了烟火气，
1: 嗯，
0: 还挺好的。
1: 行，
0: 你知道，尤其是一个超级富二代，然后放掉他所有那些让他骄傲的装腔的东西，穿着大裤衩，然后在家里边放飞自我的时候，接地气的时候，就不再那样。就反正就是坠落凡间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你开始变得舒服了。
1: 原来钱是原罪啊！行吧，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

在纷纷飘落的音符当中，蓝调北京再次来到各位的生活当中。谢谢各位的到来，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蓝调北京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

我们狂奔，我们走进最深的海洋，我们飞向最老的山峰。当我们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那就是坚不可摧的个体。不会失去你，哪怕要去天涯海角寻找你。

来自温拿乐队。那个时候真的是大街小巷随口一个人就会跟你啦啦啦啦啦，老歌它就是有一种力量，唤醒我们的回忆和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的生活，并重新涂上新的色彩。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

时光一眨眼飞驰而过，今晚蓝调北京又走到了尾声。我是春晓，感谢各位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再来做客。

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雷雨时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标农产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听众朋友，我是唐志强。
0: 唐老师今天一席

0: 在了青铜器上的，
1: 对，
0: 金属上的文铭文嘛。
1: 过去那个青铜就叫金，
0: 对，金文。那么甲骨文呢是比金文要早，要早的。到了这个金文的时候的这个秋字呢，它就是两个部分构成，左右结

0: 起的，夏季也是在这，所以立春立夏是算起。
1: 哦，立春立夏是起。
0: 是起，然后到立秋立冬的时候是闭，阳气开始闭上了。
1: 那是一个不断闭合，
0: 闭合了，收了，阳气慢慢慢慢收
1: 了。立秋是闭，立冬就更是闭，
0: 更闭，对对对，更收了。然后阴气呢，它就滋养，滋生起来了。就是分字起闭呢，是分别代表了这样。

0: 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打开文化之门，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古代帝王在这一天是不是也得张罗点事儿啊？
3: 对，因为他那个是迎秋，迎秋呢，中国人说是帝王，他其实是帝王的行为，他是要符合经典的，符合这个理念的，他不能够为所欲为，说几十年不临朝。

怎么可能被噤若呢？是吧？怎么可能被噤呢？说到立秋这个节气，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就立秋的时候啊，我国大部分地区还这么热，你看我们现在这还没出三伏天呢，说这个什么秋后一伏热死人，既然还这么热，为什么？

0: 农业博物馆那个湖，这两天每天涨10公分，每天涨10公分，从今天开始往外排水了，因为就还有20公分的量，
1: 就是到警戒水位了，
0: 快跟路面齐了，所以呢，它就要开始排水，然后。

广之说，我所有的地域都这句谚语都百用百灵，这是不太可能。继续跟您说说24节气当中的立秋，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角张望，进出的人凑在一起，对他指指点点。很难想象，多年以前，这个人也曾这样被人群围在中央。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是站在戏台上，扮演着娇俏伶俐的红娘。台下挤满了江南最有名望的文人和权贵，甚至有人宁愿误了与尚书大人的约会，也要赶来见他一面。说了半天，这人究竟是谁呢？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名伶，为什么会落得这般田地呢？他究竟红到什么地步，让达官贵人们连宵禁都不顾了？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孜这些文坛名流，为什么都为他倾倒？从风光无限的名角到遍体鳞伤的阶下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昌门前的重刑究竟是他罪有应得，还是有人想要借机立威？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一代名伶王子驾的命运浮沉。要讲王子驾的故事啊，咱们得先回到崇祯十年，也就是公元1637年。那一年王子驾大约15岁，在一个月夜，他来到苏州的二珠园登台唱曲儿。二珠园的主人名叫徐谦，他是苏州当地有名的文人。这个人平时喜欢结交朋友，也喜欢听戏，所以干脆在家里养了一套昆曲班子。王子驾就是徐家戏班子里的旦角，他的模样清秀耐看，嗓子更是一绝。在二珠园登台那一天，王子驾演的是《西厢记》里的红娘。这个小丫鬟可不简单，崔莺莺和张生能互通情意，全靠她来回跑腿传信，从中撮合。这个角色特

是和徐家牢牢绑定在一起的。他什么时候登台，唱给谁听，能够见到哪些客人，全得看园子主人徐谦的面子。徐家给了他舞台，可反过来讲，离开徐家，他什么依靠都没有。就在王子驾风头正盛的这几年，大明王朝却早已风雨飘摇，乱世说来就来。当时徐谦本来想北上报国，去京城做官，没想到半路上就听到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消息。无奈之下，他只能回到苏州。第二年，清军占领苏州，下令剃发。徐谦

领子收拾行李准备返后，王子驾已经早早收拾好行装，打算跟着宫鼎子一起去京城了。王子驾要走的消息一传开，苏州的文人圈一下子炸了锅。年近古稀的大文豪钱谦益竟然一口气写下14首绝句，专门为王子驾送行。这件事儿在当时格外惹眼，还有人专门作诗打趣钱谦益，说他是惆怅余山老宗伯，浪垂清泪送王郎。意思是说，钱谦益这个做过礼部尚书的文坛老前辈，竟然为一个

14首诗送他，离开京城时又有宫鼎资一一相送。表面上看，王子驾的日子依旧过得十分风光，可只有王子驾自己心里清楚，有一件现实的难题已经摆在了他的眼前。唱旦角吃的是青春饭，随着年纪不断增长，他的扮相和嗓音都会发生变化。如果只靠登台唱曲儿，

也没有留下完整的案件记录，甚至找不到相关当事人的佐证，所以很难分辨真假。不过有一点变化是明明白白摆在台面上的，

大事儿。他不光查清了江南督学张能林贪赃枉法的案子，还持续派人暗访，彻查地方上豪强与不法之徒。像王子驾这种靠着人脉替人跑腿的中间人，自然也在他的清查范围之内。李森先接到各方对王子驾的举报以后，没有仓促抓人，而是先派人暗中走访，一点点地搜集实证，等线索全部查实，才正式下令将王子驾逮捕。王子驾刚被关进大牢，往日积攒下的各路权贵、文人朋友全都动了起来。据说当时四处托门路营救他的人络绎不绝，几乎没有断过。

幼时的笔记里只留下了三个字惨状，肉溃烂。随后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王子驾又被带上了木枷，押往闹市当街示众。接下来

没能活着离开昌门。想到这里，问题也就来了，王子夏到底犯了多重的罪？他真的应该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吗？其实按照清朝初年通行的律法来看，替人疏通官司、送礼、干扰公务这事儿可大可小，就算是指控里强迫良家妇女

任何人都迫切地需要一场铁腕政绩，来向清廷表忠心，自证清白，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忠臣形象。除了李森先的个人原因，还有一个隐蔽的社会原因。当时江南

人的角度，尤其是在和王子驾有深交的文人眼里，这就是过度重罚，冤屈致死。尤其是龚鼎姿，在他听闻旧年挚友的死讯时，竟然悲痛到直接晕厥了过去。后来他一口气写下12首王朗挽歌，悼念王。

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0: 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七号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7-8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

折甲，就找那个三四十块钱一天的那个群众演员啊，就能演。但其实在历史上，这袁迪安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您想他能住那么大宅院，那就了不起。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实业家，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曾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是晚清工科的举人。1902年呢，跟鲁迅呢、章太炎啊，作为同学，那去日本留学。那么1909年回国，担任少。

被拉开时啊，突然哭了起来，尖细的哭声在院子里回荡。罗锅把子头低了下去，嘴角抽搐了一下。张明啊，坐在他对面，瞪着他的眼睛。罗师傅，咱们谈过两次了，我再问你几个问题，你如实回答呀。罗国宝木然地看了他一眼，声音是有气无力。警察同志，我知道的都谈了，你们不去抓凶手去，老跟我这没完没了干什么呀？你昨晚几点睡的呀？9点多呀。几点起的呀？医院来叫门的时候。医院来干什么呀？老主人叫人给用枪给打伤了。那你怎么知道是用枪打伤的呢？哎呦，这句话一问，罗国宝的眼神啊就开始飘忽了。我听医院的人说的。哦，听哪个医生说的呀？那我就不认识。哼，张明一声冷笑啊。抢救的医生护士我们都问过了，他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是枪伤，到了医院才确认。

可是啊，没两年，媳妇儿得痨病死了，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过了几年呢，他想再娶，当家的钱的奶奶呀，却是推三阻四的，一拖再拖的。哎，嘴上说不急不急，可谁都看得出来，他压根儿就不想再花钱给他张罗。解放以后呢，罗国宝听说很多穷人被政府安排了工作，进了工厂，每月还拿工资，他心里也活泛起来了。他终于鼓起勇气找钱氏去辞职，并且呢索要十几年的工钱。钱氏一听就火了，指着他的鼻子就骂，你在袁家连吃带住十几年呀、啊，铺的盖子身上穿的哪一件不是我们家的呀、啊？没有我们袁家，你早成恶瓢了啊！

忽然听见卢氏在客厅里打电话，听不清楚说什么，但认定这是在报警。他一想警察来了，自个儿肯定得要击毙呀，拼了吧。于是摸出来剩下的子弹。这时候听见脚步声往后院来，他忙躲在厨房门口。卢氏拉着儿子往后院北房走去，罗国宝一咬牙从厨房闪出来要追上去，对着卢氏和孩子是一人一枪。这卢氏呢对他不错，小少爷也是乖巧可爱，他本来不想杀他们，但当时脑子完全是混的，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看见。杀了人以后，他把枪藏在菜窖里，又回屋把子弹塞进墙洞。他没有心思睡觉，坐在床边等天亮，脑子里一遍一遍地编着说辞。这时候有人砸门，他叫起王清水去开门，一看是医院的，医生问卧室在哪儿啊？他引到主人卧室门口，看着医生把原迪安抬走，心想坏了，他没死。送走医院的人，王景水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不知道啊。王景水问说怎么没看见两位奶奶出来张罗啊？罗国宝说我也不知道啊，那报官吧。哎，罗国宝一想，我要自己去报官，这就不会被怀疑了。好，于是拉着王景水就去了派出所。罗国宝当场被逮捕押回刑警队做笔录，很快被法院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范迪安呢，经过两天的抢救保住了性命，休养半年以后出院，搬出了丰盛胡同，1959年病逝，享年呢是78岁。案子侦破以后的总结会上，马永臣呢条理清晰地分析了认定罗国宝是凶手的依据。第一，宅院没有被抢劫的迹象，屋里的贵重物品一样没少，也没有外人翻墙撬门。

0: 打的一场漂亮仗。那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继续推出暑期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今天我们和您讲述的是丰盛胡同二号凶杀案的故事。马永臣作为新中国北京市的第一位刑警大队长，自丰盛胡同二号凶杀案仅用几个小时就侦破之后呢，还侦破过凌子强连环飞贼案、外国专家自杀案等等奇案。那么以后有机会呢，我们

0: 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新国际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超过6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游带来可观的消费增量。前7个月北京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4倍。

0: 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首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电力供应有序，能够满足北京地区用电需求。
1: 近期，北京市应急局会同市相关单位对今年8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

0: 场景里面甚至可以达到1200件每小时，基本上能做到95%的一个准确率。
1: 物流场景的突破离不开技术上的全栈自研，新动纪元自研硬件占比超

0: 上的夜景也不错。
1: 晚上带着孩子上这儿来遛弯，小朋友都在一块儿，这儿的各种的美食啊都挺好的。
2: 钱粮市集位于顺义老城区钱粮南街，前身为京郊粮仓。经过城市更新，老粮仓保留了红砖建筑的历史肌理，融入现代设计美学，成为小而美的开放式休闲街区。钱粮市集项目负责人李超介绍，
3: 我们坚持为改造不搞大拆大建，保留原有的工业建筑风貌，把闲置封闭的这个老库房改造成开放式的烟火街区。钱粮市集以特色餐饮为主，我们也搭配了咖啡、健身、美业、文创体验的这些商户，主要服务于周边的亲子家庭还有年轻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常态化呢，会举办一些市集活动、露天音乐、亲子活动还有艺术快闪。
2: 美食是钱粮市集的最大亮点，斑驳红砖之下，美食飘香，天南地北的风味在此相聚。在老黑板筋，招牌金串配秘制蘸料，让人越嚼越上头。

0: 丢蝉。进入夏天呢，我们家也深受顾客的喜爱，每天营业到凌晨两点，给广大的顾客提供了一个吃夜宵的地点。
1: 大漂亮韩国烤肉是最早一批入驻钱粮市集的餐饮店铺，这里的炭火烤肉香气四溢，吸引不少食客打卡。老板卢月冰表示，他看到了钱粮市集的一步步变化，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也给店里增加了不少流量。
2: 钱粮市集现在不热闹，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客人，我们同时要把产品做好，客人也知道我们店卖的烤肉好吃，也为这个园区带来很多客人，大家就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0: 商业的缺口，留住了本地消费，带动片区服务业的发展。钱粮市集暑期开放户外外摆，打造夜宵、夏夜市集、露天演出等这些夜间场景。钱粮市集接下来会持续的优化商户业态，升级公共空间，挖掘粮仓历史的文化，打造特色的活动 IP， 联动周边的社区，持续为老厂房注入长久的活力。
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昨天全面建成开放，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伸，串联起了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了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打造一处可通勤可休闲的都市绿色新地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2: 来到北三环大钟寺桥附近，桥

0: 周末的时候带孩子骑自行车来。改造完了以后，附近居民都对这点特别满意。
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来的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二期工程在一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南起西直门，北到北五环，全线串联形成总长9公里的带状公共空间，覆盖了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设计师、北京北陵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张璐说，
2: 从知春路到三环这一段主打的一个叫社区生活，让老百姓呢一出家门就能进公园。因为京张铁路啊原来都在坡上走，我们把这个坡利用起来做成儿童的滑梯啊、攀爬凳啊、攀爬椅啊，小孩呢特别喜欢这一片。另外呢，我们在里面还做了一些火车主题的，像有一些火车头啊，在铁轨上可以推的小车呀，让小朋友和老人们在休闲之中能够体会到京张铁路的百年历史的文化。
1: 随着二期的建成开放，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全线构建起三道一绿完整的慢行系统，独立的步行道、慢跑道、自行车道全线贯通，骑行路网可以直接衔接到回龙观自行车专用路。海淀区园林绿化局项目建设相关负责人王征说，
3: 项目拆除沿线全部的封闭围挡，打造了无界开放式公园体系，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彻底消解铁路高架带来的城市空间割裂，实现了居民区、河道、郊野公园互联互通。

0: 起到下周一，也就是十号，将举行开闭幕式、提名者表彰、电影论坛、展映及嘉年华等精彩活动。今晚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的开幕式，将用三封跨越时光的信，串起人民、电影人与时代之间的深情回应。开幕式现场，葛优将与观众评委一道，完成一场属于电影人与观众的郑重仪式。田华写给陈冲的信、谢晋的导演手记等等，将呈现几代电影人对艺术和事业的坚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即日起到8月30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当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且得享受学生优惠票价。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和7月20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的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并行。通过资质核验且有剩余优惠次数的在校学生旅客，如果需要购买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车次的车票，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上述两种预约购票的方式，学生旅客购票出行更加的便利。
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可按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海油安澜号安装在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扫风面积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以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是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技术的又一次关键突破，能抵御17级台风的大国重器挺进深蓝，从深海获取绿色电能，既破解了深远海风能开发的难题，也为海洋油气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新路径。
2: 记者昨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其中黄金首饰132.133吨，同比下降33.88%，金条及金币339.336吨，同比增长28.42%。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同时，黄金价推高了工业企业用金成本，工业用金量随之下降。
0: 记者昨天

0: 全店铺一系列的广告可以说雷到了网友们啊！女生洗澡，大叔闯入主动搓背，保洁未经许可进了女厕打扫，还有这个离谱的剧情啊，确实很多啊，引发了全网的吐槽。涉事的视频紧急下架，公司股价连续五天下跌。
1: 事后呢，苏泊尔官方做出回应说，公司发现相关问题之后，已经在当天将涉事的视频全都下架，并对视频。

0: 价格战当中呢，确确实实呢对流量关注度比较高，这也就是目前呢大家这个抢流量的一个根本原因。怎么提高流量呢？要用 AI， 用算法。
1: 愿望是期待。

0: 店铺都有责任。
1: AI 在这里呢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法律主体。广告的责任主体呢，应当按照广告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那广告主，也就是品牌方啊，苏泊尔。

0: 应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然后由相应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处罚。
1: 短暂的流量带来的一定不会是长久的品牌效应，反而呢会让经年累月积累的品牌口碑遭到破坏。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啊，品牌走过几十年不容易，但是口碑的下滑可能就用了那么几个广告几十秒钟的时间，品牌无小事，切莫因小失大。
2: 就是品牌形象一旦被破坏的话，重新挽回投入的成本是一个长期保持品牌

0: 的正道。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法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今天的弦外听音，我们先来听这样的一句话：
4: 我不愿意被送进接往你学校、军校、训练营之类的地方。如果我被抓了，联系不上我，请报警把我救出来。

况还是比较好的。目前看，包括像东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大部分主干道都还是比较畅通的，在这个流量不大的路段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的安全的车速，不要超速驾驶。另外阳光刺眼向东方向行驶，注意放下车内防眩板，以免因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上一时间段在东五环的环铁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就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另外今天晚间工人体育场将举行足球比赛，我们交管部门

0: 他俩来说也是一次锻炼，
1: 备课一定要充分，要不然的话就无法呈现一个好的课程内容给小朋友们，就是也是一个团队之间一个默契吧，还有一些相互信任，想多体验一下多样的那种活动来锻炼一下自己，确实肯定会有些紧张，毕竟面对这么多孩子。
2: 对，而且平时自己上课的话只用管好自己。

0: 问道1039，让美好发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问道1039。当落日为京城铺就暮色，白天安静陈列的动物标本迎来高光时刻。国家自然博物馆博物馆之夜生命树之约火热上演，楼体光影秀、原创偶戏实景演出、专家讲堂深挖学科内核、戏剧

0: 本活化，然后再加上他们在舞台上动，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可爱的，孩子们看着就会喜欢的。这里面是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科学道理的。然后用戏剧的载体，用偶剧的这个载体，然后让接触的范围面更广吧。
1: 晚上8点，户外的楼体光影秀准时开场。整栋建筑的外墙化作巨型幕布，从青藏高原的崛起到冰川河流的雕刻，再到高原生灵的繁衍生息，流光溢彩的影像也让现场观众连连惊叹。国家自然博物馆副书记王世文说，
2: 也所以我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围绕这个主题的，能更好的展现青藏高原的这个生态守护。我们还今年专门策了一个灵展，叫青藏高原上的生命与守护，然后还同时这个楼体光影秀，然后它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的电影5分钟，然后以我们楼体为幕布，讲的也是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崛起，它的这个上面的生物多样性。作为我们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一个

0: 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另外，在北二环西向东安定门桥到小街桥是车行缓慢，还有在南五环西向东廊伐东桥右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受此影响的京良路目前在进城方向是行驶不太畅通的。还有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宛平城是车行缓慢，辅石路进城方向沙石场路到定慧桥车行缓慢，南三环东向西玉泉营桥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目前是车行缓慢。那在气象台方面呢，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也是从8月5号哈前天一直到今天每天的12点到18点，我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左右，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好，我们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受到东北高压的影响呢，扩散条件偏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50到7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2: 应急云课堂。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

0: 贴一下秋膘啊，
1: 对对对
0: 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因为夏天大家可能觉得哎口有点差，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怎么口味那么好呢，胃口那么好呢？
1: 哦，是吗？这说明你最近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整个调理的比较的通畅。
0: 对啊，嗯，但是立秋这一天呢，还是得吃点肉啊，
1: 对，
0: 而且呢得炖炖肉。还有呢，吃着饺子，我觉得什么时候都得吃饺子，是吗？
1: 炖肉，我觉得真有点吃不下去哈。说实话，像我们听众不点妈说，我开了一宿的空调，现在我觉得我浑身都酸疼。我觉得这两天，包括今年这个夏天，特别是最近这几天，大家肯定是有感觉。以往说实话，我认为我到了夏天的时候，还真的挺能扛热的。
0: 嗯，
1: 晚上睡觉一般确实，比如空调我定时开个一两个小时，它自己就关了
0: 啊。
1: 这两天的感觉就是，它晚上空调自己关了以后，大概再过一两个小时，
0: 能给你热醒了吧？
1: 一身汗，
0: 没错。
1: 就醒了，确实
0: 对，嗯，所以呢，在那如果是这个吃肉吃不下去的话，吃点西瓜啊，甜瓜，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这个其实也有一个寓意，叫做咬秋啃秋，
1: 是的，
0: 对，就是能够把这个暑气呢给咬掉，迎接秋天。那么还有一些地区呢，立秋的时候啊，吃完了西瓜之后呢，就不再吃瓜了，防止什么呀？秋凉伤脾胃。
1: 哎，对，也不能吃太多了，确实哈。然后还有像南方山区里面呢，会有一个晒秋这样的一个民俗，就是立秋前后呢，农户会把辣椒啊、玉米、南瓜，还有这个稻谷晒在屋檐儿和架子上，晾晒丰收的农作物，也是丰收的一种仪式。
0: 哎，对，
1: 其实大家如果在网上经常看到有旅游博主拍到的，就是五彩中国
0: 啊，哦，
1: 拍到的就是在农田里面五颜六色，像调色盘一样。其实那个就是跟晒秋有关系。
0: 对，以前一到这个什么晒谷子、晒麦子什么之类的，
1: 对，
0: 就直接就在那个村里的那个马路上去晒
1: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一大片一大片的。
1: 包括现在，如果在北京周围一些最美乡村路，其实有一些国道上面啊，
0: 非常好看。
1: 对，
0: 而且看到这个丰收的果实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我觉得作为。我觉得你都会有那种丰收的喜悦。
1: 对对对对，就这一年没白忙活嘛，是吧？
0: 对，所以呢，嗯，还有就是秋社祭祀了。对，立秋之后呢，要祭祀土地神，感谢土地带来的收成，祈求五谷丰登。现在很多地方呢，虽然简化了仪式，但是我觉得大家心里满满的那种祝福的感觉还是非常。

0: 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凤凰货币网是北京农商银行推出的货币基金便利性服务，可一键购入多

0: 谢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7:48，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东部环路东二环南向北，左安门桥到光明桥，还有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还有在东三环南向北，华威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南向北，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东五环南向北，平方桥到七棵树桥，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再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呢，在北二环雍和宫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南三环东向西玉泉营桥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大红门桥西向

0: 早上的7:49，今天我们在星期五的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我们话题说说，如果让您推荐一座最北京的建筑，您会选择哪里？大家好，我是杨。
0: 哎，我觉得其实每天跟我们一路畅通在这个早晚高峰的直播当中来过北京的生活哈，就特

0: 然后大家非常惬意的早上起来是吧，骑着车，而且呢今天还有点小风，虽然很热啊，
1: 对，
0: 但有点小风呢，我觉得骑车可能还好一点。
1: 是，
0: 但是在这个路口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就是这个车啊，右边往右边并线的时候哈，大概70%的人不打灯。
1: 哦，没有打转向灯并线
0: 是吧，你看，哎，你看

0: 就是为了孩子，然后出去自驾游什么，两三年买了一个车，然后呢，他买那个车，我们就一直没再见过面，好几年没见面了。
1: 你们俩见不见面跟这车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对，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家买车是个大事儿，你知道吗？
1: 就是你没坐过他的车是吧？
0: 我没碰过他那车。然后呢，这个前两天就是上个月有机会去了一下，然后呢，我说你们家新车我一定得坐一下哈，你

0: 号，他说这不是调音量的，
1: 我觉得怎么也得说是调雨刷器速度的呀。
0: 所以就是大家会发现哈，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里面肯定没有这样的问题，对吧？大家对于车都是非常的感兴趣，非常喜欢的，但可能有的人觉得车就是我的一个代步工具。
1: 是的，
0: 对，我没工夫研究它那些功能，能把它开顺畅了就不错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像并线这种事儿吧，大家还是打一灯，是吧？我觉得也不是不会说您现在，哎，我觉得现在真是就是大家喜欢有礼貌的人，就是我原来大家会觉得说我一打灯人就不让我了，现在我充分的觉得就是如果说您是在可以并线的情况下，很有礼貌的打灯，我觉得后面人反而一定会让你。
0: 哎，大家都有一个包含性。
1: 是的，是的。
0: 来说一说啊，那个您推荐一下最北京的建筑，您选在哪里？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刚才我们那个小桥流水说完了立秋快乐之后，他说他认为景山的万春亭最能够代表北京，因为站在上面可以看到金碧辉煌的故宫，然后还有雍和宫也离他们家很近，常年的这个香火很旺啊。然后呢，确实很多外地的朋友，包括年轻人来北京，现在好像雍和宫是必去
1: 啊，
0: 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1: 要去打卡一下哈。
0: 对对对，
1: 对，万春亭就是一到每年，特别是新年的时候，你别看那么冷，有好多朋友去趟万春亭，看北京的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0: 咋了？转不动了？快试试联通魔方新玩法，
1: 展开说说。
0: 新型通信自助餐，套餐内容自己说了算，
1: 不会乱收费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每笔消费。